0: 义乌国际商贸城5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
1: 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2: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
0: 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 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一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
3: 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IP，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4: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0: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
5: 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惠丽：“
6: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7: 15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智、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8: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 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9: 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制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 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1: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9: 红军长征途经重庆，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也把伟大的长征精神镌刻在巴渝大地。新时代新征程，重庆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奋楫笃行，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90多年前，多支红军队伍在重庆留下战斗足迹。1935年1月，中央红军的红一军团一部转战綦江，有效牵制川军兵力，为保障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和策应四渡赤水发挥了重要作用。传承红色精神，重庆正着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以綦江、酉阳为两大主体建设区，城口为市级拓展区，串联起全域红色旅游资源，同时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研学活动，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群众追寻红色足迹，汲取奋进力量。参观者龙坤林：
2: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把长征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将青春奋斗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昂扬姿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9: 15/57，重庆将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提速建设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迭代升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业、先进材料等现代制造业集群，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提高到39%左右， 持续放大通道枢纽优势，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构建面向全球的创新生产服务贸易网络，力争到2030年进出口总额突破

0: 9000亿元。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朱江。
1: 面向15五，我们将发扬伟大长征精神，落实好产业向心、通道提能等每一项任务，一步一个脚印地把宏伟蓝图变成现代化新重庆的生动实景。
2: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其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有关地区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6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财政部将指导督促各地更好衔接项目储备和债券发行，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链条，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促进政策早落地早见效。
0: 国庆假期文旅市场表现亮眼，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7天，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国庆期间，红色旅游备受青睐，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占到国庆出游人数的40%。县域乡村等旅游热度持续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各地根据当地特色打造出独特文旅新体验，让旅游从单纯看风景变成品味生活。与此同时，文商旅体深度融合，文化深度赋能旅游市场。今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超11.65亿元，总放映场次超329万场。高涨的观影热情和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将光影流量有效转换为消费增量。人们跟着电影中的场景和故事情节去旅游、品美食、逛街市来运动，不断拓宽假日消费新场景。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轮番上演，有力拉动经济增长。据统计，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达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比过去2年同期分别增长19%和6.5%。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
3: 游客是愿意为整个更丰富的体验、更舒适的服务啊，花更高的钱，这也对我们的旅游的经营者、我们旅游目的地提出有更高的要求。
2: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9月23号至10月8号，为期16天的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圆满收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92亿吨，同比分别增长24.6%、5.0%，呈现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国铁集团运输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和节日物资运输需求旺盛，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旺盛的客货运输需求，增加运力投放，提升服务品质，为旅客假日平安有序、温馨出行和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间，铁路多项客运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33万列，同比增长3.3%。其中，10月1号开行旅客列车14885列，创单日客运能力投放历史新高；10月1号发送旅客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9月23号发售火车票2973.7万张，创单日售票量历史新高。与此同时，国家铁路日均装车19.7万车，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1.92亿吨，有力保障了电煤、粮食、化 化肥等国计民生重点物资和假日物资运输，较好地服务了人民群众假日出行和国民经济平稳运行。
0: 昨天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今年邮政日的主题是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过140件，快递服务全程平均时限和公众满意度持续提升。如今，我国中西部17个试点县、2939个建制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邮政快递业主动服务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助力云南咖啡、延安苹果等土特产走出田间地头。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助力构建优化资源配置、畅通产销关系的现代流通体系。
2: 记者从国铁昆明局获悉，截至昨天，中老铁路自全线开通运营以来，累计发送旅客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至万象的黄金线路，正以持续攀升的客流热度，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客流规模不断增长，开通运营近5年来，中老铁路全线单月旅客发送量由开通初期的60万人次增至最高225万人次，增长近4倍。国内段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由8列增至最高86列，单日最高发送旅客超190万人次。老挝段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由4列增至最高18列，普速旅客列车单列扩编至10辆以上。单日最高发送旅客1.2万人次，中老铁路客流实现持续攀升，连创新高。
4: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据厦门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昨天披露，今年国庆假期，福建口岸累计查验两岸往来旅客5.3万余人次，两岸人员往来热度持续攀升，闽台探亲交流氛围浓厚。国庆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马尾至马祖、福州黄岐至马祖4条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高位运行，共运送旅客约4.2万人次。其中，厦金小三通客运航线作为两岸民众往来的主要通道，国庆假期累计运送两岸往来旅客约3.55万人次。不少台胞搭乘该航线返乡探亲，大陆游客也乘船前往金门，开启惬意的海岛轻旅行。闽台空中直航在国庆假期共运送旅客约1.1万人次。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已开通至台湾桃园、台北松山、高雄的空中直航客运航线，是对台重要客运口岸之一。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对台直航航班往来30余架次，搭载旅客4500余人次。据厦门边检总站相关负责人介绍，福建边检机关立足闽台口岸特色，在小三通口岸安排通晓闽南语的移民管理警察前置引导，设置暖心服务岗、合家欢通道，为老弱病残孕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提供帮扶。依托厦金小三通旅客通关服务系统，联动码头船代单位，实现船班信息前置推送，持续优化台胞通关体验，全力营造安全顺畅、温馨友好的口岸通关环境。
4: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5: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4: 台北直播室，
5: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6: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锦亮。今年11国庆长假，大陆文旅市场持续火爆， 各地景区客流旺盛，消费热度攀升，长假经济释放充沛内需活力。相较之下，受民进党当局阻挠两岸旅游往来拖累，台湾旅游业失去陆客市场而复苏缓慢。多位台湾旅游业者指出，昔日大陆游客赴台带来大量红利，如今却看得到吃不到。大陆十一长假旅游市场的火爆引发岛内媒体关注。台湾媒体援引交通运输部数据报道称，10月1号至7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21.42 亿人次，同比增长 0.6%。 除了宏观的出行数据，台媒还分析了大陆十一长假期间的旅游市场形态。新一代游客改变传统蜻蜓点水的旅游方式，改赴有独特风情的小县城深度慢旅，并愿意为非遗等独特体验付费。大陆在线旅游平台上，自然风光村寨类产品预订量年增长超40%。整体来看，旅游市场则呈现行程拉长、县域及中小城市热度升温等变化，上海、北京等地消费亦呈现成长。然而，由于民进党当局以政治手段阻挡两岸文旅交流，大陆的旅游热潮没能为台湾旅游业者带来收益。台湾旅宿业界人士指出，大陆十一假期期间，由于台当局未恢复陆客赴台团队游，垦丁、小琉球、花莲、台东等依赖长线客源的观光目的地行情低迷，民宿入住率仅20%上下。垦丁民宿业者徐女士表示，民进党当局单方面限制大陆居民赴台旅游后，长线优质客源快速流失，即便下调房价也补不上客源缺口，多年亏损，不少经营者耗尽积蓄，不少商铺提前歇业，民宿小店转让频现，昔日度假胜地商圈活力大幅衰减。岛内数据也佐证了这种差异，垦丁景区年观光人次在2014年高达837万，但2025年大幅降至214万，客源断层态势十分明显。然而，在民进党当局的宣传中，观光业者的惨状并不存在，他们更愿意大幅鼓吹日本游客赴台旅游的所谓政绩，对此业者不以为然。台湾富豪旅游董事执行长柯中文分析，当前赴台入境游客多为日本、韩国、东南亚短途访客，消费模式零散，难以形成大陆团客带来的规模化长线消费动能。花莲民宿业者杨尚慧也反映，日本、韩国游客停留时间短，消费体量有限，难以填补陆客市场缺口。事实上，民进党当局观光部门对此也心知肚明。年初，他们曾定下全年1000万入境旅客目标，后下修至750万人次，业界普遍认为达标难度极大。观光收益方面，2025年台湾旅行收支逆差3578亿元新台币，2026年首季突破1000亿，台湾观光产业持续失血。岛内业者强调，两岸同文同种，往来便利，大陆庞大消费群体本可以激活全岛基层商圈。然而，民进党当局固守对立思维，漠视大陆释放的善意，放任主流观光产业持续低迷。岛内学者强调，两岸交流受限带来的代价，最终落到旅行社、导游、交通、民宿、餐饮等一线从业者身上。观光作为最亲民的两岸民间交流载体，不该沦为政治对立的工具。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7: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2: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当天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声明说，俄美两国元首9号进行电话交谈，聚焦乌克兰危机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在谈及全球能源局势时，俄方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普京认为此举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声明说，双方还确认俄美两国元首将继续保持联系，两国相关部门也将继续开展合作。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号发布公告称， 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

0: 平抑油价。同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56，在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强震发生后，巴拿马又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余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25，在巴拿马北纬7.70度、西经81.45度发生6.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外，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预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
0: 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48.1跌到46.3，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9月的4.6%上升到4.7%，长期通胀预期也从3.4%上升到3.5%，均达到5月以来最高水平。调查指出，由于生活成本上涨，消费者不满情绪持续加深，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此外，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自美以对伊朗开战以来，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约70%，柴油价格上涨加重了美国农民和卡车司机的成本压力。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谢然、赵飞代表责任编辑尔雅、郑博、旭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2: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3: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2: 梳理
3: 评述，
2: 权威
3: 有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两岸开讲。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郑博。今天是辛亥革命纪念日，当年率先喊出振兴中华的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取得成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探索了道路。如今台湾教科书在民进党当局去中国化的操弄下，让很多岛内年轻人淡忘了这一天的真正意义。那么我们该如何穿透虚假叙事，还原历史本真，读懂两岸一脉相承的民族根脉？相关话题节目中邀请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为您做深入解读。稍后还将为您关注解放军远海训练迈上新台阶，055万吨大驱、三航母、核潜艇不断震慑台独，国之重器有何过人本领，台湾各界又如何解读？下面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4: 今天是辛亥革命纪念日，当年率先喊出振兴中华的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取得成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探索了道路。历史充分证明，台湾人民始终把自己与祖国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而民族复兴这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也始终关系着两岸同胞的前途命运。如今台湾教科书在民进党当局去中国化的操弄下，让很多岛内年轻人淡忘了这一天的真正意义。那么我们该如何穿透虚假叙事，还原历史本真，读懂两岸一脉相承的民族根脉？今天我们就相关话题邀请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展开深入解读。您好，梁先生。
5: 郑博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梁永春。
4: 那么从历史本源来看，辛亥革命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民族解放运动。辛亥革命爆发前后，虽然台湾已被割让给日本，但台湾同胞仍然积极支持并参与。而辛亥

0: 此翻开了追求独立、富强、民主、自由的新篇章。那么在这场伟大斗争当中呢，台湾民众从来不是旁观者，而一直是积极的参与者。有人说，台湾不是在1895年就已经被清政府割让给日本了吗？那台湾民众和中国革命还有什么关系呢？事实上不仅有关系，而且关系很密切。台湾当时虽然已经落入日本侵略者手中，但是台湾人民的反抗怒火一直没有平息。孙中山先生在领导兴中会斗争的时候，就派助手陈少白去台湾开展活动。1897年，陈少白抵达台湾，着手组建兴中会台湾分会。台湾商界人士吴文秀、荣其年等都加入了兴中会。那台湾同胞呢，从此就开始直接参与祖国的革命活动。到了1900年，孙中山先生领导发动惠州起义。他不但事先亲自来台湾筹措经费和武器，而且就把惠州起义的指挥所设在了台北市。可见当时台湾已经有了比较好的革命基础。后来孙中山又主导兴中会与华兴会合并，组建了同盟会。台南人翁俊明就成为同盟会最早的台湾籍会员之一。1911年4月，同盟会在广州发动黄花岗起义，当时也有不少台湾籍义士参加，其中来自苗栗的罗福兴在战斗中负伤，脱险之后呢，他奉命返回台湾，组建同盟会台湾支部，并领导苗栗起义。另外一位来自台南的许赞元在黄花岗起义中不幸被俘，后来经过多方营救出狱，也是继续参加革命斗争。在这儿我要多说一句啊，许赞元就是著名的台湾籍作家许地山的哥哥，他们的父亲许南英呢，是台湾著名的爱国诗人。甲午战后台湾沦陷，许南英不愿意做日本臣民，他就带领全家从台湾迁居回到了祖国大陆，一直在谋求光复台湾。许家可以说是满门忠烈。那么另外一位台湾籍同盟会成员林威格也是这样，他来自台北著名的板桥林家，家世显赫，但他自己呢一直积极投身民主革命。在广州起义期间呢，他积极赞助经费，组织各地义士前往广州参加起义。那么除了他们三位之外，台湾籍的同盟会成员还有蒋渭水、连横等70多人。蒋渭水在台湾社会知名度还挺高的，他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的追随者。连横先生呢，是台湾著名的历史学家，他撰写的《台湾通史》第一次完整记述了台湾从隋唐时期到1895年将近1300年的历史。为了写好这部书，他还专门来北京清史馆查阅台湾建省的有关资料。最终连横先生用大量无可辩驳的史实证明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粉碎了日本为长期霸占台湾而编造的各种谎言。那么他要在日本统治之下完成这样一部著作，应该说是需要巨大的勇气和智慧的。无论罗福兴、许赞元还是连横、蒋渭水，这些台湾革命志士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他们从来都不是只为台湾人民谋幸福，他们心里装着的始终是全中国。当时台湾虽然处在日本殖民统治之下，但是这些革命志士始终把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紧密相连。我们今天纪念辛亥革命，就不能忘记这些台湾籍革命志士为振兴中华、为光复台湾而做出的重要贡献。
1: 的确，民进党当局长期借篡改教科书、歪曲辛亥革命历史，操弄去中国化，刻意切割两岸的历史连结。那么梁先生，您认为这种做法对岛内青年的历史认知和两岸民族认同造成了哪些深层危害？
0: 民进党当局要实现他们的台独阴谋，就要从意识形态上消解原国民党当局的法统地位，所以他们就要千方百计地贬低辛亥革命，淡化孙中山先生在台湾岛内的影响。2016年我去台湾考察的时候，就亲眼目睹过这样的事件。当时孙中山先生的孙女孙穗芳女士给台湾捐赠了一尊孙中山先生铜像，那么正好赶上蔡英文上台执政，孙穗芳在台湾的行程就被全程冷处理，这尊铜像也无处安放，最后被悄悄地放在了金门，根本就不让上台湾岛。台湾报纸呢，对这件事情只报道了一条不到100字的简讯，而且是安排在报纸的中缝处刊登小广告的位置。民进党当局可以说是用最低的规格，用最轻慢的处理方式来表达对孙中山先生的羞辱。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当时台湾媒体正在疯

0: 狂炒作给八田雨一塑像的话题。八田雨一是什么人啊？他是日本殖民当局的一个工程师，当年他确实给台湾的农田水利建设做了一些事情，让台湾能够产出更多的稻米，但他的出发点是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服务的。台湾这些多产出的稻米都是要集中调走给日本军队当军粮的，台湾老百姓是吃不上的。民进党当局疯狂热捧八田雨一，同时极度冷落孙中山先生，这一褒一贬用意不是很清楚吗？这件事情还是发生在十年前，而这十年以来呢，台湾岛内的台独思潮就更加猖獗，企图歪曲辛亥革命、切割两岸历史连接的举动就更加肆无忌惮，已经严重扭曲了台湾青年世代的历史观，严重破坏了两岸的交流合作氛围。可以说，民进党的台独意识形态对台湾社会所造成的毒害，并不亚于当年日本殖民者推行的所谓皇民化运动。这颗毒瘤将来必须连根拔起，彻底清除。
1: 辛亥革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探索了道路，振兴中华的初心是两岸同胞共有的精神财富。那么梁先生，在当下两岸发展格局中，这种精神对两岸凝聚复兴共识有着怎样的现实启示？
0: 振兴中华，这是自近代以来无数中华儿女共同的心声。中国曾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但是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后呢，中国内忧外患交织，国家不断衰落，国土日益沦丧。那怎么才能让中华文明得以振兴，让中华民族重新自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呢？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进行了艰难的探索，林则徐、康有为、孙中山都是其中的杰出代表。1894年，孙中山先生最早明确提出了振兴中华这个口号，这也是他创立兴中会的名称由来。后来兴中会走入了历史，但振兴中华这个口号却流传下来，深深印刻在大家心中，成为亿万中国人的共同梦想。对台湾来说，虽然1895年台湾就被日本侵占了，但广大国人包括很多台湾民众在内，从来没有忘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先生委派同盟会的台湾籍成员罗福兴回台湾去组织光复起义，对他说，台湾是中国领土，必须收复。1914年，孙中山先生在谈到中日关系问题的时候又指出，日本人如果不将东北和台湾交还我们，国民革命运动是不能停止的。他还说过，中国如不能收复台湾，即无法立于大地之上。直到1925年临终时，孙中山先生仍然对台湾念念不忘。他说，日本必须放弃与中国所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将台湾归还给中国。孙中山先生在台湾问题上留下的最重要的遗产，就是他坚定的统一信念。他说，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在孙中山先生心中，只有完成国家统一，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得以复兴。他临终时留下嘱托，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理解他所说的革命，就是中华民族的自由民主革命，就是要最终实现振兴中华的伟大目标。当年孙中山先生撰写的建国方略，为振兴中华擘画了建设蓝图，其中的很多宏伟构想，如今不仅变成了现实，而且远远超出了孙中山当年的期待。比如他曾经设想要在中国沿海建成北方大港、东方大港和南方大港，这样三个世界级港口。而今天全世界吞吐量排前五名的港口当中，有四个都在中国，其中上海港排名世界第一，深圳港排世界第四，青岛港世界第五。他们不就是现实中的东方大港、南方大港和北方大港吗？孙中山先生曾经设想要在长江三峡修建水利枢纽工程，这在当年只能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奢望。而今天呢，三峡水利工程已经全面建成发电20年了，自从它建成就一直是全世界最大的水利工程。再比如孙先生设想要在中国建成100万英里的公路，使公路通到中国的每个县，而今天呢，中国的公路里程早已经超过他所设想的3倍，中国的高速公路里程排名世界第一，我们早就实现了村村通公路。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实现振兴中华的伟大目标。孙中山先生那一代革命志士的美好理想正在我们手中变为现实， 所以今天的台湾也走到了命运抉择的一个十字路口。孙先生当年振兴中华的伟大理想，始终是两岸同胞共同的使命和责任。如果有人被台独分子裹挟，走上分裂国家、背叛祖先的绝路，如果有人在中华民族复兴道路上充当绊脚石，那他们就会成为历史的罪人。现在岛内还有些人不敢面对现实，总是想玩鸵鸟战术，总是想所谓的维持现状，但时代浪潮已经不允许他们再拖下去了。希望广大台湾同胞排除干扰，和大陆同胞携手奋斗，完成统一，两岸同胞就可以共创复兴伟业，共享民族荣光。
1: 是的，那么梁先生，您认为面对岛内错误史观对青年的误导，我们该如何以正确的辛亥革命历史观为纽带，引导两岸青年破除认知壁垒，筑牢两岸同源的民族根基呢？
0: 树立正确历史观呢，对今天的台湾青年世代来说确实是当务之急。有人说重点在于排除台独势力干扰，有人说重点是要加强两岸历史文化交流，给台湾青年补上缺失的历史课。这些观点都对。现在民进党当局在岛内大肆宣扬台独史观，确实容易误导年轻人。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历史事实就摆在那儿，连亨先生的《台湾通史》也摆在那儿。岛内有些人不是没机会看到，而是故意视而不见。所谓的在历史观上的认知壁垒，实际上就是因为贪图眼前利益而造成的。所以要排除台独势力干扰，树立正确历史观，首先就要解决一个立足点的问题。如果只站在台湾立场上看问题，格局就会越来越小，就会变成一只坐井观天的青蛙。而如果建立起中华民族大局观，在世界潮流中华民族大局之下来看问题，你就会发现中国发展到今天必须完成统一，也必然完成统一。这是14亿中国人的集体意志，任何其他势力都阻挡不了。那么其次呢，就是要解决参照系的问题。如果你做分析、做比较的参照系只有岛内那一亩三分地儿，那就很容易掉进台独分子的逻辑陷阱。可是台湾不是生活在真空里啊，台湾问题产生的缘由、关键的变量和演变的结果，从来都不是台湾一个岛，而是大国博弈、地缘博弈和时代大势所决定的。所以如果建立起这样一个参照系，台湾青年世代就不会再被台独意识形态里那些似是而非的谬论所误导。那么最后呢，就是要解决当下与长远的关系问题。台湾社会流行享受所谓小确幸，提倡要活在当下，那么放大到两岸关系问题上，就是企图所谓永远维持现状，很有点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味道哈。那么这是台独史观得以滋生并大行其道的重要土壤。事实上，如果我们把眼光稍微放长远一点，就会看到今天台湾社会已经没有所谓现状可以维持了，变革和统一就在不久的将来。看透了这一点，自然就会抛弃所谓的台独史观。当然现在岛内也有很多年轻人对台独史观是不同意的，但他们面对台独势力的喧嚣呢，又不敢或者不愿意主动发声，就成了沉默的大多数。对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来说，我们应该做的就是坚守正确的历史认知，坚定民族复兴的信心，坚信国家统一的时刻必然到来，同时把这样的信念传递给身边更多的人，在台湾社会唤醒真理和正气。只要两岸同胞共同努力，就一定会驱散台独的阴霾。
1: 历史不容篡改，血脉从未割裂。辛亥革命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记忆，爱国救亡、振兴中华是跨越海峡的精神纽带。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两岸同胞唯有铭记共同历史，传承辛亥精神，坚守民族大义，摒弃分裂谬误，才能携手守护台海和平稳定，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未来。好的，感谢梁永春先生的深入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1: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近年来，人民海军在夯实基础训练的同时，持续深化战训融合，将远海训练当作战斗力生成的磨刀石，不断加强实战化训练，部队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显著提升。 那么人民海军从近海走向深蓝都有哪些新的突破？对于台独分子又进行了怎样的震慑？下面请听台湾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和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的解读。我们知道055型驱逐舰是中国自主研制建造的第四代驱逐舰，集先进雷达、通用垂发、综合射频于一体，是航母编队的带刀护卫，也是远海任务的编队核心。那为什么说它是航母编队的带刀护卫呢？对此，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分析指出，
3: 和上一代的驱逐舰相比，055型驱逐舰它是能够制胜现在和未来海战战场的一型性能很先进、火力很全面的这种主力舰。因为一万多吨的排水量，有100多个这种通用的导弹垂直发射单元，可以让它根据任务的需求进行火力的灵活搭配和灵活选择。可以说呢，当初设计055的时候呢，就是按照世界一流驱逐舰的这种标准对它进行的这样的一个设计。那么无论是远程的防空能力、反导能力，还是对舰的火力打击能力，包括对陆的远程精准的火力输出能力以及反潜的能力，我认为呢都是很强的。这样的话呢，它不仅可以有效的在驱护舰编队的体系当中作为一个核心的力量，保护身边的战友，进行超远距离的火力输出，同样呢也可以在航母编队当中发挥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甚至是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航母编队它往往会进行远洋部署，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整个战场环境的感知就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看055型驱逐舰是配备有大型的相控制雷达，针对广阔的海空区域，它看得远、看得准，而且呢多目标的处理能力是很强的。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带动整个的编队作战体系执行防御任务，更好的去保护航母。同样呢，也可以利用它在垂直发射系统当中所装填的这种先进的导弹系统和歼15或者是歼35这种舰载机进行联合的火力输出。那么可以说在相关的区域有效的执行作战任务，牢牢的把制空权、把制海权掌握在自身手中。那么055型驱逐舰和航母它其实是一种作战伙伴，或者说呢是一种很好、很默契的这种作战组合。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讲它能够制胜未来呢？因为它的设计非常的优秀，考虑到了后续升级改进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所以未来我们不仅会看到数量更多的055，可能还有它的改进型升级版本，比如说055A、055B、055C。因为呢，现在人民海军还在研制制胜未来战场的舰载武器，除了我们已经看到、了解到的舰载的高超音速导弹之外，那未来在战舰上，在万吨级别的大型驱逐舰上，可能还有电磁轨道炮，还有激光武器。那么让它的这种攻防能力全方位的升级和强化，所以呢055的传奇会延续下去，它的制胜本领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强。
1: 今年055型驱逐舰家族又添新成员，东莞舰和安庆舰同步入列，在东海某海域分别进行了首次海上训练。至此，中国055型导弹驱逐舰列装数量达到2位数。对于人民海军的训练，台媒评论指出，东部战区直面台海一线，承担着打击和遏制台独的关键使命。针对这一解读，台湾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认为，
4: 东莞舰呢在入列后不久，它就通过冲绳本岛以及宫古岛之间的海峡，那么向东南方向航行啊，驶入太平洋。这意味着东莞舰已经达到了远洋作战的初始战备的水准了。那外媒之所以关注源自于东莞舰的航行受到了日本方面海上自卫队派遣的护卫舰以及 P3C 反潜巡逻机跟踪呢来监视。那日本尤为重视解放军在宫古海峡的一个动向，因为宫古海峡是连接东海与太平洋的主要的国际水道，也是解放军出入第一岛链最常使用的通道之一。那我们都知道说台湾位处美国第一岛链战略布局的一个中间的一个位置。那民进党当局之所以能够以美谋独，也是依恃着第一岛链由美国以及日本等军事力量的布局。那倘若战事爆发，他们期望美国跟日本的军事力量介入， 那无论从军事或者是政治的角度来看，确实呢都展现了剑指台独、震慑台独的一个巨大的意义啊。

0: 福建舰入列后，中国正式进入三航母时代。2026年，中国海军航母编队体系化实战化建设持续提速，依托尖端技术突破与实战化训练深化，远海作战能力实现全面跃升。如今在电磁弹射技术的加持之下，人民海军已经配备了航母五件套。这五件套彼此之间是如何相互配合的？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分析认为，
1: 那所谓的航母五件套啊，它指的是航母的核心的舰载机体系。那么具体到人民海军啊，去年入列的啊，我国第一艘的电磁弹射型航母福建舰，比方讲歼35啊，就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新型的隐身的舰载战斗机，它的主要任务啊是夺取制空权，那么撕开敌人的防空火力网，就所谓的踹门神器。歼 15T 啊，它是一款重型多用途的这个舰载的战斗机，那么它的优势啊是载弹量大，航程远，具有极强的对陆对海的打击能力，可以对敌方目标进行一个饱和式的攻击。那么空警600呢，是我国第一型的大型的固定翼的舰载的预警机，那么它的主要功能啊是探测预警啊，指挥引导啊等等，那么可以为整个的航母战斗群啊来提供争取更多的预警的时间，因此呢也被称为是海空司令部。那么歼 15DT 它是固定翼的电子战的飞机，它的主要任务是压制敌人的通信和雷达，那么为整个航母编队啊撑起一个电磁的保护伞。那这个反潜直升机啊，那当然顾名思义，它的主要任务就是专门来对付位于水面以下、海面以下的这些潜艇的一个威胁。那么航母五件套啊，配齐啊，这是一个很有标志性意义的一个事件。那么它是航母编队体系化作战能力形成过程当中非常关键的一环。要配齐航母五件套，其实很不容易的，因为它需要一个国家呀，同时在航空工业、造船工业、电子信息技术等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那么这一点呢，我们国家呢做到了。
0: 我们知道辽宁舰从交付入列到首次赴西太平洋开展远海训练历时4年有余，山东舰则用时3年多，福建舰后续的训练步伐是否会进一步加快？对此，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认为，
2: 我认为福建舰的训练步伐确实会变得更快，而且呢，我们不仅走得快，还要走得稳。那么航母福建舰呢，未来在西太平洋训练的次数一定会非常的多。那么很多的军迷有一个疑问，航母包括航母编队在近海和沿岸区域进行训练，是不是更安全一些？或者说呢，周边的保障体系会更完善一些？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到太平洋，包括西太平洋的相关区域去练兵呢？其实呢，这和航母编队和航母的作战体系，它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是有很大关联的。航母编队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整个海空战场环境的态势感知能力非常强。那么像航母福建舰，它由于配备有空警600舰载固定翼的预警机，那么当它升空执行警戒任务的时候，那么它所探测的范围可能是上千公里，甚至是可能更远。那这样的话呢，整个航母作战体系它的信息的这样的一个获取的范围是非常大的，那么只有在一个很大的、很辽阔的海空区域内，才能够针对这种能力进行验证，进行这样的一个不断的磨练和提升。此外呢，由于配备了电磁弹射器，我们可以让所有的舰载机尤其是舰载战斗机实现满油满弹的起飞，像歼 15T、歼 15DT 包括歼 35， 那么他们也会飞得更远，所以也需要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去演练它的各种各样的战术和战法。所以未来在航母福建舰它作战能力不断提升、不断完善的过程当中，它需要一个更大的练兵场。
0: 未来三艘航母之间如何协同，会带来哪些战术创新？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认为，随着更多航母入列，人民海军航母作战样式将更为丰富，各类作战手段运用也会更加游刃有余。
1: 那随着人民海军啊进入到三航母的时代，那无论是航母之间的一个协同配合，还是这个战术的创新啊，选择面就多了很多，并且呢将会彻底改写台海冲突的一个剧本。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呢，根据一艘执勤、一艘训练、一艘维护这样一个航母的基本的一个运用的规律啊，人民海军进入三航母时代之后，就意味着解放军在任何时间 在任何一个战略方向都可以保证至少有一艘航母啊是处于一个战斗值班的状态。那么这个对于我们来维护领土主权、海洋权益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其次，因为有三艘航母，而且呢有的是电磁弹射，有的是这个滑跃起飞，那么可以形成一个高低搭配的组合。比方讲福建舰呢，它是电磁弹射型的这个航母，那么它的这个舰载机的出动频率效率是非常高，所以呢它可以作为一个突前的攻击的拳头。那么像山东舰或者是辽宁舰呢，就可以负责这个海空的防御，那么从而形成一个双航母编队甚至是三航母联动这样一个态势。那么第三点呢，在具体的一个战术创新方面啊，有三个航母啊，三个航母编队，就他们还可以共享大型的固定翼的舰载的这个预警机，从而大大提升航母编队整体的一个探测的能力。比方讲空警600从福建舰弹射起飞之后，如果它发现远距离的目标，它也可以把这个目标信息啊同步给可能处于几百公里之外从辽宁舰或山东舰起飞的舰载机，那么这个时候啊发动打击就会变得非常的隐蔽也非常的突然。现在是三航母时代，那么未来呢还有更多的航母陆列之后啊，那么人民海军这种航母作战的样式呢，我觉得会变得更加的丰富，同时啊工具箱的运用也会变得更加的游刃有余。
0: 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尝不一样的味道，
4: 看不一样的风景，
3: 见不一样的人物，
4: 说不一样的远行。
3: 因为有趣，
4: 因为友情，
3: 我们的去旅行
4: 真的很好听，
3: 真的很好听。
5: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大维。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
5: 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收看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并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
6: 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准备了什么精彩内容呢？
5: 走进博物馆，给您带来记忆苏州，诉说苏州独特的文雅与韵味。
6: 走读中华，邀您共赴明月几时有，千年月色里的文化漫游。
5: 跟着学长走四方，黄冈师范学院的周美华老师为您带来我的校园我最爱，走进黄冈师范学院。
6: 准备好了吗？一起出发吧。
7: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8: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遗址。
9: 著名的秦始皇陵
10: 马王堆画布名师，
9: 截止到2016年3月，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件。
11: 钟情马踏飞燕，这件国家级
12: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13: 探寻你华夏庚戌的源流，
7: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13: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7: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13: 爱上博物馆。
5: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这里是去旅行，我是莹莹。
6: 我是大维。接下来我们要跟着学长小钟走进苏州博物馆西馆，来一场江南的人文之旅。
5: 苏州博物馆西馆设有通史陈列馆、苏作工艺馆、多媒体展示馆等多个展区，从文化艺术、苏作技艺、苏式生活等多个方面，全面展示了吴地的悠久历史和特色工艺。

0: 接下来，台湾学长小钟带领大家走进苏州博物馆西馆的“记忆苏州苏作工艺馆”，为您带来“记忆苏州”，诉说苏州独特的文雅与韵味儿。
1: “记忆苏州苏作工艺馆”，这里展示着宋元至新当代前后1000年的苏作精品。还未踏入展厅啊，那古朴而典雅的氛围便已扑面而来。展厅的入口处呢，一座精美的苏式园林，它的景观啊变成了一个微缩模型，其映入眼帘，粉墙黛瓦，曲径通幽，仿佛啊在诉说着苏州这座城市的独特韵味，也为我即将开启的苏作工艺探秘之旅揭开了序幕。走进玉雕展厅啊，仿佛置身一个温润而神秘的世界。苏州玉雕历史悠久，工艺精湛，以其细腻的刀法和独特的艺术风格闻名于世。其中一件白玉离龙纹瓶格外的引人注目，这件作品选用上等和田玉的白玉雕刻而成，玉质温润细腻，洁白无瑕，瓶身线条流畅优美，造型端庄典雅，瓶身上雕刻着栩栩如生的离龙纹，离龙啊身姿矫健，龙须飘动，仿佛随时都会腾空而起。在玉雕展区的一角还有一个小型的互动区域，通过多媒体展示和模拟雕刻工具，我亲身体验了一把玉雕制作的过程。当我拿起雕刻刀，小心翼翼地在玉石上刻下第一刀时，才深刻体会到玉雕工艺的艰辛与不易。离开玉雕展区，来到了核雕展区。这核雕啊，是在小小的果核上施展的绝技，让我再次领略到了苏州工匠们的鬼斧神工。展柜中一件橄榄核雕的苏州园林让我惊叹不已。这件作品呢，以一个小小的橄榄核为载体，将苏州园林的亭台楼阁、假山池沼，还有花草树木等景观啊，巧妙地雕刻于上。你从不同的角度去观赏，都能看到不同的景致，仿佛将整个苏州园林都浓缩在这小小的果核之中。苏绣作为中国四大名绣之一，以其细腻的针法、绚丽的色彩、很丰富的题材闻名于世。在苏绣展区，我仿佛走进了一个五彩斑斓的梦幻世界，一幅幅精美的苏绣作品啊，挂满了展墙，每一幅都仿佛是一幅生动的画卷，让人陶醉其中。其中一幅双面绣的猫让我印象深刻。这幅作品啊，以一只可爱的猫咪为主题，猫咪的毛发根根分明，栩栩如生，仿佛随时都会从绣布上跳下来。更令人惊叹的是，这是一幅双面绣作品，正反面图案完全一致，色彩鲜艳，针法细腻，没有一丝瑕疵。缂丝被誉为织中之圣，以其精湛的技法和独特的艺术效果闻名于世。展柜中的一件缂丝的牡丹图，色彩鲜艳，图案精美，仿佛将牡丹的娇艳欲滴展现得淋漓尽致。告别了苏作工艺馆，我怀着期待的心情来到了3楼的书画展。书画展厅宽敞明亮，灯光柔和，营造出一种宁静而优雅的氛围。展墙上挂着一幅幅精美的书画作品，仿佛在诉说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在古代书画展区呢，展柜中陈列着许多古代书画名家的作品，如唐寅、文征明、仇英等，这些作品题材广泛， 包含山水、人物、花鸟等，风格各异，但都展现出了古代书画家们高超的技艺和独特的艺术风格。近代书画展区啊，则展现了苏州地区在近代历史变迁中的艺术风貌。这一时期的书画作品既保留了传统书画的艺术特色，又融入了时代元素和创新精神。不知不觉，一天的参观时间就要结束了。当我走出苏州博物馆西馆，心中啊，仍然充满了收获与感动。如果你也热爱江南文化，不妨来苏州博物馆西馆走一走，看一看那些藏在展柜里的珍品，听一听他们背后的故事，相信你一定会和我一样，被这座城市的魅力所折服，被这场穿越时空的文化盛宴所打动。下次如果有机会，我还要再来这里，继续探索那些未知的文化宝藏。
2: 刚才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记忆苏州”，诉说苏州独特的文雅与韵味，收听以上内容。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1: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0: 走读中华。

0: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为。
0: 一千多年前的一个中秋之夜，苏东坡面对着浩瀚夜空中的一轮明月，为弟弟苏辙写下了旷世佳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2: 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著名演播艺术家方明老师为大家带来的朗诵《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这首被后世誉为中秋词一出，余词尽废的传世名篇却少有人读懂。这首词的底色从来不是孤高的望月哲思，是苏轼藏在琼楼玉宇阴晴圆缺背后，是苏轼隔着多年的别离写给弟弟苏辙的一封月光长信，字里行间全是化不开的手足情深。
0: 接下来的走读中华，我们要开启一场文化漫游，从汴京的崇政殿外到凤翔的古道旁，从密州的超然台上到徐州的逍遥堂前，我们要跟着苏轼和苏辙两兄弟的脚步，去走一遍他们颠沛一生却始终彼此牵挂的人生路。
1: 你会在这场听觉漫游里看到嘉佑年间宋仁宗为苏家兄弟的才华动容的历史瞬间，读懂对床夜雨这句约定背后藏着一辈子的兄弟深情。有请中南大学杨宇教授为您精彩讲述。
3: 嘉佑六年，兄弟两个在这一年的制科考试当中双双名列前茅。据说啊，宋仁宗亲临崇政殿阅读这个制科的策论的时候，回到后宫还非常兴奋地跟皇后说：“我今天呀，为子孙得了两个宰相。”那种广纳天下贤才的那种热切、兴奋和激动，也是溢于言表。那苏轼呢，随即就被授予大理评事，迁书凤翔府签判。但是跟他不一样的是，苏辙的任命呢倒是出现了一些波折。因为这一次的制科考试当中，苏辙在他的策论当中直言指斥朝政的过失，而且呢语气相当的犀利，相当的激切。那这一份考卷呢惹怒了王安石，所以负责起草诏书的知制告王安石十分不满。后来任命书下达的时候呢，苏辙被授予的官职比较低微，只不过是商州军事推官。一向自信满满的苏辙对这个任命十分的失望，辞去了商州军事推官这个官职，请求留在开封侍奉父亲。那么这也是二十多年来他们兄弟的第一次离别。苏轼呢既为第一次离别感到感伤，同时又为弟弟所遭遇到的不公平待遇而

到愤愤不平。那么这次离别的时候，他写下了一首长诗，其中呢有这样几句：一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寒灯相对寄愁稀，夜雨何时听萧瑟。意思就是啊，子由啊子由，我当然知道人生是有聚也会有散，那我担心的只是岁月匆匆，我们这一次的离别，不知道下一次的相聚会是什么时候呢？无论命运怎么改变，请你一定不要忘记，追名逐利都不是你我的理想，我们都在等待下一次的对床夜雨，兄弟情深。第一次离别，对床夜雨的记忆，从此就凝成了兄弟俩奔波一生、坎坷一生的最大念想和安慰。再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元佑年间，当然是苏轼和苏辙这一生当中仕途相对比较顺利的一个阶段，尤其是苏辙从元佑四年开始由户部侍郎改任吏部侍郎，此后一路升迁到元佑六年的时候还升任尚书右丞，这个职位啊相当于副相的位置，而且这也是苏轼这一生都没有达到过的高位。到元佑七年，苏辙再升任门下侍郎，职位呢还在尚书右丞之上。可是跟苏辙在元佑年间的平步青云不同的是，苏轼从元佑四年开始，因为跟朝廷的政见不合，开始了辗转在杭州啊、颍州啊、扬州啊这样一些地方官的任上。在颍州任上的时候，因为思念弟弟，苏轼也曾经写过一首很有名的《满江红·怀子由作》，词中有这样的句子：辜负当年林下意，对床夜雨听萧瑟，恨此生长向别离中凋华发。这样的词句当然是感慨他们兄弟对床夜雨、寒窗苦读的时候曾许下不慕高位、早日归隐林下的这样个意愿。可是这么多年来，朝廷的形势险恶，官场的倾轧，而兄弟俩呢也曾经遭遇过贬谪，30多年过去了，兄弟聚少离多的日子仍然在延续，岂不是辜负了当初对床夜雨时候的约定了吗？其实啊，苏轼跟苏辙虽然感情很深厚，但其他们的性格并不一样，苏辙的性格相对于苏轼来说要更加的谨慎平稳，可是在他们步入仕途之初，其实苏辙更加有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锋芒，他的锋芒可能来得比苏轼还更盛，所以他遭遇到政坛的这样一种打压可能也比苏轼来得更早。比如说治平三年，也就是1066年，苏洵呢在京师去世，那苏轼兄弟两个扶着父亲的灵柩也是回乡守丧三年，直到熙宁二年，也是1069年，他们重返京师的时候，这个时候已经是王安石变法推进的如火如荼的时候。那因为政见不同，苏辙上书反对王安石的新法呢，比苏轼还要早几个月，那要求离京外任呢，更是比苏轼还要早两年。熙宁三年的春天，因为张方平去知陈州，辟苏辙为陈州教授，这样一个小官职和苏辙治平天下的这个大志向来比，实在是微不足道。苏辙离开京城赴陈州教授任，那这是兄弟俩的第二次离别。

0: 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1: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0: 走读中华。
1: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维。继续今天的走读中华，为您带来《明月几时有，千年月色里的文化漫游》。
1: 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新法，苏辙的仕途遭遇重大困难，眼看着弟弟即将离开京城，离开自己，手足兄弟形影不离的日子即将成为过去。
2: 想起兄弟俩为求取功名寒窗苦读的往事，想起对床夜雨去做一番大事业的雄心壮志，苏轼心里充满了压抑和不平。那么苏轼是如何通过填词来倾诉自己痛苦的离别之情，而他本人又将遭遇到怎样的人生变故呢？
1: 我们有请中南大学杨宇教授继续为您精彩讲述。
3: 苏轼在寄给弟弟的诗中说啊，还来送别处，双泪寄南州，对弟弟的心情，对弟弟的处境也是深表担忧。苏辙被排挤出朝廷，那么以苏轼更加张扬的个性啊，当然更加不会为激进的变法派所容。在熙宁二年十二月的时候，苏轼写了一篇洋洋洒洒数千言的上神宗皇帝书，这是他第一次系统的表达他对于新法的不同意见。到了第二年，也就是熙宁三年的二月，苏轼又上再上皇帝书，这封奏折比之前言论要更加的激切，他甚至把新法比喻成是祸国殃民的毒药。王安石甚至因为苏轼兄弟俩的屡屡的反对新法而对神宗皇帝说，他说苏轼兄弟俩其实没有什么真才实学，他们就跟纵横家差不多，依靠三寸不烂之舌，以辩论口才为能事，其实啊没有什么治国理政的真才实学。神宗皇帝并不见得就完全赞同王安石的意见，但毕竟对苏轼屡次反对新法心生不悦。而这一年八月呢，王安石一个手下侍御史谢景温诬告苏轼兄弟在扶桑回乡期间利用官船来贩卖私盐，这样一些贪污不法之事。神宗很生气，立即下令严查，当然查来查去没有查到什么真凭实据，所以这个案件呢后来就是不了了之。但是这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对于政敌的打压手段也真的是让苏轼啊心灰意冷，他甚至不愿意为自己再做任何辩解，只是上书要求离京外任。熙宁四年七月，苏轼携夫人王润之和两个儿子一起离开京城，赴杭州通判任，在途经陈州的时候和苏辙一家相聚，两家人呢在一起度过了七十多天的时光，一起度过了一个中秋节。那么九月份呢又一起去拜访了恩师欧阳修，这也是他们兄弟俩最后一次拜见恩师，因为第二年欧阳修就去世了。苏轼和苏辙呢在颍州挥手告别，而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别竟然是漫长的六年。就在熙宁九年八月十五中秋节这一天，苏轼写下了这首名垂千古的中秋词《水调歌头》。南宋人胡子啊甚至这样评价这首词，他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也就是说古往今来写中秋的诗词那么多，但是跟苏轼的《水调歌头》一比啊那都是垃圾。还有人说啊，《水调歌头》词啊自是天仙化人之笔，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既然连 万能的、亘古不变的月亮都没有办法去改变阴晴圆缺的变化，那么人世间的悲欢离合也是一种难免的状态。既然这个事情古难全，自古都难以事事如意，那么还是让我们回到现实当中来，不要沉溺于此时此刻暂时的困境，而是要用乐观的心态来看待悲欢离合，看待此时的逆境，用一种豁达的心态来进行排解和解脱。就拿他和弟弟来说吧，虽然这个时候他没有办法相聚在一起，可是他们毕竟还能够健康平安的在不同的地方欣赏着同一轮月色，这已经是最大的幸运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那只要弟弟还能够健康平安的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着，那么兄弟俩终究会有相聚的那一天。那一首饱含苏轼对于弟弟的思念牵挂之情的《水调歌头》就在这个特别的中秋之夜横空出世了。
1: 想到当年与弟弟苏辙对床夜雨的兄弟情深，想到这些年来两人

山东鄄城一带的时候，苏辙专门从京城赶过来和苏轼相会，并且一直把苏轼一家送到徐州任上，而且又在徐州逗留了100多天。这是他们兄弟分别7年之后的再一次相聚。这次徐州相会啊，苏辙曾经写下2首诗《逍遥堂会宿二首》，其中一首写道：逍遥堂后千寻木，常送中宵风雨声。误喜对床寻旧约，不知漂泊在彭城。彭城就是徐州。同样的是寒冷的秋天，同样的是风雨萧瑟的夜晚，他们兄弟阔别多年之后重新聚首，在夜雨萧瑟促膝交谈的时候，恍然又回到了当年在京城怀远驿读书的时候那种对床夜雨的感觉。所以这是一种相似的情景，但是他们的人生境遇已经经历了沧海桑田。而这一次他们在徐州的相聚啊，特别有纪念意义的是他们在一起度过了一次中秋节。8月15的晚上，徐州的天气呢也特别好，苏轼啊为了好好的陪弟弟过一个中秋节，特意邀请了一些投缘的好朋友，就在彭城山下泛舟湖上，然后喝酒赏月。在月光的清辉之下，苏辙动情地写下了一首《水调歌头》，来应和哥哥苏轼前一年在密州写下的《水调歌头》词。词呢是这样写的：离别一河酒，七度过中秋，去年冬午今夕，明月不生愁。起忆彭城山下，同泛清河古汴，船上在凉州。鼓吹助清赏，鸿雁起汀洲。坐中客，翠与佩，子乞求。素娥无赖，西去曾不为人留。今夜亲尊对客，明夜孤帆水驿，依旧照离忧。但恐同王粲，相对永登楼。相比起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那种天上宫阙、人间清影的洒脱和出尘，苏辙的中秋词啊，更加能够凸显出人间聚散离合的悲愁。因为他们兄弟一别7年才能再聚在一起度过一个中秋节，然而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那么的快。今夜亲尊对客，明夜孤帆水驿，依旧照离忧。这个中秋月夜还能够跟哥哥一起泛舟湖上欣赏同日的明月，而明天的这个时间我要一个人去漂泊天涯，怎不让人顿生忧愁呢？第二天也就是8月16号，苏辙再次挥泪告别哥哥，登舟而去。而这一回的离别，兄弟俩将来还会要经历更加险恶的政治风波。因为就在2年之后，也就是元丰2年，苏轼呢突然被诬陷为写诗讥谤新法，诽谤朝廷，7月被捕入京。这就是让苏轼差点送命的文字狱乌台诗案。弟弟苏辙当然也会被无辜牵连，遭受贬谪。那此后的宦海沉浮，兄弟遭遇虽然不尽相同，但基本上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不仅啊仍然是聚少离多，而且总体而言仕途并不顺利。近20年后，也就是绍圣的4年，苏轼呢被贬海南儋州，而苏辙呢被贬广东的雷州。5月11号的时候，苏轼紧赶慢赶，终于在滕州这个地方赶上了苏辙。6月5号呢，陪同弟弟一起到达贬谪地雷州，然后短暂的几天停留之后，苏轼又渡海到了海南的儋州。而这一次的短暂的相聚，既然成为他们兄弟俩这一生当中的最后一次相聚。60多年的兄弟之情，无论是寒窗苦读、对床夜雨，还是同处富贵、同游山水，或者是同受牵连、同处患难，他们都

0: 从无怨尤，从无猜疑。这是一份极其罕见的兄弟手足之情，而这份手足深情也终于沉淀成了世间最为美好的文字。
1: 各位听友，刚才播出的是走读中华单元，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明月几时有，千年月色里的文化漫游，收听以上内容。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1: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维。黄冈师范学院位于武汉都市圈核心区，人文重镇与全国宜居城市，湖北省黄冈市，毗邻东坡赤壁，傍依浩瀚长江。
1: 学校办学历史悠久，溯源于1905年创办的黄州府师范学堂，历经省立黄冈乡村师范学校、湖北省立黄冈师范学校、黄冈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等变迁，1999年升格为黄冈师范学院。
3: 学校坚持厚德博学、力行致远的校训，和上师表、勇担当、秉诚朴、图自强的大学精神，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取得长足进步。
1: 跟着学长走四方，来自黄冈师范学院的周美华老师带领大家走进黄冈师范学院。
4: 大家好，我是黄冈师范学院的周美华，今天想特别邀请大家来到我们最充满青春活力、有着极浓厚的读书风气、洋溢着丰富的东坡文化，还能听见非常好听的黄梅戏，又能在美丽的红烛湖畔与我们的超级网红明星黑天鹅一同拍照打卡的湖北黄冈市的黄冈师范学院。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在你们黄冈师范学院南校区的西侧会有一座非常漂亮又古朴的门楼，而上面写的是黄州府师范学堂呢？因为啊，在1904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建立起由高等教育、中学教育、师资教育构成的新学体系，我们便在黄州儒学，也就是今天的黄冈市实验小学，成立了两个班级、100人的黄州府师范学堂。我们虽历经了满清末年的国难阶段，也经历了日寇入侵及抗战时期，无论多艰难，黄冈师范学堂始终都坚持着一定要继续办学。而最令人感动的，就是在抗战期间，当时的教室多只能设在茅屋或池塘里，住宿也只能分散在村民家中，下饭的菜肴一般也只有豌豆，但全校师生即便是在深山里，也能是坚定的要立志求学。还记得是在2019年10月，我们大约傍晚6-7点左右抵达黄冈，在入住酒店后，我们第一时间并不是急着想吃饭，反而是迫不及待的想走入校园。没想到我们才一走进校园里，就听到学生们朗朗的读书声。这些可爱的孩子们，他们是各自在街灯下或朗读或背书，那份专注认真的学习态度实在是太深深打动我们了。当下我们便立即决定，一定要在这么美丽的校园里奉献所学。以前我们都曾经读过，苏东坡当年是因为乌台诗案而被贬黄州，他来到黄冈后，首先是暂时住在定慧院里，每天早上因为鸟儿的欢快叫声便把他从熟睡中给唤醒。来到黄冈师范学院后，我们因为是住在学校嘛，每天早上果然就听见鸟儿在叽叽喳喳的欢快歌唱。而最让我们惊奇的是，这些鸟儿很多还是歌唱界的高手呢，因为有时候他们会哼出带着旋律的曲调，而且还会彼此的唱和呢。这时我们便终于明白，当年来到黄州的苏东坡听见这群鸟儿的欢快叫声，心情将会是何等的愉悦和舒畅啊，难怪他会这么的喜欢黄州，而把黄州给视为是他平生功业的起点。 当年苏东坡在黄州虽然只待了四年多，但却写下了《前后赤壁赋》《聂鲁娇赤壁怀古》，以及我们所最耳熟能详的《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的《定风波》等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所以啊，我们黄冈师范学院的文学院也就叫做东坡书院。我们不仅开设了东坡研究的相关课程，还拍摄了东坡诗录，文学院的学生们也能用古调吟唱定风波等各种诗文。因为啊，东坡文化在黄冈师范学院是扎根的特别深哦，而且我们的老校区呢，也正是位在当年苏东坡所耕种的东坡地一带呢。所以啊，我们黄冈师范学院的师生自然是对东坡有着更独特而且是非常深厚的情感哦。我们非常喜欢在早晨从住处沿着湖边教室穿过，种满着在阳光的映照下火红的叶子闪烁着灿烂金光的梨子花树，在雨中最能显出梨花一枝春带雨的樱花，许多鸟儿最爱栖息有着紫色、粉红、红色以及洁净白色的紫薇，还有东坡所最爱歌咏的娇嫩海棠，以及许多我们虽然不知其名但却有一株株挺拔而苍翠的大树的小树林。这座小树林啊，总是能给予我们无限的青春活力，让我们带着如诗歌般的朝气一路走到了黄冈师范学院里最高耸的研究及办公的综合性大楼厚德楼。每天校园里的图书馆总是坐满了学生，黄冈师范学院的学生一直都是特别的朴实而可爱，校园里的读书风气始终都特别好。一大早我们就能看到学生已经背起书包，拎着水壶，或成群结队地走进教室，或是精神抖擞地直奔图书馆，读累了还能到一楼宽敞又明亮的书店里去点杯咖啡或是奶茶，享受着从窗外洒入的暖阳，翻阅着书柜上一本本充满着知性以及趣味性的书籍，或是望着窗外绿草如茵的小树林，那可真是令人心灵和视野都能得到最大的享受呢。
3: 黄冈师范学院办学特色鲜明，坚守师范教育120余年不动摇，不断探索教育模式创新，形成了师范为本、红色铸魂、扎根基层的办学特色，为国家培养了30多万优秀人才。
4: 黄冈师范学院还有座最迷人的红竹湖，在这座红竹湖里有我们黄冈师范学院最受欢迎的网红明星黑天鹅，以及总是排成一直线欢快而自在嬉戏的白鹅哦。无论任何时候经过这红竹湖，我们都能见到有些学生或是拿着书本坐在湖边享受着在湖光山色里的读书乐趣呢。特别是天空晴朗的像是一片蓝色的布幕，几朵如棉花般的白云与两岸的建筑一同青色的映入湖中，那份美啊，还真是笔墨所难以形容的。这时我们最常见到许多美术学院的学生会拿着画具搬张小凳子坐在湖边，用他们的画笔画下一对对在湖中彼此相视而形成如爱心那般美丽画面的黑天鹅哦。在红竹湖边可不是只有视觉上的享受哦，坐在湖边有时呢还能听见在对岸音乐学院所传来男女高音的美丽歌声，钢琴的演奏声，悠扬的古琴声，或者还有我们非常喜欢的黄梅戏。因为我们黄冈师范学院的音乐学院里还设了黄梅戏学院，学校呢还特别聘请了黄梅戏国家一级演员的张辉老师、潘文革老师以及潘文革老师的闺女 常常上央视的潘宁静老师来教导我们学生黄梅戏哦。这几年下来呀，我们听着听着，几首最耳熟能详的，像是《女驸马》《天仙配》还有《打猪潮》等，只要音乐一出来，我们也都能跟着唱哦。因为在台湾也是非常流行黄梅戏，所以啊，我们对黄梅戏总是会有着一股特别钟爱的情感。临近红烛湖畔，还有

0: 令人最能满足的几座食堂以及超市。食堂里有我们最爱吃的油泼面、土豆盖饭、酱香饼、烤鸭、烤冷面、中国汉堡、手工水饺，还有非常有特色的荷叶鸡油。有时候啊，我们也会去吃菜色比较丰富的自助餐以及热炒。刚炒出来热腾腾又香气四溢的菜肴，是最能让我们吃得特别满足。我们的南北校区里都有运动场，每天总有不少学生或在操场里跑步、健身、打羽球或踢足球，青春洋溢的气息令人也会跟着活力视线，总想也跟着这群可爱的孩子们一块健身了。我们最喜欢黄昏时在校园里漫步，火红的夕阳洒在泛着金光的湖中，建筑物、树木、花草和洋溢着青春活力的学子身上，我们全校师生所最爱的网红明星黑天鹅、白鹅以及那些超级可爱的小猫咪们，也都会在这个时候群聚在红竹湖边，等待着下课的孩子们来和他们一起拍照打卡。这时候啊，我们的红竹湖还可真像是座最热门的5A 旅游景点哦。黄冈师范学院除了有湖光山色和在各个季节里所盛开的美丽花朵，此外令人更喜爱的则是浓浓的人情味，以及始终充满热情活泼、认真学习又充满朝气活力的可爱学子。非常欢迎大家到我们黄冈师范学院来走走，相信大家一定也会和我们一样，被校园里的活力、自在和舒适给深深的着迷。黄冈师范学院不仅历史悠久，对文化传承和办学也是非常重视，对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更是努力地做出贡献。我们深切相信百年老校黄冈师范学院一定能成为全省一流、全国知名的高水平师范大学，因为有爱、有文化、有教育、有热忱又有梦想，这就是我们黄冈师范学院最美丽也最为亮眼的一张名片。
1: 刚才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的校园我最爱，走进黄冈师范学院收听以上内容。
2: 听众朋友，今天去旅行就到这儿了，主持人莹莹、大为代表编辑嘉华感谢各位的收听。
1: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收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互动。各位听友，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求学、读书、找工作，
4: 方法、方向都掌握。
3: 追梦、圆梦、尽心力，
4: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5: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大维。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
5: 节目一开始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6: 60多亩种植面积不喷农药，可获超70万斤年采收量。这是台湾复收一号非转基因木瓜种植团队在福建厦门交出的成绩单。台客梦工厂，让我们来瞧一瞧一颗木瓜能藏着多少可能性。
5: 来自台北的自媒体人小月用镜头记录打卡大陆30多个城市的见闻，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记录让更多年轻人来到大陆，遇见更多机遇与温暖。今天的登陆生活，我们一起来听他的故事。
6: 这两年要说大陆什么最热， AI 肯定排在前头。从智能手表、智能戒指，再到眼下越来越火的 AI 眼镜。生活乐分享，我们来听一听台青于继轩分享自己使用 AI 眼镜的经历。
5: 秋意渐浓，在浙江省湖州市，1.4万亩大闸蟹又迎来了丰收的季节。依托水清草丰的湿地资源，这里养殖的太湖大闸蟹肉质鲜甜，膏满黄肥，热销全国各地。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带您一探究竟。
6: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
3: 紧张、充实、忙碌，这是职场真实的状态。你准备好了吗？
7: You're fired.
4: 挫折、压力、考验，这是职场常有的挑战。你准备好了吗？
3: 创业还是就业？
4: 深耕还是转行？
3: 台客梦工厂，专为在路台青打造的职场梦工厂。
4: 会台政策解读，职场经验分享，让筑梦大陆的你不再彷徨迷茫。
3: 台客梦工厂，助力台青梦想扬帆起航。
5: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6: 我是大维。60多亩种植面积不喷农药，可获超70万斤年采收量。这是台湾复收一号非转基因木瓜种植团队在福建厦门交出的第一份成绩单。该团队由两岸业者构成，其目标远不止种好一颗木瓜，他们想把这片绿意种成田园文旅康养交织的梦。
5: 今天的台客梦工厂，让我们来瞧一瞧一颗木瓜能藏着多少可能性。请听记者吴婉瑜、吴小燕、林张鹏的报道。
8: 金秋时节，在厦门同安莲花镇复收一号非转基因木瓜产业园大棚里，成片的木瓜树郁郁葱葱，枝头挂满沉甸甸的鲜果。这是由蔡英宁牵头的两岸农业技术团队将来自台湾嘉义的优质木瓜种苗引进同安莲花镇进行有机化种植的成果。厦门复收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在下台胞邱方南。
9: 现在我们莲花的这种，它可以控制产量，可以控制生产阻断，然后我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为了身体，所以把这种木瓜就是全部弄成从头到尾不喷洒一滴农药，所以全部都是纯有机的。
8: 厦门同安莲花镇复收一号非转基因木瓜产业园负责人蔡英宁。
10: 我们的很多有机的资材啊，都要在大陆都要等于重建一个体系啊，都是靠我们的试验摸索出来。
8: 今年富收一号非转基因木瓜在厦门同安的种植面积达到60多亩，整体采收量可超70万斤。鲜果丰产团队依托有机种植的核心优势，携手金门大学、江南大学、福建农林大学等两岸高校，深耕二产深加工研发，让一颗小小的木瓜解锁多元产业价值。
10: 我们从叶子、从梗、从茎、从花木瓜皮、肉、籽，我们是跟我们是全方位的合作。
8: 木瓜的一产二产都有了，但蔡英宁并不满足于此，他开始琢磨三产要往哪个方向发展。眼下厦门正全力打造台胞休闲旅游就医康养居住就业第一目的地，这让他看到了机遇。
10: 金门呢，就是乡亲也提出，就是说两岸融合，金门乡亲。那现在就是因为人口老龄化的影响，那我们很多金门乡亲、台湾乡亲也很希望来大陆做康养，所以我们也是契合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我们要就是目标打造100个金门村。
8: 有了想法后，蔡英宁与多年好友金门同胞翁朝安沟通，两人一拍即合，以有机木瓜产业园为依托，打造田园文旅康养品牌金门村。在他们的构想中，前来金门村居住的台湾乡亲可以沉浸式体验田园生活，在这里寻根溯源，建立情感连结。未来金门村还将引入非遗工坊、研学基地、医疗救助等多元业态，为台胞台青开辟创业就业新赛道。
10: 规划是今年第一个金门村落地，目前首选是在莲花，那我们还在考察点，所以说，这个是我们要打造的第一个村，那我们是希望通过3到5年的时间打造100个金门村，那主要区域是以厦门、漳州、泉州。

0: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跨过海峡，
2: 拥抱大陆，
1: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2: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3: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4: 我是大为。随着两岸融合发展不断走深走实，越来越多台青台胞跨过海峡扎根大陆，其中就有一位来自台北的自媒体人小月，
3: 他用镜头记录打卡大陆30多个城市的见闻，也期盼更多台湾年轻人来到大陆，遇见更多机遇与温暖。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方黎的报道。
5: 台湾自媒体人小月来到大陆，一路行走，一路记录，山河风物，人间烟火，都让他深感大陆地大物博，处处充满惊喜。
6: 我是来自台北的一个自媒体人，我叫小月，然后我来到大陆已经半年了，现在常住在福州。我是一个文旅博主啊，全国各地跑，我已经去过大陆30多个城市，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们非常欢迎我们台湾的朋友来大陆走一走看看，非常热情。我印象最深的可能就是青海的那个羊肉，我觉得真的太好吃了。然后还有徐州的烧烤，我他的烧烤就是那种烤了7分熟，然后给你摆上木炭，你自己再烤3分熟，然后再去吃，所以非常鲜嫩，然后很讲究。我觉得就是大陆真的是地大物博啦，每个地方都有各自的特色，值得我们去走一走看看，你会发现跟你印象中完全不一样的大陆。
5: 在小月所定居的城市福建福州，新投用的福州长乐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提供面向台胞的贴心服务，让他真切体会到两岸一家人一家亲。
6: 来到这个新的航站楼 T2 航站，让我最大的震撼就是它第一个它很大，然后再来它的有些人性化的服务非常好，尤其是针对我们台胞的，我们一入境的话它就有一个可以让我们办理一个人脸识别去备案一下，然后我们就可以走快捷通道了。我觉得就是真正的把我们当成一家人才会有这样子的待遇，我觉得非常好。然后再来就是它有很多比较就是先进的东西，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方便。
5: 打卡大陆的旅途中，不止美景美食，更动人的是人与人相遇的美好故事。在福建三明的相见相创基地，小月看到两岸青年并肩扎根乡村，用创意改善长者生活，这一切都让他直呼温暖感动。
6: 然后我们还去了三明，我看到了那个相见相创，让我很感动，就是里面就是很多大学生，他们可能在暑假的时候他们就来到这里就参加一些这个相见相创的活动。我发现就是两岸的大学生在一起融合，然后他们互相的就是去创作一些让老人家在他们的生活起居更加便利，这些老人家们就是感受到这些学生就是给他们的帮助就很热情。有的老人家直接说啊，这是我的孙子，就看到两岸一家亲的那种很温暖的这个场景。
5: 在小月的自媒体账号上记录了一位新北姑娘的故事，她从参加暑期实习到毕业后扎根福建三明，这片土地的温暖与机遇留住了这位台湾青年，
6: 觉得很感动。像我跟我们新北市一个妹妹聊天，哦，原来她是大一大二的时候暑假来参加过这个，然后就发现说，哇，原来这个地方的气氛氛围这么好，这边的人就是对我们台湾的朋友这么友善，他们在这里相处就很开心。然后他毕业以后决定在三明这边工作，在这个相见相串镇里面上班工作。我觉得这样子的年轻人非常好，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可以来大陆这样走一走看一看啊，因为像我们那个妹妹就说了，这边的发展的空间更大，重点是她感觉这边非常温馨，像家一样。
5: 看遍山河，更看见广阔机遇。小月期盼更多台湾年轻人应亲身来大陆走一走、看一看，在这片充满机遇前景的土地上逐梦圆梦。
6: 我们台湾年轻人来到大陆的话，我觉得可以先观察一下啊，因为地方太多了，你可以选择一个你喜欢的地方，因为这边毕竟它的空间更大，你来了，大家都会把你当一家人，给你最大最友善的帮助，可以帮助你。然后发展空间也很大，我觉得很有前景。

0: 爱时尚，
1: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0: 爱生活，
2: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0: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3: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4: 我是大维。这两年要说大陆什么最热 ，AI 肯定排在前头。从大模型写稿作图，到工厂里的机械臂，街头的外卖机器人 ，AI 已经不光停在实验室和发布会里，它开始被穿上身了。从智能手表、智能戒指，再到眼下越来越火的 AI 眼镜。
3: 台湾青年于继轩这些年来呢，一直在杭州工作生活，因为常常参加两岸交流活动，分享自己在大陆的生活，他也入手了一副 AI 眼镜。他说啊，戴上的那一刻，感觉整个世界都变了。身边的台湾小伙伴看了之后呢，也是羡慕的不行，追着问他在哪儿买的，也想入手一副。那今天的生活乐分享，我们就来听一听他的分享吧。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宝岛台湾，现在杭州的于继轩。那我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就是我最近一年多啊，正在戴的这个 AI 眼镜。有些朋友呢，可能看过我的照片，我经常戴着这个 AI 眼镜出现在我们进山的茶园里，或者是活动论坛上。它呢，不是什么黑科技，它就是一个工具。但是说真的，用了一年多之后，我已经有一点不太习惯没有它的日子了。这个眼镜呢，最常用的功能对我来说是提词还有即时翻译。可能你们会觉得很奇怪，诶，提词器不是播音员才会用的吗？但是对我来说，它真的是帮了很大的忙哦。我经常啊会参加一些活动，比如说像是台湾的青年朋友来的时候做一些交流，或者是我们的文化旅游的推介会。以前啊，我总是就要拿很多的纸，还有很多的文稿去低头的看，再抬头的讲一段，讲着讲着有时候就会漏掉一些内容。但是现在呢，我可以用这个 AI 眼镜，它把字幕呢投在我的镜片里面，别人啊就感觉不出我在看稿了，我只要顺着提词器往下讲就好，它会自动的切换一行一行，就对我来说，它就没有特别大的压力还有困难了，而且分享起来的时候也是特别自然的。有一次在一个活动的现场啊，然后记者就问我说，哎，你全程都没有看稿，你是怎么记得这么清楚啊？我当时笑了一下没有说话。然后有时候啊，我们参加有一些有外籍嘉宾分享环节的活动，这个 AI 眼镜呢，它还可以启动这个即时翻译的功能，所以当外籍嘉宾他们在讲外语的时候，我眼镜里的画面它就会瞬时出现翻译好的一行一行的中文，对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哦。那第二个常用的功能是拍照，像是我工作的周围有很多茶树、茶农，他们需要记载记录的时候，我们以前可能需要现场马上拿出手机解锁，打开相机对准拍。那现在我只要按一下这个眼镜的旁边的这个按钮，就拍下来了，而且它的视角和我的视线是完全一致的，拍出来的东西就是我当下我眼睛里所看到的东西，非常的生动。那第三个是导航。那我们平常在乡下工作，这边的村道啊是比较窄的，而且很多的一些小巷弄。那以前就是我常常迷路，因为我比较算是一个路痴吧。但是现在这个 AI 眼镜啊，它可以戴上去之后直接导航，所以我一边在骑自行车或一边开车的时候，我的画面里面就可以显示路线还有箭头，而且还有语音，所以我不用低头看手机或低头看这个地图，对我来说走路啊骑行的时候就会特别的安全。今年我去了武汉参加世界青年的发展论坛，那是我第一次去武汉这座城市。我还记得就是论坛结束后的那个傍晚，我一个人走到了长江边，也打卡了黄鹤楼，那是我第一次站在长江的边上， 你知道那一种感觉吗？对一个从小在台湾长大的人来说，长江对我们来讲只是在课本里见过的名字，但是在那个时候，我戴着 AI 眼镜，我拍了一个江面的视频，把这个视频发回台湾，让我的家人朋友们看了，他们就说，哇，原来长江是这个样子的呀，哇，这个江水真是漂亮。其实我没有跟他们说的是，我当时站在那里，心里想的是，我走了这么远，还能见到真正的长江，看到了课本里面说的故人西辞黄鹤楼的黄鹤楼，真的是非常的震撼，也是非常的感动。那一刻，我就深刻感觉到，这个眼镜帮我记录的不是演讲的素材，而是一个真实的，对我来说很重要的瞬间。
3: 看到了长江，而且还用 AI 眼镜把视频拍下来分享给台湾的家人，这种感觉呢一定是很激动的。听了于继轩的分享，我们也对这个 AI 眼镜印象深刻，能当文稿提字器，能够实时翻译外语，能把导航路线投在你眼前，还能帮你拍第一视角的视频，功能真的很强大，就像配了一个随身助理。
4: 于继轩说，自己曾经在一次论坛上现场听到 AI 企业的负责人分享他们搞科研创业的心得，他说那种氛围让他印象特别深，能真切感受到政府对 AI 企业的重视和支持，也让他更加坚定了在大陆发展的念头。他觉得这里的舞台足够大，机会足够多。让我们继续来听他的分享。
5: 今年四月的时候，我到了北京参加台胞社团论坛，在青年分论坛上，我跟大家分享了一个 AI 的短视频，那是我和在浙江的几位青年朋友们用 AI 工具一起做的，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说过，那时候两岸的年轻人都一直在玩这个雪山救狐狸的梗，然后我们用 AI 做了一个进山茶文化的版本。我跟大家分享，AI 并不是什么高科技的门槛，也不是专业的技术专家才能碰的东西，它就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创作里。看了这个短视频，大家都非常的有兴趣，也分别下载了各种各样的 AI 的一些软件APP App， 去尝试将自己的创作能够变得更灵动。那我也感觉到，哇，大陆这些年就是在 AI 的这些发展真的是非常的快速，也让我们两岸的年轻朋友们有了更多的参与感。后来确实有很多台湾朋友通过这个看到这样的一个视频来联系我，问我是怎么做的，那我也跟他们分享，其实我用了手机还有眼镜上的一些功能就可以完成了。那我还记得那天有一位台湾来的学妹，她也当场试戴了我这个 AI 眼镜，戴上去之后她愣住了几秒钟，然后跟我说，哇，这几个字真的在我眼前出现了，原来学姐你刚才在分享的时候眼镜里都有这些字啊。她后来又玩了好几次跟我说，哎呦，这根本就是开外挂。我觉得这就是科技对两岸年轻人最好的样子，它不是为了证明什么，只是觉得真好用。今年七月，我邀请了我的很多同学学弟妹，他们来到浙江参加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在论坛上呢，我们也看到了 AI 眼镜的联合创始人，他跟我们分享了如何创造这样一副融入我们日常生活的 AI 眼镜，以及这个 AI 眼镜它对全世界的影响还有未来的展望。那现场呢是欢声雷动的，非常多的台湾的年轻朋友都在立刻搜寻要怎么样才能买得到它。那后来也发现其实台湾的一些商场是可以买得到的，而且更方便的是还可以搭配我们的近视啊远视啊去定制属于它的这个镜片，也就是说完全可以取代我们现在戴的这个眼镜。那我觉得是非常方便的，而且在现场我们也了解到 AI 人工智能还有这些高科技的产品在浙江在祖国大陆这片土地上 他们发展的是非常蓬勃的，政府给予了非常多的支持，而且很多的年轻朋友们非常的有热忱，看好这样的一个发展，然后投身于这样的一些新质生产力的工作当中。那我们也深刻感受到真的是一片热土，也有越来越多的台湾年轻朋友们加入到我们这样的一个行列里面。我戴这副眼镜已经一年多了，说实话我现在已经分不清哪些功能是黑科技，哪些是日常，因为它非常自然地成为我生活中的一个部分了。到了杭州，到了余杭，这七年多来我学到了一件事情，真正有用的工具不会让你觉得哎呀我正在使用科技，就像我们现在用起来非常自然的手机一样，它会让我觉得事情就是变得如此简单。这副眼镜就是这样的东西，它不是用来展示未来的，它就是在现在，就在我每天经过的茶园里，在我分享温暖故事的时候，在我想要记住某些瞬间的当下。而且我也希望把在这边看到的一些好玩的有趣的事情跟我很多的台湾的朋友们做分享。

0: 石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大为。秋意渐浓。在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虹桥镇，1.4万亩大闸蟹又迎来丰收的季节。依托水清草丰的湿地资源，这里养殖的太湖大闸蟹肉质鲜甜，膏满黄肥，热销全国各地。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早上七点不到，这片位于太湖西南岸的水面上泛起粼粼波光。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随着网口被打开，几十只大闸蟹便顺势倒入铁盆中。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1: 从今年第一网来看的话，比去年特别要大，母蟹基本上能够达到三两，甚至还要更大，这个成熟度蛮好的。
0: 打开蟹壳，捏捏蟹脚，他仔细查看今年大闸蟹的品质，这直接关系到大闸蟹的上市行情。
1: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三两到三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肥满度蛮高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去年的话，我们平均产量实际的也能达到个186斤，今年预计的话会更高。
2: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我要让你给我更具体过来。
0: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从伊朗河长鲜庄到几百斤的大单都有。客户大多是常年光顾的老主顾。
1: 等到每年蟹季来了，就是很多原来的一些客商，包括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一个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我昨天的话，蟹券礼盒、蟹卡总共发了200多份，今天的话还有一部分得继续发。
0: 蟹晃在手机上下单还不到5分钟，在养殖基地驻点的快递员便上门取货。
3: 总共几箱啊？
1: 4箱嘛，12点之前你给他送到。
3: 那肯定能送到，现在才4点多一点。
0: 2021年，得益于水质优良和绿色生态养殖，虹桥镇的大闸蟹成为浙江省首个淡水渔业品字标浙江农产。蟹晃说，当地政府还注册了大闸蟹区域公用品牌，让当地养殖户共享品牌红利。
1: 它本身又是品质标，通过这个母品牌，然后去打造我们企业个体的子品牌。我们所有的螃蟹包装出去都是用样板河蟹，这样的话也有一定的品牌溢价。
0: 90后的蟹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2018年开始养殖大闸蟹。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又爱琢磨，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为了进一步提升大闸蟹品质，抢占市场先机，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1: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今年采用我们当地早熟品种的苗，成熟度能够提早个半个月甚至20天。第二个呢，我们今年采用的就是一个育肥料，它里面有个促进性蟹长高的技术，很多螃蟹都能够进行一个生殖蜕壳，这样的优势就是我们能够抢占市场先机，做到人无我有。
0: 蟹晃对自家大闸蟹品质的底气来自他一手打造的智能化养殖系统，通过手机上多个应用程序，他就能随时掌握蟹塘水质、水温等关键数据，并远程调控增氧监控等设备。
1: 这个就是看笼养 pH 跟温度，
4: 远程设备开了，它可以看每个箱的功率、总功率，待会就跳出来了。这是我另外一个，你看有人移动啊，有人进入我的农场，它就会跳出来。
0: 大闸蟹的生长对水质和溶氧量要求较高，为了给它们营造更加舒适的环境，除水面增氧机外，蟹晃还在塘底铺设了细微的管网，配合智能管理平台实时监测水体状况并精准调控
1: 底部增氧。现在功率出来了，你看底部增氧基本上没有死角了，螃蟹在底栖啊，它在哪个位置都能够获得氧。
0: 中午12点是大闸蟹吃午饭的时间，蟹晃熟练地在遥控器上设置好线路，装满饲料的大型无人机稳稳起飞，按预定线路在蟹塘上空投喂。
1: 好嘞，一口塘就这么结束了。
5: 1分钟时间。
1: 对，原来我们很多通过手工投喂，一方面一个不均匀，不均匀的话会导致两个点，一个是投喂的少的地方，我们螃蟹它本身就领域性比较强，吃不到会容易造成螃蟹吃螃蟹。这第二个，投喂多了呢，就会造成一个坏底，就底部坏了之后，有些有害菌滋生，就会阻碍我们整个养殖的进程。就今年第一年全。

0: 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
1: 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
0: 它投得很均匀。
1: 我感觉今年不会比去年差。
2: 2021年，谢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文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0: 很多甚至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我们这里品尝，品尝完之后，他觉得我们这个河蟹好，他就带两龄回到老家给亲戚朋友尝尝，尝了之后好，又进行一个复购，所以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所以我们养蟹的比重在增加。
2: 对于养蟹人来说，从幼苗到成熟，大闸蟹一般要蜕5次壳，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0: 产量今年有望突破200斤，60亩的话那就是6吨的量。
1: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0: 有料的财经资讯，有趣的财富故事，听到商业的现在和未来。财经帮帮忙，关注每一行。
1: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大家好，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大维。今年以来，中国宠物智能用品出海加速，上半年经宁波海关申报出口的宠物相关用品货值22.4亿元，同比增长21.7%。1到8月，浙江慈溪出口宠物家电、牵引绳、宠具等多品类宠物用品超5740万元，是去年同期的2.1倍，增速明显高于同期传统家电产品。一起来听报道。
3: 能远程投喂的智能喂食器，能监测健康的智能猫砂盆，能自动调节水温的饮水机，还有能实时追踪活动数据的健康监测项圈，这些听起来像是科幻电影里的宠物装备，如今正成批的从中国的一个个工厂走向全球的一个个家庭。据浙江慈溪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慈溪出口宠物家电、牵引绳、宠具等多品类宠物用品超5740万元，是去年同期的2.1倍，增速明显高于同期传统家电产品。在深耕多年的传统家电之外，当地生产的宠物用品正跑出一条独立的增长曲线。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这背后是陪伴需求催生的全球范围内的情绪消费。
4: 他经济就是大家把宠物当成家庭成员，围绕宠物吃喝用品、看病、寄养等活动产生的消费总和。它不是满足生存必需的消费，而是人们收入提高以后，为了获得情绪陪伴而产生的消费，属于情绪消费这个大类。只要这份陪伴需求持续的存在，这个市场就会拥有长期存在的、长期这个持续增长的基础。
3: 过去，中小企业的产品想出海，往往需要层层打通中间商的关系。如今，跨境电商让他们得以直接面对全球买家。在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李明涛看来，这种改变是结构性的。
5: 宠物用品呢，是当前跨境电商出口的热门品类之一。亚马逊等境外电商平台上呢，有大量的卖家销售产自中国的宠物用品。跨境电商最大的改变，一是减少了贸易的中间环节，那么减少环节意味着呢，利润的提升，生产厂能够拿到更多的利润，用于产品的研发和营销投入，形成新的竞争力。第二点呢，是可以利用电商快速获取用户反馈，把用户需求转化为新的产品。第三点呢，就是有利于在需求的引导下提升供应链的柔性能力，降低出海的试错成本。
3: 在众多出海商品中，宠物用品为什么能率先跑出来？这轮热潮究竟是热闹一时的短期风口，还是有产业支撑的长期赛道？李明涛判断，
5: 首先呢，是得益于海外养宠需求特别旺盛，相对它的消费的观念更加成熟，只要有好的产品能带来比较好的一个消费体验，它就愿意付费。第二点，得益于咱们国内强大的供应链的能力，以及基于这种能力所形成的这种产品创新能力。慈溪呢，是小家电产业的聚集区，小家电产业的这种基础呢，又可以快速的去支撑智能宠物用品的研发生产，这种能力其他国家短期内是很难超越的。它是在庞大的养宠需求带动和支撑下的一个朝阳产业，尤其是呢，传统的宠物经济啊，叠加现在的智能经济后，产品的创新速度会大大加快。
3: 需求旺盛，产业正在把这场出海推向新的阶段。欧阳日辉分析， AI 不仅让远程照护成为可能，更在重塑整个宠物生意的商业模式。
4: 人工智能是实现远程照料的工具，没有 AI 这些技术，远程看护、健康预警这些想法也就很难落地。它是商业模式从一次性卖硬件转向了硬件加持续的服务，这种模式才有拉长了整个它经济的产业链。早年国内宠物用品的出海大多是简单的代工，靠低价竞争，现在叠加 AI 的功能之后，国产的宠物产品有了差异化的亮点。我们国家消费电子产业链非常成熟，能够快速开发量产这类智能的宠物硬件，国产的宠物智能正在走向全球的市场。
3: 行业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存在的短板也不容回避。 低价内卷、概念炒作、服务标准缺失，这些问题在宠物用品领域并不鲜见。对此，欧阳日辉提出了三个层面的建议。
4: 首先要建立统一的产品和服务的标准，避免劣质产品和服务挤占优质商家的生存空间。第二，要引导这个行业呢，要跳出低价恶性竞争，转向品质和技术的竞争，让做优质产品的企业拿到合理的利润，也为国产宠物产品的出海打下良好基础。最后，要完善纠纷处理的机制，要理清权责的边界，也要明确数据使用的边界。

0: 保护用户的信息，还需要建立啊适配行业特点的纠纷调解的渠道，规范商家宣传，要打击夸大的这个营销。
1: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刘洋，责任编辑刘洋，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3: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听到的这首开场歌来自赵露思的演唱《有你在》，歌曲呈现出了浪漫的氛围，表达了浪漫的爱情和坚定的信念，展现了爱情当中的甜蜜和苦涩，希望和等待，以及对于爱情的坚定信念。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这一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漫游在有你的世界里。在热恋的时刻，我们会常常感到彼此是对方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接下来听到刘佳演唱的《爱的就是你》，歌曲深情地表达了恋人之间那份纯粹的爱意，旋律温柔而又甜蜜，歌词当中的每一句都充满了对对方的深情。

0: 当鼓点踩着心跳的节拍把遗憾甩向云端，跳跃的音符撞碎所有欲言又止的伤感，我们听到爱情的遗憾在娓娓道来的歌声中释然。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和宇宙的温柔关联，是房东的猫演唱的一首令人陶醉的歌曲，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深情的歌词呢，打动着人们的心灵。这首歌曲将宇宙与温柔联系在一起，带给听众一种宁静和安抚的感觉。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一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漫游在有你的世界里，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好的，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的演唱，他的睫毛。歌曲营造出了一种亲密和轻松的氛围，通过独特的编曲和歌词表达了甜蜜的恋情，是一首充满慵懒气息的小情歌。

用心动的节拍唤活每一个和你见面的期许，像晴天，像雨天，由实力唱作歌手汪苏泷亲自作词作曲并担任制作人。大篇幅直白的歌词里呢，是心动时刻想要一股脑告白的话语，仿佛全世界的所有美好只有和你有关，暗藏的每一个意象皆是没有过度揣摩的最简单的情诗，令人不禁为这份纯粹的爱而微笑。好的，接下来听到陈奕迅的一首《陪你度过漫长岁月》。陈奕迅极具辨识度的嗓音配上悠扬柔美的词曲呢，形成了独特的意式情歌风格，传达了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的情感主题。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我想要你在我身边，分享生命中的一切。这句话呢，道尽了爱情中的执着和依赖。陶喆的这首《天天》，曲调轻松愉快，歌词温暖动人，表达了对恋人深深的思念和爱意。歌曲的基调虽然看似悲伤，但实际上充满了对爱情的渴望和对恋人陪伴的珍惜。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漫游在有你的世界里。好的，接下来听到焦麦琪的演唱，今天也想见到你。整首歌听起来呢，总有种莫名的感动和温暖，绵延着满满的思念。一切因爱而生，为爱流转，每个音符都承载着感情。

0: 无论多忙，也不能忘记快乐，保持舒畅的心情，做情绪的领导者。王若琳的这首歌《有你的快乐》，曲风欢快明朗，仿佛令人置身于一个安静的电影院，带来一种放松和沉浸的感觉。
1: 精选潮流热歌。

0: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0: 好歌听不厌。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漫游在有你的世界里》，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好的，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来自阿四的演唱《喜欢》，以其独特的音乐旋律和深情的歌词呢，成功的捕捉到了现代年轻人在面对生活和工作压力时对爱情的渴望和追求。

回忆的花落在儿时的手心，从此有了清晰的思念。鞠婧祎演唱的《花》歌曲延续了原曲的抒情风格，旋律柔美且富有春日的氛围。鞠婧祎的演唱呢，被评价为清纯当中带着魅惑，其嗓音与编曲的温和基调相契合，吟唱出了春天独有的温暖和柔和。好的，继续分享的这首歌来自周柯宇的翻唱《我的眼里只有你》。周柯宇的声音呢，清澈干净，深情地描绘了一种

种纯粹而执着的爱情态度。这首歌是老歌新编新唱，制作精良，氛围感拉满，情感细腻，直白且热烈。

小手拉大手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动作，更是一种情感的传递和生命的连接。梁静茹的这首《小手拉大手》是一首充满温馨和希望的歌曲。在歌曲当中，梁静茹用她细腻而温暖的嗓音描绘了一个美好的画面，令人感受到生命中的真挚和纯粹。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一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漫游在有你的世界里。节目的最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孙燕姿的 Honey Honey， 它融合了流行和摇滚元素，既有流行音乐的动感，又有摇滚的激情，通过细腻的笔触呢，展现了孙燕姿对爱情的真实和期待。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园，孝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脉，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车港》，我是蕾蕾。咱厝上车港，逐天顶播六点首播，中昼十二点顶播。欢迎大家锁定频率 AM 六八四、AM 九零九、AM 一零八九、AM 一一一六来收听。在福州马祖的乡亲，会用锁定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金门地区的乡亲，会用锁定 FM 一零七点九来收听。那也欢迎大家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新竹之声咱厝上车港的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的内容。我们有微信公众号看大海，欢迎大家来关注，了解最新的文化资讯和较丰富的台胞故事。那好，所来先向大家来介绍今天的咱厝上车港的主要内容。首先要来分享的是蕾蕾的译文笔记，今天要来讲的是动画电影《八仙八仙》的东方正义，跟咱这几年中国的漫威的新发展。第二部分据说，我们是要来分享八仙的这个相关的话题，吼，要讲到荷兰的地球。这个月头几日开学的时阵啊，因用八仙的元素也融入到第一课，用传统的文化，和囡仔更加好的进入到新的学期。据说的第二个话题要来讲的是这个八仙，吼。电影咧也带动起新的吼这种文化旅游的新消费，是怎样一回事？在节目当中要来讲。那两岸的艺文生活指南，今仔日要来了解的是四川的博物馆，即永乐宫的特点吼。内底咧有真侪甲电影《八仙》同款的同款文化打卡点。那第二个话题咧，要讲到第十一届分第二十一届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大会吼，要伫个福建的厦门来举行。那即卖咧，即个会徽吼，就是即个标志，叫做一路高飞。路咧是厦门的即个简称吼，北路的路吼，一路高飞吼，伫个法国的巴黎已经正式的揭晓了。那好，刷落去先来听一条歌曲，倒转来就进入到节目当中，好好来开讲。刷落去要来听的，就是八仙的主题曲，叫做《过海》，由王鹤野甲黄龄来演唱。刷落去先来听歌，倒转来就进入到节目当中来开讲，咱即卖上夯的这部电影《八仙》。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好，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到登来，这里是由蕾蕾为您主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车讲》。先来去进入到蕾蕾的译文笔记，哈。今天你要来讲的，就是最近真热门的这部动画电影，哈，《八仙》八仙。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古老传说，以动画电影的形式重现荧幕。2026年暑期档的《八仙》并未复刻传统神话中的仙风道骨、神通广大的刻板印象，而是将镜头对准了八位凡人成仙前的市井岁月，用一场啼笑皆非又热血滚烫的冒险，重新解构了中华文化中的情意内核，也为近年来中国动画的崛起写下了生动的注脚。影片最感人的改编在于将八仙从云端拉回人间，让情义二字在凡人的挣扎与坚守中落地生根。传统叙事里的八仙是得道高人的集合体，而电影中的他们各有私心，各怀软肋。钟离权是被仙界放逐的浪子，吕洞宾是背负过往的冷面剑客，铁拐李是毒舌市井人物，曹国舅是自带牛马气质的皇亲国戚，这样一群人凑在一起假扮神仙盗取宝物，起初不过是为了安身立命的私欲。但随着剧情推进，当苍生遭遇危难，这群散沙般的凡人逐渐凝聚成团，彼此托底，共赴险境，诠释了散是微光，聚是烈焰的团队情谊。这种情谊并非简单的江湖义气，而是中华文化中不问得失，只认对错的道义传承。钟离权年少时违抗天规，降雨救人，被逐出师门，却坚守本心。他的善良影响了吕洞宾，让吕洞宾立志行侠仗义，而吕洞宾的坚守又感召了少年何仙姑，让正义的火种代代传递。影片没有塑造天生的英雄，而是展现了凡人。

人之间善意的接力，正因为会流血会疼，才懂人间疾苦；正因为彼此扶持，才能在绝境中迸发力量。这种先有人性后有神性的设定，让中华文化中济世渡人的情谊内核摆脱了高高在上的说教，变成了普通人触手可及的精神共鸣。八仙对传说内核的重构，打破了苦修历劫飞升成仙的传统范式，赋予古老传说以当代生命力。八仙传说的魅力从来不是因为他们法力无边，而是他们代表了男女老少、贫富贵贱的芸芸众生，是民间自下而上生长出来的精神符号。影片精准抓住了这一内核，将八仙的标准从天庭册封转为内心蜕变，提出世上本没有高悬于天的神明，而只有在苍生需要时选择挺身而出的凡人这样核心的利益。影片中蓬莱仙境被重构为人神混居的超一线城市，神仙需打卡上班完成香火 KPI， 这种职场化的隐喻消解了仙界的神秘感，却拉近了与当代观众的距离。而八仙最终并非靠神通法术战胜强敌，而是凭借凡人的智慧、团结与悲悯之心，用各显所长的协作取代了个人英雄主义的单打独斗，诠释了东方文化中和和共生的智慧。这种改编没有颠覆济世渡人坚守正义的核心正向价值观，反而让千年传说与当代人的精神诉求产生了深度连接。平凡从不等于渺小，每个坚守本心、勇于担当的平凡人都能修成自己的仙。八仙的成功并不是个例，而是近年来中国动漫崛起浪潮中一个缩影。从2015年《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以 9.57 亿票房打破国产动画天花板，到2019年《哪吒之魔童降世》以 50.35 亿元票房刷新纪录，再到2025年《哪吒之魔童闹海》以 151.87 亿元票房登顶全球动画电影票房冠军。中国动画十年时间完成了从零星突围到全面开花的蜕变。2025年国产动画片票房达到 252.07 亿元，占全年总票房的 48.63%， 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动画电影已从助世变成救世的重要力量。这一崛起的背后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叙事的深度融合。大鱼海棠用福建土楼营造东方美学奇观，长安三万里以唐诗为纽带串联盛唐文人风骨，浪浪山小妖怪借小妖视角隐喻当代职场困境，而八仙则以凡人视角重构神话，让传统文化 IP 摆脱了低幼化、说教化的标签，成为全年龄段观众都能共情的文化载体。同时，中国动画的工业化水平也在不断的提升。《哪吒之魔童闹海》集合138家企业协同制作，粒子水墨等技术创造出独属于东方的视觉美学，让中国动画在国际舞台上拥有了与好莱坞抗衡的底气。八仙用一场凡人的冒险告诉我们，真正的神性不在九天仙界，而在市井人间的温情正义。真正的崛起不是对传统的复刻，而是让古老文化在当代语境中焕发新生。当八仙的身影从传说中走来，带着凡人的烟火气与担当，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部动画电影的成功，更是中国文化自信在荧幕上的生动绽放。

我想要欢迎继续倒转来，咱继续来开讲这部《八仙》。好，蕾蕾看了的感受。值得一提的是，《八仙》所唤起的文化共鸣，并未止步于大陆的院线。尽管受限于台湾地区对大陆电影每年仅十部的配额抽签制度，该片至今未在台湾地区正式公映，但八仙的传说早已随先民跨海渡台，深深扎根在台湾的庙宇民俗与日常生活之中。台北指南宫主祀就是吕洞宾，自清光绪年间由山西永乐宫分灵来台后，香火延绵至今。台东长滨八仙洞传说曾是八仙修炼聚会之地，台湾民间的新居落成、店铺开业、悬挂八仙彩、祈福辟邪的习俗更与闽南地区一脉相承。正因如此，不少台湾观众专程到大陆观影，观影后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自己的感动，

台湾青年影迷在观影后写道，八仙的故事从小听阿嬷讲到大，庙里的木雕壁画看了无数遍，但第一次看到他们以凡人的身份在荧幕上挣扎成长，那种感受完全不同，原来神仙也曾和我们一样渺小，这才是最打动人的地方。这种凡人成仙的叙事逻辑恰恰击中了台湾民间信仰中最朴素的精神内核，神明并非天生高贵，而是因德行与担当被百姓铭记。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八仙的热映延续了近年来大陆动画电影在台湾引发的文化追寻热潮。2025年《哪吒之魔童闹海》虽同样未在台湾地区正式上映，却引发岛内民众高度关注，许多台湾青年跟着电影游大陆，前往四川三星堆博物馆打卡，形成独特的文化追寻之旅。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苑举正曾用五个好总结大陆动画电影的观感：剧情好、亲情好、友情好、科技好、配音好，并指出其中有人类共通的情感连接，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核与外显。台湾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秘书长段新仪也表示，两岸共同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利用各自优势发展中国神话宇宙，不仅能在影视、游戏、动漫等产业实现巨大经济利益，还能让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华文化。这种跨越海峡的文化共振，恰恰印证了八仙最核心的主题“情义”二字的力量。影片中八仙从各自为政到生死相托的蜕变，与两岸民众对中华文化的根与故土的共同眷恋形成了奇妙的互文。正如一位台湾观众所言，我们中国人的情感不用过多解释，一看就懂，那种共同集体记忆里的乡愁与情怀是很难复刻的。当八仙的身影从荧幕走向海峡两岸庙宇街巷，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部动画电影的成功，更是中华文化血脉中那条割不断的纽带，同文同种，情意相通。好，各位听友，多加保持的就是咱厝上家讲蕾蕾译文笔记的全部内容。若是你想要回听这部分的内容，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咱厝上家讲，就能听到咯。接下去再来奉上一条好听的歌，这是八仙的主题曲，叫做《我是一个仙》，由马涛演唱。等等来，咱进入到据说，吼，赶快要来讲电影《八仙》周边的趣味代志。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1.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好，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到登来，这里是由雷雷为您主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刷落去今日到据说的单元。首先要来看河南的郑州，日头光，听到囡仔在遐读册。那开学的第一天，在河南省的实验学堂的郑东小学，郑东小学先生为囡仔策划一个真特别的开学第一课。因甲八仙过海的古早传说，请入到课堂内底，用传统的文化为囡仔来敬老、勇敢、善良、甲协作的精神。来听相关的报道。
1: 开学第一天，河南省实验学校郑东小学布置一新，校园里随处可见八仙元素的装饰。为了让一年级新生更好、更快地适应小学生活，学校精心为他们准备了暖心的迎新仪式。
2: 我感觉这里面的校园很漂亮，老师也很亲切。我的愿望是交到更多的好朋友，玩耍一起学习。
3: 特别渴望孩子能够在这养成好的习惯，最重要的一点能够开心快乐度过他小学的每一天的快乐时光。
1: 走进教室，各班的特色主题班会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老师们把八仙过海民俗文化融入开学第一课，引导学生在认识八位性格迥异、各有所长的角色过程中，发现自己和他人身上的闪光点，把八仙勇敢担当、团结协作、善良守信的美好品质转化为学生新学期的成长密码。
4: 开学第一课，老师讲了八仙的故事，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有趣，我想学习里边的吕洞宾，他有坚强善良的品质。
5: 我希望改掉我乱发脾气的坏毛病。我很喜欢艺术，新的学期我要在艺术方面拿到更多的奖项。
1: 河南省实验学校郑东小学生活指导中心主任霍志斌介绍，暑期国产动画电影《八仙》热映，学校以此为契机，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主题融入开学典礼，让德育教育趣味化、具象化。
6: 因为八仙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它就代表着八种优秀、朴素的这样一个品质。所以在新的学期呢，帮助孩子们的习惯的养成，重视孩子们的安全教育，以及学校的德育工作，助力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

0: 好，歌声要欢迎继续倒转来，拄仔只听到的也是八仙的主题曲，叫做《我的明月必须高悬》，好、哦、是这个 AI 歌手 Cyber 来演唱的。三日起，咱来讲到这部动画片，哈、哦，即卖真热门，哈、哦，伊也带动起这个相关的旅游景点，哈、哦，包括这个山东的蓬莱、山西的大同、四川的成都，种种的这所在，变作真侪游客咧，看了电影，佮想要去相关的对应的所在来去拍卡。那这种电影加文旅的这个形式，为怎伫个八仙的这部电影诶展现个遮尔好？咱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1: 影片中八仙过海的故事原点正是山东烟台蓬莱阁。作为八仙文化发源地，山东蓬莱拥有国家级非遗《八仙传说》。电影上映后，不少游客慕名而来。为接住影视流量，蓬莱跳出单一观光模式，打造全流程沉浸式寻仙体验。蓬莱阁景区党委委员、文物部部长温丽燕告诉记者，景区基于影片人物形象升级沉浸式体验脚本，还原电影经典桥段，设置趣味互动，把游览变为实景游戏。
2: 游客可以像玩游戏一样，在景区各个点位接任务、换宝钞、兑好礼，整个游览过程变成了一场寻仙闯关的体验。这样一来呢，游客不再只是走马观花，而是带着目标去探索、去互动、去体验，不仅激发了游客的参与热情，还有效提升了二次消费意愿。
1: 全域惠民政策同步落地，烟台推出票根联动福利，游客持八仙观影票根可在全市近20处景区、酒庄、文旅街区享受门票减免、消费折扣。一张票根串联滨海风光、古建仙阁、葡萄酒庄等多元业态，实实在在激活暑期文旅消费。河北游客专程前来。
3: 我刚才看到了那个就是八仙那些 NPC 嘛，逛完了这儿之后，然后我们再去看一遍电影，我感觉呢会有不一样的感触。
1: 山西则以古建与吕祖文化为核心，解锁影片背后的三晋文脉密码。电影《八仙》中钟离权、吕洞宾品茶对峙的名场面，原型为大同浑源悬空寺。悬空寺管理所所长岳立方介绍，这座北魏始建1500余年历史的高空摩崖木构建筑群，因悬奇巧的特质，完美契合仙侠氛围。
4: 悬空寺整座建筑半插飞梁。

0: 力所党支部书记荣海生表示，景区为此持续深耕服务升级。一方面，我们采用线上线下分时段预约、人脸识别、实名核验入园的方式，引导游客错峰出行，减轻古界本体承载压力；另一方面，在讲解服务上，用年轻人更容易接受的语言，结合热门影视内容。 解读学坤寺建筑特点和文化故事，让年轻游客既能打卡取景点位，也能读懂古界背后的历史价值。
1: 游客参观后不禁感慨：“
2: 特别佩服古人的建造智慧，很难想象古人能在悬崖峭壁之上建立一座这样的建筑。”
3: 很早就听说过悬崆寺了，看完电影《八仙》之后，想来实地看一看。作为本土出品的成都造动画，青城山凭借多处实景取景，跃升热门打卡地。 片中挂满许愿红布条的古树原型是天师洞，树龄约1900年，被誉为青城山镇山之宝的千年古银杏。侠盗吴新昌盗取天尊灵珠的经典桥段亦取材于此。山中留存山门八仙彩塑、吕洞宾塑像等八仙文化遗存，银幕神话与现实古迹双向呼应，青城山景区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 和传统避暑游客不同，大批年轻游客、家庭游客专程奔赴青城山，对照电影画面寻找同款取景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为此景区也推出了“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
4: 为接住八仙带来的这波热度。 我们青城山景区在电影取景的天师银杏等核心点位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方便游客按图索骥找到片中名场面，还布置了仙气飘飘的国风美城装置，让游客感受到穿越银幕的沉浸感。同时，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计划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 届时，凡持有八仙电影票根的游客，即可在青城山景区天师银杏下参加电影同款许愿活动，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先源凭证。
5: 好，各位听友拄仔才播出的，就是咱厝上正港，据说的内容。若是你想要回听阮节目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可以开粉卡客户端来查找咱厝上正港，等于听到咯。再来去来听许茹芸的《泪海》。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请坐 FM 106.2，厦门金门请听 FM 107.9，神州之声，唔忘您的收听。

0: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倒转来，刷落来就进入到两岸艺文生活指南，中华艺文生活指南。首先要来讲的是这个八仙吼，讲真侪真侪，伊的这个艺术的来源吼，拢是山西的这个永乐宫，真侪这个名场面吼，拢甲这个所在有关系。那这个四川的博物馆呢，好，今麦呀杀出一个叫做“关庙入真永乐宫的建筑艺术与传承”，永乐宫的建筑艺术甲传承，安尼的一个特点，吸引真侪观众来拍卡，大家拢想要有这个神仙同款。那这文物背后有啥物款的故事来听报道？
1: 我们在店里面能看到，有一个牌匾，就“永乐”两个字。
2: 其实走进四川博物院永乐宫特展展厅。一尊汉白玉吕洞宾坐像摆放在入口显眼位置，衣纹线条柔和温润，神情从容淡然。四川博物院讲解员张媛媛介绍，这尊造像历经战火辗转保存至今，是本次展览最核心的展品之一。永乐宫正是为纪念吕洞宾而修建的道教全真派三大祖庭之一。细心的观众会发现，永乐二字在影片中反复闪现，串起了永乐镇、永乐宫这些真实地标。
1: 电影当中的就吕洞宾就比较侠肝义胆，然后我们这里展现出的吕洞宾的这个祖像的一个形象就比较气定神闲的这种感觉。我们可以这样想啊，电影当中是年轻时候的吕洞宾，然后这个就是老年之后他经历了一些世事之后的吕洞宾。
2: 另一件展品《中吕论道图》也与电影《八仙》息息相关。影片中吕洞宾徘徊于尘世与超脱之间的心理刻画，与钟离权的对手戏的灵感都来自这幅永乐宫纯阳殿中的壁画。张媛媛介绍，画中的人物形象惟妙惟肖，栩栩如生。
1: 钟离论道其实故事当中就说哈，吕洞宾是受钟离权的点化，其实跟八仙当中其实也有很多相同之处。虽然八仙它有一些改编，但是确实在电影情节当中，这个吕洞宾是非常崇拜钟离权的，也能够看出这两位师哥师弟他们两个人的情谊其实是不变的。
2: 在展厅中，不少参观者也留意到一些有趣的文化细节。展出的古版八仙过海图中没有何仙姑这一人物，反映出八仙人物组成在漫长历史当中是逐步演变定型的。此外，电影在画面构图、神仙衣饰纹样、飘逸古风气质等美学设计上借鉴汲取了元代壁画《永乐宫朝元图》的丰富元素。从银幕到展厅，循着电影线索，展览也为观众解锁了电影之外的文化彩蛋。
3: 因为我们知道永乐宫壁画很出名，这是肯定要来看的。然后八仙出来了之后呢，我们也是要去看八仙的，有很多的延伸嘛，一些二创嘛，但是它实际上核心都是来源于我们这几百年前的这些文化。
4: 这个展览中呢，也发现有很多元素它是有相呼应的，八仙这个八个角色也是有变化的，有过渡的，就是加深了我们对传统文化的一个认识嘛。也是觉得近些年我们的动漫这些作品，从齐天大圣啊，再到哪吒呀，再到现在的八仙，说明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文化库，可以为我们的那个文化创作提供源源不断的素材。

好，各位听友，听了这个毛不易的不染药，欢迎继续倒转来。这个是由雷雷为您主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两化艺文生活指南的第二部分，咱同款，咱要来看的福建厦门的这个消息，讲十一月三十号到十二月五号，这几日啊。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二十一届的这个常会，要伫福建厦门来举办。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大会头一遍伫大陆举办。经过偌久啊，这个相关的这个发布会，吼，就伫个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总部来召开。那在发布会上面呢，也推出这届的这个大会的 logo 和徽章，就是叫做一路高飞，路呢是鹭岛的路，就是厦门的简称，吼，白鹭的鹭，一路高飞。那这边的会议也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185个缔约国，吼，代表来通报大会的筹备的进展。那根据了解呢，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头一遍伫咱国家来举办这个大会，也会当讲是福建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承办的上大规模的国际性的政府之间的组织活动之一。那按照往届的这个规模，到时阵呢，差不多有120个国家的这个相关的嘉宾，吼，1500人左右会来参会。大会呢，会包括委员会全体会议、主席团会议、非政府组织会议、开幕式、新闻发布会、甲双边会种种。那到时阵会议也会评审甲发布新的一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名录。好，各位听友，拄仔只报纸就是咱厝上正讲两化艺文生活指南的内容。那是你想要回听阮节目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咱厝上正讲，就能听到咯。那节目的最后，再来奉上一条好听的歌，这是汪菲的《飞得更高》。希望厦门这座城市会用得到新的这个国际大会议，飞啊更加高。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书，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斗斗啊来开讲。
10: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洪明，欢迎各位乡亲锁定频率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节目《两岸斗三工》。阮这部的首播时间是大家下午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午六点到七点。这部之外，欢迎乡亲时代下载云听客户端，查询神州之声在线收听活动。今天的《两岸斗三工》，咱头先要来分享，这是全国台企联会长李正宏吼，伊要来分享中部徛起下底江西产业扩展的机会吼。也说了，其他要来分享台湾青年定军台。发展的故事，今天要分享这是台湾青年熊心传的故事。好，以上就是今天的两岸斗三工的主要内容。好，下面那就进入到两岸斗三工的详细单元。台商在做过大陆发展啊，正处伫个新旧动能转换一个时间点，也沿海生产要素成本的持续提升，产业向中西部优势的转移，新形式人工智能加速落地，算力啊、数据啊、模型啊、甲制造场景啊深度融合，也这两条趋势下底呢，有出现一个现实的代志，就是台商的下一停应该向叨位去发展呢？吼，也全国台企联会长李正宏讲啊，对台商来讲啊，关注点正咧转向。政策高端、产业生产应用场景，安怎对接中部徛起优势？伫 AI 互联制造、供应链协同、甲青年创新创业当中来把握机会。好，下面的时间再来听伊的分享。
11: 我觉得在电子信息产业的部分，哈，那江西本身已经是破万亿的产业，哈，那形成了几大集群，包括南昌的 VR， 然后呢，吉安的PCB。然后呢，赣州的新型显示器以及上饶的光电啊，那产业集聚啊，既然已经形成了以后，那必然有很多的台资企业可以去互动，然后优势互补，还有比如说深化合作的一个机会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应该是有很多很好的，大家可以去互相去交流互动的一种商机存在，那中部崛起呢，我觉得是一个势在必行的，因为台商从这个沿海，不管是珠三角、长三角，其实生产要素成本都已经在提高了，那如何去对接呢？中部崛起的优势跟政策，就是下一步我们关注的焦点。我觉得它是规模经济已经形成了，那关注的焦点呢，应该是在于 AI 如何去赋能这个所谓的制造业，因为装备制造其实是需要靠 AI 去提升它的经营的效率，然后降低成本，然后呢去掌控质量的哈。那文旅这方面更不用讲了啊。那江西有这么多的美好的山川呐、啊，那如何去发挥我们特别是青年朋友们，他在景德镇做得很好，特别去发挥他们文创的优势哈、啊，然后他们青春涌动的想法啊，去做一个很好的结合，说好江西的故事，我觉得还是很有发展潜力的。我们想如何利用 AI 去做一些产业方面的赋能，特别是现在是具身智能。其实，具身智能下一步最重要的就是发展它的大脑啊。如果发展它的大脑了以后呢，它可以取代很多日常这些比较枯燥乏味的一些我们的动作啊。那也可以不但可以降低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劳动力的成本，其实对于效率、质量的掌控呢我觉得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哈。那除了这个以外呢，我觉得台资企业在 AI 半导体的零配件的这个部分，其实它做得非常的专精。有的也是世界应该是独领风骚的哈，到了有非常广大的 AI 的应用的场景，包括它的大模型，数据， 那各个城市都在做数据化的，比如说我们公司做智慧水务，那如何去贴近这些需求，结合我们自己本身的优势，是下一步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立足点。我觉得蛮重要的是进行产业链跟供应链的对接，每个地方它有产业聚集的聚落，它有的龙头企业，如何去打造一个生态链，如何去打造一种的比较广泛宽泛的这样的一种产业的聚集的效应呢？这个是我们常常在思索的问题，所以我们会举办很多的供应链的对接会。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开办台企两大讲堂，对于政策的宣讲，还有互相的互动，我们也会注重跟高校的互相的对接，比如说办一些研讨会啦，然后大家去做技术的交流，那更多的是参与我们在全国各地的这一些两岸的经贸的交流活动，跟学者、企业家、产学研用。大家去互相的沟通，去碰撞火花，去思索转型升级它应该走的方向。应该说年轻人呢去接触新的事物啊，比我们来的更要快速。那面对呢复杂多变的一种情况，他们可以尽情的激发他们的想法理念去追逐他们的梦想。但最主要我觉得要接地气，要了解当地它的需求，还有整个产业变化的一个趋势，也不能够盲从。有自己的特色，但是还是要务实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去做，毕竟找旅游广大的市场，那现在有很多的科技方面也都是属于领先的，那包括航天航空啊，你脑机接口啊，具身智能啊，其实都有很多的赛道可以让年轻人呢去投入他们的热血青春。
10: 抓到中部站去发展的机会，台商布局人工智能产业，短期是为倒位来呢？台商陈宏明认为，超算机规属于是高度集成的系统产品，需要在当地完成装配，也刚才呢有上下游产业配套，含加丰富的优势金属等等的资源，会当为产业啦连接器等等关键组件来提供有力的支撑，为台商来做智能制造来打好基础。下面的时间来听陈贤的分享。
8: 那以生成式 AI 的来讲的话，它最重要就是算力，然后要有这个数据跟模型。那么以我们道路来讲，我们在于这个模型的人才开发，以及各式各样场景的数据其实是很丰富的。那么在算力呢，我们也透过各种产业链的合作把这个数据中心都陆陆续续的建起来。那么以超算这件事情来讲，全世界我想走在最前沿的应该是中美两国，那特别是我们中国大陆的电力非常的完善，电力系统跟网路那电力呢几乎是等于算力那这个支撑呢还背后还有很多的，包括这些基础建设，那所以对于这些财力的支撑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我特别要讲就是说，因为现在超算的速度迭代非常的快，它的功耗越来越高，所以完善的电力系统是基本的，也是你竞争力的一环，这是我们中国大陆目前应该是居于全球领先的地位。第二个呢，我们在整个产业链的构建上，我们有很完善的这个材料一直到供应链，一直到物流链，甚至于到生产自动化以及智能化的这个配合。所以我刚刚提到以工业这一段呢，我们的智能制造是很完善的。那在这个基础上，我想我们数据中心它所需要的能耗以及它所需要的这些装备，就要透过这些智能制造把它做出来。特别现在强调的是 AI， AI 加上智能制造。那这一波也让我们大陆在这个自动化的进展上，就我常讲 AI 加自动化也得到一个长足的进步。特别以数据中心的建制包括国内乃至于全球，各位可能要了解一下现在的超算的这个机柜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光机电热芯片的高度整合，它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产品过去我们做服务器就一台服务器，很单纯的一个产品，可是现在的机柜是一个系统级 的集成。那这个我们在产业链的构建上是有很详细的分工的。特别举个例以江西省来讲，江西省就是它有很多有色金属包括铜在内，那么在产业链里面它就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包括机柜里面的散热，包括 PC 板里面的铜箔 包括连接器啊等等，我想江西都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那有了这些以后，那我们就可以推出产品，有了我们 AI 加自动化的这些进展啊，我们也可以做长臂的延伸啊，比如说一个机柜现在2000多公斤啊，其实都需要在最后一里路做组装，因为没有办法运输的哈，2000多公斤，所以这个就仰赖我们在自动化的程度，我们把很多的供应链做拆解，好，在最后再把产业链集中到最后一里路，把它装并起来。那这就凸显出我们大陆在产业链里面，在这个全球的竞争力哈。我们在于对于智能制造这个理解上，我想在于全世界的市场上是居于前沿的地位哈。

0: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继续到今天两花到三江的现场，下面咱将眼光来转到江苏。江苏的苏州用青年江南的文笔，然后打动每一位到介这个所在的人。也作为中国工业三零上界悬的城市之一，伊呢又搁用高的实力吼来支撑多元立体城市发展。这几年来，这份诗意甲活力呢，正在影响着台湾青年，和真侪台湾青年来到这个所在定居发展。熊新传就是其中一位，为制作业转型到旅游业，并且借助短视频打造个人 IP， 伊伫苏州找着事业甲生活的交汇点。吼，下面的时间，咱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叫熊新传，大家都叫我熊大。然后我是2014年来到大陆，然后现在定居在苏州。那我最早来大陆的时候呢，是跟着家人，那时候在制造业，后来因缘际会之下转行到旅游业。那现在自己经营一个定制旅游的一个小公司。
2: 认识台青熊新传是在江苏昆山举办的一场中秋交流活动上，他举着相机穿梭在人群中，捕捉着活动上的趣味瞬间，时不时还对着镜头说上两句。他告诉我，当晚他就要把拍好的素材剪成小视频，和网友们分享这份中秋的快乐。
1: 主要是因为我客人啊，我一个客人跟我讲说，哎，熊大，其实你的形象啊，包括你的语言啊，其实我觉得你很适合做一个视频的一个分享。然后我刚开始也是抱着一个玩票的性质去尝试，哎，没想到收获还不错。
2: 熊新传以熊大的网名打造的自媒体，已经得到了许多网友的关注。他不仅分享苏州的苏式生活，也分享作为台青在大陆发展的见闻感受。其中，他带父辈回湖北、山东老家探亲的视频，获得了全网超百万的浏览量。
1: 印象比较深刻，我拍了两个主题，是我爸爸，因为我们祖籍是湖北，所以我带着我爸爸、我奶奶他们到湖北老家去探亲，然后也带了我妈妈的亲戚到了山东的老家去探亲，然后没想到得到就是全网大概100多万的这个浏览量。我们去了长江三峡，那我们以前上三峡的话，我们可能只是记忆中的这种诗词，然后现在呢，你就看到了那个现场的那种壮阔，你还是觉得很震撼。
2: 诗词是很多台湾青年朋友来大陆前了解这片土地的引路人，熊新传也不例外。他说第一次来苏州，他就特意去看了《枫桥夜泊》里的寒山寺。
1: 我2014年住在上海的时候，那时候我就特别来苏州，就是第一站就去寒山寺。我就说啊，我一定要去看看那个张继的那个《枫桥夜泊》讲的那个内容。真的，我觉得这个中国的这个诗词，把一个景色讲得非常的入木三分，这点特别棒。对，我觉得诗词真的是两岸共同的一个文化。
2: 熊新传在到江苏苏州发展之前，在上海和安徽黄山都工作过一段时间。相比上海节奏过快，黄山节奏过慢，熊新传觉得苏州既具备优质的硬性条件，又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是他的心头好。
1: 上海节奏很快，那我在上海呢，我一直感觉我是一个没有特别融入，因为它节奏太快了。黄山的节奏又太慢了。那苏州是介于两者之间，它第一个它的硬性条件很好，然后离上海也很近，再加上呢苏州本身是一个文化城市，因为苏州我们一直在讲嘛，2500年苏州城从来没移动过，所以说这样一个文化底蕴的地方特别适合我作为一个旅游从业者来居住在这个地方。而且我自己大学就念历史的，所以我对这种有文化底蕴的城市我特别感兴趣。
2: 除了生活节奏很合拍，在熊新传眼里，苏州是典型的移民城市，对外地人友好包容，也很适合台湾青年前来创业就业。
1: 首先哦，苏州的高铁很方便，所以它到上海很近。那上海本身又是到台北、到高雄最多的一个航班的地方，所以说，一个离上海很近的地方，然后呢，生活物价又没有上海这么高，再加上这边的经济，我们在讲嘛，苏州是中国第一的地级市嘛，所以我们这边本身的经济载体是很好的。再加上苏州是一个移民城市，非常包容，所以我特别喜欢这个城市，也很推荐所有台湾朋友如果想来大陆创业或就业，首选就要选苏州。
2: 从制造业到旅游业，从镜头后的记录者到镜头前的分享者，熊新传在苏州完成了自己的职业转型。这座兼具江南柔情与工业实力的城市，正用它的包容与活力，为更多像熊新传一样的台湾青年提供着追逐梦想的舞台。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两话到三天的现场。在这间杭州的富阳区啊，有一个所在吼叫做公墓两花圆圆圆吼，这三个圆无同款。头一个圆是团圆的圆吼，第二个是烟火的烟，第三个是公园的园里吼。这地呢是一位大清创业园，也伫这地当感受到真高的大势的风味。佮开始有一批台湾青年伫这个所在来奋斗拍拼，也台湾青年张鼎吼，由二十多年前佮杭州结缘啊，后来呢就到杭州来定根发展，将浙江的台湾味素带到杭州。报告富阳，好，下面的时间再来听伊的故事。
1: 杭州富阳黄公望村因元代画家黄公望在此创作《富春山居图》而得名。这里是杭州市唯一的国家级海峡两岸交流基地，也是台青创业和感受台湾风情的网红打卡地。台青张鼎游二十多年前与杭州结缘，从此便扎根在这里。园区刚成立，他便入住，盘下了一间咖啡馆。精巧的门面、精致的台味糕点和飘香的咖啡，让这里成为了黄公望村著名的网红打卡点。台青张鼎游
2: 最早是爸爸选的，因为我是2000年就来杭州，我爸1990年就来了。我爸他去了好多地方，上海啊、什么昆山啊、深圳，他都去过。他看看，他是说杭州感觉比较舒服，他说环境比较好，到富阳来，他也是一个机会。我们一开始也不是以店主入驻，因为我们其实比较偏向 OEM 代工。后来就有人说，哎，可以帮我们卖我们自己的东西，因为我们平常我们也没有时间去推销我们的东西，所以会变成说我们没有对外窗口。就那边有一间咖啡店，就是那时候说卖，我们那时候也想说，哎，也挺好。哎，反正至少有，就是用我们自己的牌子出去卖嘛，我们觉得也蛮好的，然后就慢慢，哎，就到后来就咖啡店就变我们在经营，然后就一直到现在这样子。
1: 店里主营凤梨酥、太阳饼等各种台味糕点，用料扎实，配方简单，一口下去能感受到店主的用心。张鼎游说，他工厂里做的各种点心用料很实在，因此单价也比其他店高。他认为赚不赚钱是一回事儿。入嘴的东西一定要对得起良心。
2: 大家会说价格高，其实我到后来，我说我真到后来，我也可以直接摊成本给人家看的，因为我说我东西，我就像这块，我里面我用的是无水黄油，无水黄油比猪油那些都还要贵，所以我说这一层一层下去，我说其实你说利润吧也没有，就是原物料要好啊。但我说我们家做的东西有个前提啊，至少我自己敢吃啦。我在这边其实我想要给大家带来就是说，我们真的是台湾人来这边创业，然后。这边做的真的也是像，因为我自己懂吃，我会做，因为我喜欢，所以我会去尽量的去把它做的跟我在台湾吃到的是一样。对，我说希望可以大家更多人吃到啊，挺好的。
1: 尽管园区远离杭州市区，但靠着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浓浓台湾风情，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张鼎游说，现在线上销售非常方便，但他还是喜欢面对面和顾客交流，看他们吃东西时的反应，才知道如何改进自己的产品。这种人与人的亲密互动是电商销售无法取代的。
2: 那线下面对面，其实我可以给他情绪，我可以帮他介绍产品，可以跟他互动，可以看他面部表情，知道说他喜不喜欢这个东西。我只要推新产品，我一定去摆市集，我不赚钱，但是我可以给人家试试，我要知道市场反馈是怎么样。
1: 除了发展自己的产业，张鼎游还帮助各地的果农销售精加工产品，把广东梅州的柚子、浙江仙居的杨梅加工成柚子酥、杨梅酥，放在店里售卖。他说，有钱就大家一起赚，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2: 我还有帮梅州做过柚子酥，这里做桑葚酥、水果酥嘛，他们种水果，水果是它有季节性。我觉得我要在这边，我可以去解决人家痛点才是重点，所以我觉得就是可以帮人家解决人家问题。那当然你说真的，我们也讲在以商业考量来讲，我帮他们制作，我没有昧着良心，我有我的利润比我去做这些通用款利润来得好一点，对，然后又可以解决人家的问题，我觉得都蛮好的。现在做生意就是这样，不要说只有我赢，大家都赢才有办法做长久。
1: 在杭州生活创业，成为杭州女婿，张鼎游在这里的生活忙碌又踏实。跟着创业员一起成长，一起见证很多跟他一样的台青在这里落地生根。张鼎游说，在黄公望老先生隐居的地方奋斗，这样的日子很舒服，也希望用糕点搭建起一座两岸交流的文化桥梁。
2: 这里看得到松鼠，环境很好，它后面有一块草皮空地，我们会在外面放露营桌， 啊，柿子掉下来了，我们就捡起来，哇，真好吃。对，就是这里的生态是好的。我来杭州好久，所以我其实蛮习惯，我喜欢杭州，我也希望它越来越好啊。
0: 头段个卫星七时段收听到的，这是文化道三讲。若是你想要回听节目个相关内容，会当下载并点开云听客户端，查找新旧之声，在线收听互动。

0: 欢迎各位乡亲，是大家小邓来给咱联络到三江的现场。讲起中医药啊，哈，这是咱中国人的宝贝，中国人的骄傲啦，哈。也中医药啊，也是联系两华同胞的民族基地跟文化符合。愈来愈侪对中医药文化有兴趣的台湾青年，到大陆来读册啦、执业啊，好搞交流。也有一位叫做杨怡新，哈，这位是伫个天津中医药大学兼推专业出业的一位博士，伊来到厦门的燕来福病院中医院部来工作，哈。伊讲厦门无关系伫。文化语言、风土民情呐，拢甲台湾真共款。咱两岸同文同种呢，伊深刻个感受到中医药文化啊，伫个每一个家庭当中拢会当出现呐。呀，杨医生博士也认为，万代青草药啊，这是中医药的一个基本，也是闽南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伫传承黄帝、瑞金等等中华医药的基础上呢，用入了对闽南天候、地气、生物生态的了解，由闽南医术保生大地五本和开创，也经过青年的世代传承呢，不断丰富。后来又搁随着闽南啊进入到台湾，形成两岸同胞共同的青草药文化。也杨医生博士来活化两岸中医药领域，应该加强交流合作，到底来推动中医药的文化，让这项伟大的中华医学会当惠及更加多的人。
1: 那大家知道那个台湾中药的这个局限性？台湾虽然也有在地的中药，譬如说台湾的百合啊、黄金、石竹啊这些五味子啊、三五味子、山豆根啊这些沙参啊、土当归啊、党参、牛樟芝，像牛樟芝就很有名了。虽然有这一些，那台湾还有盛产樟脑、香茅，樟脑就是大家更熟悉了。那这些都是台湾当地的这些中药材。但是台湾这些中药材虽然有这一些，但是其实上我们 70% 的都是来自

0: 湖南、广西，像这些东西都是道地，就是某一个地方它出产这些特别有名。譬如说枸杞，新疆的枸杞，甚至有最近出来的黑枸杞，这些都是很有名的这些药材。我们平常临床的时候也都是会针对这些地方的药材作为特殊的，常常都喜欢使用的。讲完了这个药材，道地药材，就是我们可以探讨一下中药引种的必要性了。限于台湾，我们这种是缺少中药的这个来源、生产的这些方面，还有就是我们大陆这些进来，像什么五味子啊，像一些当归这些科学中药，大多是我们医保使用的科学中药，曾经五味子就很少，所以酸枣仁汤它就停产了，所以就很多这些因素，我们就要说一下中药引种的必要性。那我们这些台湾的中医，大多还都是沿用大陆的流派，就早期迁移过去台湾的这些人延续下来的，所以所使用的药材，就包括我们读了古书啊，《伤寒论》啊，或者是《金匮要略》啊，或者是《温病》啊，这些都是讲的都是大陆的药材，所以我们引种是必要的。为了就是未来供应我们这个台湾地区更有更好的药材和更能够确保药材不短缺，所以引种是必要的。台湾的丹参已经有研发出来这种新鲜的丹参所含的丹参酮和丹参酸的含量是进口干货，是干货的哦，是干货的药材5到9倍，所以我们是有成功的案例的。所以这一方面我们可以多做研究开发。而且我们的萃取的能力，我相信也还是不错的。那就是在花莲这个地区，花东地区，就是以这个产地，这样我们看到，其实是还蛮开心，有一个这样子一直有进步的。那这种中药炮制方法，我相信这大陆这边的中药的传统的炮制更是讲究啦。譬如说熟地，它要9蒸9晒，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那是像里面我们有常用的半夏、青半夏、姜半夏、法半夏。青半夏用白矾啊，姜半夏用姜去泡，法半夏用甘草，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作用。像青半夏，我们就化痰力量好；这个姜半夏，我们就会止呕；法半夏的话，就会燥湿。这几个都是，而且它又护胃，法半又有甘草，这几个在临床上。用法都是截然不同的，合格的中医师对这三个的用法都是很有区别的。那姜我们也是会跟不同的炮制的方法用的也是完全是不一样的这种方式。那这种还有什么像炒决明子啊、炙甘草或是生甘草，光炙甘草跟生甘草两个都是很不同的用法，一个是温里中焦，一个是要可以清虚火。然后可以清咽利咽，这都是不一样的。
1: 第一万大只两个所在，拢有一句话叫做"见青就是药"啊。伫咱四口恁顿呐，有真侪即款的草啊，和因伫个诶百姓需要时阵呢，和拔草的人挽倒来，发挥神奇的功效，将这第一个良方吼。呀，这项物件咯，因为伊也简单啊，伊也俗吼，啊个啊较方便吼，所以讲真受闽南人的介意。要伫个现时啊，青草药有哪些民间经常会当看到常用药之一吼。下面的时间呢，继续来听杨医生博士的分享。
0: 两岸中医药目前所存在的差异化，在大陆中医还是比在台湾受到重视啊。那我们现在台湾健保给付，我们是有受到健保给付，那这个健保是限制了中医的发展，因为我们的都是用科学中药，科学中药就是浓缩中药，这个大家都很清楚了。那我们的科学中药一天健保给付30块钱左右的药费。那它虽然是便宜，但是它是属于单一个方剂，然后我们去各种的加减，所以跟我们大陆在，像我是大陆读出来，所以跟我们大陆读出来的开药的模式思绪其实是有差别的。那大陆就是在做这种中成药，也花过很大力气做。我自己有感触啦，就是小柴颗粒剂，像这些，我请病人在用，可是病人就是用一包，其实。我有发现一包的量是偏少的，就是它其实有效剂量其实是不够的，所以我都会叫病人说一两包、3包一起喝，才能达到这个体现到这个药效对这个当下疾病的改变和那种转换才能够体现得出来，就是还是剂量浓度的一个原因呐、啊。毕竟它要的它的浓度还有它的便利性、它的掌控还有个人化是最好的。就是我们中医还是真的技术还是在考验在汤药这上面的。中医药已经不单纯只是治病了，就是。

国的特殊传统文化。就像我是闽台清朝药，那闽台清朝药也是一个非遗项目。为什么非遗的项目？就想说它一定已经是贴切各民间生活，而且已经根深蒂固了，它形成一种特殊文化了，而且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了。那这种状况之下，所以中医药文化更是它是一个中国一个国粹啊。那在这种国粹，像国外都这么重视我们的怎么针灸啊，或我们一些中医的理念啊，或是太极拳啊这些东西，那我们更是要好好的爱护自己的这个文化。所以我还是蛮幸运能够读到这一科的，就是拿我们中医的文化来讲，学术研究里面就有一些伤寒派啊、补土派啊，以像补土派李东垣啊、知音派啊、韩凉派啊、温病啊这些。大家看一看，这些都一眼望过去，其实大家有了解中医的，大家都知道个七七八八了。那像现在更多大陆还提倡了很多不同民族的医疗，这是当地的医疗，什么藏医、蒙医、壮医啊、苗医啊、曹医这些东西，我们的临床上，我自己本身也会用，像线灸，就是那个药线灸，就针对带状疱疹，那是真的是奇好用的，在发的时候。我们用泡过药水的那个棉线去灸带状疱疹，是立即见效的，就是比西医用的什么照灯啊、吃什么抗病毒的啊，做了很多很多。我觉得这种还是民族的这些老的一些知识，真的是很好用。

0: 王英哥为乡亲时段继续转来给咱恁两花到三江的现场。在这家里头啊，可能真侪乡亲有这款的体验，就是不管你是出去啊，出去游乡还是讲返乡啊，厝内的小宠物吼，都是你的毛孩子，无便利到店带走，所以呢，要寄伫个单位呢，真出一个问题。那这几年呢，有一种行业叫做宠物上门喂养吼，甲照看服务，那这真便利啦吼。做人无伫厝内的时阵，会当有这种工作人员去到厝内为你来饲小宠物。会当让你家真放心啦。那么在这项服务后面有什么样的风险呢？下面的时间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福建省三明市的欧先生家里养了一只柯基犬，长假他选择了一家熟悉的宠物店，花钱请店员上门照看自己的爱犬。
2: 我家的宠物一般就是习惯的作息就是早晚要出去一趟，大便小便啊这些东西他要处理，一定要在户外，然后喂食也是一天两餐加一点清水。
1: 记者在多地走访调查发现，如今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越来越火热，不少宠物门店都推出了这样的服务。江苏省南通市某宠物店负责人沈女士说，
3: 假期如果他们想出去旅游，就会选择我们上门喂养。这个上门喂养呢，是对猫其实挺好的，因为它在熟悉的环境里。
1: 宠物主人董女士告诉记者，
4: 每天工作人员都会给我发视频，我在老家也比较安心，而且价格也比较合理。
1: 记者采访发现，节假日上门喂养猫类宠物的价格是普通宠物寄养价格的两倍左右，一次在60到80元之间。而犬类宠物因为还要带出门溜达、打扫笼舍等，付出的时间更长，是寄养价格的3到4倍，一次在100到150元之间。在江苏省常州市一家社区宠物店的负责人温金朝告诉记者，如今他也成为了一名宠物托管师。晚上6点，温金朝来到了客户家中，照看两只名叫包子和米线的猫咪。
5: 包子来，过来。每天来都要跟他们互动一下，他们有几天没见到人了？2天。
6: 米线，跟你的主人看一下他的状态。
1: 宠物主人看到现场视频后也发来了语音。
7: 哎呀，你到了四碗，吃了多少呀？
6: 看到没，分量怎么样？分量吃的怎么样呢？还剩这么多，我全部归类到这边来了，现在在吃肉呢。
1: 尽管官方没有统计，但一些调研机构的数据却能反映出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第三方统计数据显示，如今有75%的养宠人群在节假日有托管需求，选择上门喂养的占比为42%。还有调研机构统计，2024年全国上门喂宠的订单量在1.2亿，节假日订单占全年的58%。
6: 就这两年，需求真的是越来越大。总的来说还是。估计只有20%的样子，应该是会越来越多的。
1: 宠物主人图方便，从业者赶订单，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的火热也带热了假期经济，但是热闹的背后产生的纠纷也不在少数。采访中，不少从业者表示，大部分情况下，宠物主人在社交平台上寻找的个人，以及部分实体宠物店提供的上门喂养服务，也不会签订正规的服务合同，大多还是口头协定。北京市某宠物机构马先生表示，
8: 他要是如果进去砸我家狗啊，或者是我家里东西丢了呀，或者是就是遛狗的过程中宠物跑了，这种你要个人的话，那可能你要再去追究这个事情的话，人家不会去管你，因为他没有正式的机构。
1: 另有从业者马静坦言，个人接单多靠聊天记录约定，即便是平台接单也未必都有完善的保障。
9: 我们现在接单前都会提前问客户，问清楚宠物有没有病史，疫苗打没打，性格怎么样，钥匙是怎么交接的，家里有没有装监控。我们最怕的就是猫跑丢，或者是狗突然咬人，但是这种情况不经常发生，一般我们服务前都会签一个书面协议，里面写清楚约束双方的条款。
1: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指出，如今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存在服务质量缩水、资质不全、收费不透明等问题。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服务监督部主任李蕊表示，
10: 仅凭几张温馨的图片和一些有爱的描述，那么它就吸引了消费者。消费者实际上难以核实它的真实的环境、喂养能力和应急处理的能力。
1: 李蕊建议，无论通过何种渠道选择寄养或者是上门喂养服务，都务必签订正式协议或者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
10: 协议里呢，应该包含宠物的健康状况的确认、日常照料的标准、应急处理方式、费用结算以及宠物受伤、生病、死亡等情况下的责任划分，这些关键的条款。
1: 宠物上门喂养服务市场的快速发展，折射出宠物经济的旺盛活力。相关行业想要行稳致远，就必须补齐行业规范的短板，筑牢供需双方的信任根基。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服务监督部主任李蕊指出，
10: 我们呼吁主管部门尽快出台规范标准，明确准入门槛、服务要求和纠纷处理机制，同时呢，也鼓励行业协会发挥作用，加强行业自律，建立信用评价体系，对违规经营者进行曝光和惩戒。
0: 好，各位乡亲，时段以上就是今天的《能花道上》刚刚转播内容。主持人洪明，感谢您收听。最后，请各位记得关注《一期节目》，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神发又蜜桃，
3: 油蜜神发，
4: 油青叶神发，油故事的神发。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美生活》，我是主持人苏怡。首先，我们来关注今日《优美生活》的主要内容。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复婚药扩能体制有关情况。节目当中，我们一下来了解详细的情况。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日发布通知，明确从今年11月1日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调息政策，政策实施期将天一人，而且中央财政提拔对商业性经营住房贷款进行调息。今日上述一项政策支持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具体能上述到几多优惠呢？今日节目我等一下来关注。我等下来先认识来自台湾九龙区文理博主李天启，了解其用脚铺窗梁、用石匠平面、用钢材记录自古太留的故事。早两年初，进入到今日有米神发的详细内容。
3: 有石又有料，
4: 神发有米桃，
3: 有米神发，
4: 有青叶神发，有故事的神发。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有米神发，我是主持人苏怡。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召开专题发布会，介绍推进复婚药扩能体制有关情况。今年4月，全国复婚药大会在北京召开，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复婚药扩能体制的意见，今日颁奖过世。政策期待的用用的设计审核，我们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5: 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了政策落地的总体进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挥服务业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作用，会同40个部门梳理确定2026-2027两年131项重点任务。半年来，有关部门已出台81项配套举措，超过60%重点工作取得明显进展。全国已有27个省份召开省级服务业大会，印发服务业扩能提质文件。
6: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服务业呈现政策有预期、市场有信心、消费有韧性、开放有活力的积极态势。
5: 在释放改革开放活力方面，今年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我国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7.1%，带动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以来，新增外资企业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91家，总数达到221家。生活服务领域也有具体进展。李春芳介绍，
6: 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实施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的18条政策，出台促进房车消费的9条措施，服务零售额稳定增长，增速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今年暑期，全国1200家博物馆推行开放延时服务，各地举办超30,000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
5: 政策成效已经显现，但服务业扩能提质还要继续往深里走，项目要落地，空间、土地和资金等要素保障成为下一步政策发力的重点。
1: 服务业新业态往往功能符号、安法、判工、商业、省外服务可能会统一替换，传统单一用途的总体模式已经难以适配。对此，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联合印发关于支持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通知，明确11条支持政策，通促增量同存量，推动用地混合符号调用，增强规划管控弹性，优化存量盘发政策，都持边际的根本增效， A 的政策如何包装不同类型服务业项目用地需求，继续来谈记者的报道。
5: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宁振亚介绍，这次通知在提升土地、林草、海洋以及测绘地理信息数据等要素供给效率的同时，针对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分别明确了差别化支持政策。先看生产性服务业用地，政策在工业用地兼容比例上做了新安排，
7: 明确支持工业用地的建筑面积兼容比例的上限由 15%提高到 30%。 那么具体而言呢，就是在已有政策支持 15% 的可以兼容行政办公和生活服务设施的这个基础上，可再兼容 15% 的生产性服务业和产业邻里中心。这样的话，这个新增的部分呢，就用于支持科技研发中市、检验检测、现代物流、供应链、金融等新业态的这个发展。
5: 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完善存量空间用途转换五年过渡期政策，推动空闲土地短期利用，保障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卫生健康等空间需求。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 8%。城镇开发边界外，支持旅居养老、生态体验、森林康养、房车露营、游艇、海钓等新业态，用地成本也有减法。宁振亚介绍，
7: 我们完善价格形成机制，推行长期租赁、先租后让、弹性年期出让等多元的供应方式，经营主体可以依规灵活的来选择，同时在不影响市场供应竞争的这个前提下呢，也支持带方案出让。对于利用地下空间发展服务业的，我们实行向下递减的地价支持政策。
5: 此外，政策推动

0: 标准地供应由工业用地向生产性服务业用地扩围，支持围绕产业链的多宗产业用地实行整体供应或联合竞买，支持同一空间范围内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
1: 服务业总销米奇尿豆资产抗普遍面临抗资产融资难的问题。人民银行谈台白普为日前研究咨询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可能提出的指导意见，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从资产从低而给融资支持理念，从来解决抗资产融资难的问题。融资渠道具体用何来去畅通，我等继续来谈记者的报道。
0: 人民银行信贷市场司副司长车世义介绍，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已在人民银行官网发布，主要从加强金融支持服务业能力建设、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差异化支持、做强做优金融服务业、加强政策激励和组织保障四个维度明确要求。针对轻资产难题，文件提出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健全知识产权等质押融资机制，提升无形资产质押放贷能力，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2: 全国性银行要发挥资金规模与网点支撑的优势，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服务业的薄弱环节，自主选择3到5个重点方向强化金融供给。地方法人银行要坚守服务当地的定位，根据地方服务业的基础和未来的发展规划，重点围绕1到2个行业开发适配区域特色的金融产品。
0: 在货币政策工具上，今年1月人民银行降低各类再贷款一年期利率至 1.25%， 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5000亿元，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4000亿元，拓展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支持领域。今年上半年，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新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截至二季度末，全国本外币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76.22万亿元，同比增长6.4%，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3个百分点。车世义强调，
2: 要强化财政金融协同激励，用好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等政策工具，与财政贴息、担保和风险成本分担等财政政策同向发力，共同为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有力的支撑。
1: 服务业扩能提质有着具体的提调你出去引起质疑，无论你是金融政策还是土地政策，我们都可以看到我建议地方的服务业支持制定相应的方案，而且政策落地最终靠地方。发布会后呢，再共同上市都分享了自家的实践路径同下一步的政策安排，继续你来谈报道。
0: 浙江围绕国家提出的6大生产性服务业、4大生活性服务业建立细分赛道体系，重点从新赛道、基本盘、民生服务三个维度发力，在检验检测认证赛道打造中式研发、检测认证实景训练全链条服务体系，节能降碳服务赛道培育双碳服务商，建设20家省级零碳园区，文化新三样赛道支持网文、网剧、网游全链出海，上半年规上企业营收增长14.6%，批发零售业占服务业比重超20%。浙江一场一策打造50家省级试点市场，1到8月市场成交额增长17.4%，推进文三数字生活街区等 AI 加消费新场景，智能消费增速达85%。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曙明介绍，
3: 推进家政进社区，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超800个，覆盖社区超1300个，推进品质服务更丰富，打造了ZBA 等体育赛事矩阵，擦亮四化浙江、这里演艺等品牌，持续推行中小学成就价制度，推动个性服务更加精准，针对银发族推进社老化改造，推动养老服务事业产业协同发展，针对入境游上线了嗨游平台。
0: 陕西8月11日出台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若干措施，把国家要求转化为15条具体落地举措。陕西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昭介绍，陕西重点抓好机制保障、责任落实、政策支持、环境优化四个到位， 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抓紧印发《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支持职业院校开设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打造十个左右银发经济产业园，发放电子消费券，支持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购买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年底新增普惠托位5000个。
3: 一是强化金融支持，创新推出服务业企业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培育勤服贷品牌，落地社保科创基金，推广绿色金融、投贷联动等新模式。二是强化财政支持，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撬动作用，出台17项省级财政政策，支持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应用场景拓展、服务业集聚发展等方面。
0: 从浙江细分赛道到陕西15条措施，地方正把国家部署落到具体产业和民生场景。下一步，政策落地见效、惠企利民仍是关键。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们要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们要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六十六喝五酒，咪就贴到底。
8: 好，各位朋友，分享几首属他的年纪有米神法，我去主持人书意。财政部总管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专业发布通知，明确从今年三月一号开始，和全国范围内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调节政策，政策实施期长达一年，期间内符合条件的居民房贷可以享受一个百分点的调节支持。而且中央财政提拔对商业性经营住房贷款进行调节，因为上述一项政策支持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具体能上述到几多优惠呢？我们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9: 财政部等三部门发布的通知明确，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对同时符合以下三个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首先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新房二手房都可以，但存量房贷置换不在政策范围内。其次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第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中央财政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住房领域保障和改善民生方式的一种探索。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对房屋总价、房屋面积、贷款类别等作出界定，主要是注重政策的精准性，将有限的财政资金用于普惠更多的刚需群体。
10: 政策会更精准地汇集到目标群体，比如说新市民、新就业的青年人，然后还有城市的工薪家庭，有利于满足最基本住房需求的这部分群体，然后呢更精准的支持他们，同时呢兼顾财力的可能。
9: 根据通知，财政部门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5年的贴息支持，单户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为100万元。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罗志恒介绍，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
11: 比如我们的老百姓买一套房子，这个总价是150万，那么其中50万是我的首付，还有100万是我的一个贷款。那么100万的贷款里边，利率是这个3%这样的一个年利率，就需要是3万的这样的一个贷款的一个利息。那么呢，通过一个点的一个贴息呢，你的实际的你负担的只有2万，还有1万呢是贴给你的。那么平均到这个12个月延到简单的算数计算，那么一个月你能减少这个800到900左右这样的一个负担。那你的袋子里相当于你的现金流就增加了800到900，本来你是要用于这个还贷的，那么现在你可以用来去装修，这相当的资金就有一些这个增加了。
8: 调息是一项重要的财政金融协同政策工具。

0: 期。去年来，财政部指导地方同金融机构持续探索优化，不断提高政策操作便利性。A 班职责设施居民购房贷款调息政策具体有哪些安排？如果以后申请，我等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考虑到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点多面广，为便于广大居民家庭就近贷就近享，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全部银行都可以按规定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只需在签订贷款合同时同步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在按月收息时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借款人正常还贷，贴息优惠会直接体现在每期还款金额里，银行将通过手机短信、APP 消息等方式及时告知贴息享受情况，让借款人心里有数。此外，对于首套住房认定、房屋面积、房屋总价、贷款金额这些要素，银行在审批放贷时已经掌握，为简化操作流程，本次政策明确，经办银行负责审核贴息资格，有关部门适时组织联合抽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这些机制将有利于政策的高效实施，让政策效应充分发挥。
2: 必要的实施机制和健全简化的实施流程呢，那么能起到重要的作用，对于政策的充分落实呢非常重要。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地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啊、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1: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罗志恒表示，此次发布的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财政金融协同联动的又一重大创新举措，贴息可以发挥出杠杆效应，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同时通过激发居民购房的积极性，有利于稳定房地产需求，实现房地产新的供需平衡，
3: 可以发挥出财政资金的这种四两拨千斤的重要作用和价值，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民生保障是财政支出特别重要的这个方向，那么这些年我们对于医疗、教育、养老、住房保障这一块做了大量的财政资金的一个投入，这四大块的财政支出占我们总财政支出的比重已经提高到了40%以上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这一次通过财政资金用到居民购房贷款贴息这个领域上，实际上也是进一步的去落实提高我们居民住房保障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0: 实际我到了洛代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就在灯笼里头带有过年的气氛。
3: 俺是客家人，俺姓刘，刘世忠，你的祖先是。

0: 呀，俺的哈干年，你买祖宗田没丢哈干叶，虽然俺的那三百两年了，但俺祖宗的话哈，俺的还要继续搞，继续发扬俺的哈干文化。
1: 无论到哪也，心甘记得，俺是哈干人。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面。
1: 好，各位朋友，分享介绍苏他的人嘅有米神法，我系主持人苏怡。从清风美食到唐风美景，今日你来自台湾嘅九龙海文理博主李天启，海名路行已经拥有一度嘅粉丝。从南京食谱行在泰六百个只城市，李天启表示，希望能用脚步丈量，用实际品味，用当代技术，向更多人展示佢可行在种品味到真实、立体、可爱嘅自贵泰六。早两年，我等一下来谈佢嘅分享。
2: 我叫李天启，我出生在台湾的台南。2000年左右，高雄在台湾算是比较大的城市，对，那个时候回去会觉得可能新鲜感会比较多。现在再回去的话，就是可能其实台湾还是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你在大陆其实就已经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了。泰州的整个城市的界面啊，包括这些快速路的建设，包括火车站还有高铁站。参加这个南艺的编导的考试，到学校的那一天，学校是特意安排了就是台湾的学长跟学姐去接待我们。他说其实在南京就跟在台湾是很像的，你看计程车一样都是黄色的，对，包括这个很多路啊，南京的这些一些路名跟台湾都很像。最开始是在抖音上有刷到有人去宣传这个美食，那我们说哎，好像还蛮新颖，其实也是在我老婆的这个建议下，他说那你学了这个专业，你为什么不去试一下？视频的流量大概跑到了十几万这样子，当时很震惊，说哇这么高的流量。然后从那条视频开始之后，那商家开始主动的去联系我们
3: 美食。之后我做这个酒旅，我们也算是旅游博主，大概做到现在是3年多的时间。其实大陆的也跑了差不多有100多城市，总里程的话是有15万公里的。我们之前有一次拍摄是在川西，那时候是徒步上山，其实还是有些高反的，但是因为山上后来下雨之后又有彩虹，山顶又是雪山，就很漂亮。拍摄到现在，其实我播放量最高的一条视频也蛮巧的，就是我拿着台湾居民居住证放在高铁上。当时刚刚这个台湾居民居住证刚出来2018年的时候，其实还蛮新奇的，因为之前我们都是用台胞证嘛。办完之后我觉得就是还这证件确实跟朋友他们的身份证都是一样，那我说刚好我回南京南嘛，所以我说放在车窗上，因为那段时间这个视频在抖音还蛮火的，只是大家都是用的身份证，那我说我用这个居住证去拍是不是会更有意思，大家可能很好奇，所以就有了这个构思。
2: 我父亲他年轻的时候是在这个台湾航务公司做一个轮机长，他其实整个前半生都是在海上漂啊。
3: 我的愿望就是先把大陆的所有城市去走一遍，因为我的父亲晚年的时候也跟我讲，其实他虽然去过全球各大洲很多城市，但是唯独没有能够把大陆整个完整的走一遍，就还蛮可惜的，因为那时候他岁数比较大了。像之前去的四川、青海，包括甘肃、广东、广西、海南也好，我都是希望去给大家分享到一个真实的大陆，那不管是当地的人文还是美食还是一些民俗风情，能够让台湾的朋友更好的去了解大陆，甚至是其实这个视频留给以后我的下一代，包括我老年以后再去看，我觉得都是一件很有意义很幸福的事情。

0: 油菜又油料，
1: 神发又蜜桃，
0: 油蜜神发，
1: 油青叶神发，油故事的神发。
2: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油蜜神发，我是主持人苏怡。木板水印起艺是中国传统手工印刷技术。2006年，本国污染批准列入 TEP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北京市永保寨、上海大云山都是艺行起艺重要的传承保护单位。艺行起艺以胶描、刻板、印刷为核心公司，运用艺刻、提、弹的技法，采用国画颜料同选址精准的复山书法颜作的笔墨形态。其个工艺里包括的胶描粉板、雕版制作同粉彩陶印，是要根据颜色笔触粉板雕刻，通过出版贴加陶印，实现画面还原。印刷过程当中使用同颜色相同的材料。高文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木板水印起艺代表性传承人，1974年开始从事木板水印工作。师承老一批的印刷技师田永庆、王玉良先生，在几十年的工作实践当中，积极累积从印刷工笔发挥到写意拍卖，以及泰服作品的丰富经验，完整掌握的木板水印印刷技艺，能够组织复杂的印刷工程和日日水印工艺当中各类技术问题。高文英曾经多次参加同作品打样同水印版套的整理工作，印制的多幅水印作品本身为彩印水印样板。今天我们就一下来了解高文英详细研究、用心传承木板水印技艺的故事。
3: 高文英积累了从印刷工笔花卉到写意泼墨等大幅作品的丰富经验，曾参与印制了永保斋一系列大型水印工程，如代表了笺圃发展顶峰的石竹斋笺圃，徐悲鸿创作的风格独树一帜的群马，齐白石传神精妙的葫芦等作品，它们线条流畅，墨色丰富，形象逼真地再现了原作的笔墨神韵，具有极高的观赏性。由于其在传承和发展木板水印技术上所做出的重要贡献，2008年，高文英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
4: 我也觉得很纳闷了啊，就是我居然能在这个岗位上待几十年。印这个活的话哈，也可以这么说，真是对一个人的一个考验吧。因为我觉得首先这个人得能坐得住，还得要强，就是我不能比别人差了。
3: 一次次攻坚克难，让个性要强的高文英成长为国家级非遗项目木板水印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那么高文英在继承和发扬这项技艺的过程中是如何披荆斩棘的？他又在探索传统技艺的过程中感悟到了怎样的工匠精神呢？1974年，风华正茂的高文英走进了永保斋，被分配到木板水印车间。木板水印是我国古老雕版印刷术的一种，主要用于创作中国传统版画及复制书法、绘画等艺术作品。

0: 虽然高文英最初对为何要对原作进行复制充满了疑惑，但在老师傅们的一番解释下，他明白了这项工作背后的意义。
1: 这个原作只有一件，然后用什么办法能够让它走进寻常的百姓的家里边呢，让大家都能欣赏到呢？其实呢，木板水印的意义就在这儿。在分辨上来讲呢，历史上印制的这个韩熙载的砚图，我们在画的末尾也是写上木板水印这个第多少多少章。这个呢，其实就是不管是什么年代都可以和原作进行一个区分。
0: 来到荣宝斋后，高文英了解到木板水印工艺主要分为勾描、刻板、印刷三道工序。第一步勾描是先把画稿上不同的笔触和颜色进行分版，一幅画会分成几十套甚至上百套版，然后分别勾在纸上。第二步是刻板，将勾描好的墨稿粘在木板上复刻。第三步印刷，就是对照原作将一个个木板由浅入深依次叠印，力求体现原作面貌及神韵。当时高文英跟随经验丰富的师傅田永庆学习第三步印刷这一环节，面对新的工作岗位，他内心既期待又焦虑。
1: 在学习的过程里面啊，真的是很着急，真的是很着急，因为我本身我是一个急脾气的人，也是一个急性子，然后真的是印得不好的时候就掉眼泪。
0: 由于木板水印工艺复杂繁琐，生产过程时间长，产量少，而且要求近似原作，一些学徒面临严苛的要求，且忍受不了工作枯燥乏味，选择了更换岗位。但高文英恰恰相反，他觉得印刷过程新奇独特，充满了挑战性，所以对于师傅安排的工作不挑不拣，即便是最基础的工序研墨，他也一丝不苟。
1: 你觉得这研墨挺简单的，其实一点都不简单。你放多少水，你这个怎么拿这个墨块，你怎么转，什么时候这墨慢慢慢慢的它往一块聚合，那说明你这墨就研得差不多了。当然可是一开始的时候可不行，研着研着墨犯困，就是研着研着就困了，有时候真的是这墨啪就倒了。所以说在这个研墨的过程里边呢，磨了性子了。
0: 经过三年多的历练，高文英已经能够独自印刷一些小幅木板水印作品。1978年，木板水印车间里接到了复制齐白石画作《葫芦》的工作任务，师傅打算检测一下高文英的水平，于是安排他参与其中。当时高文英迫不及待地上手印刷，他先在刻有葫芦的木板上刷水，再顺着画家的用笔方向掸一遍，掸就是用毛笔蘸着颜料在木板上画，接着再将宣纸喷水闷湿后覆盖在木板上，这一步叫闷纸。最后一步是压印，就是用耙子把宣纸附在木板上来回刷，把颜料印在宣纸上，达到复制画作的效果。当高文英满心欢喜地揭开宣纸一看，却发现葫芦颜色泛白，而木板上还遗留了颗粒状的黄色颜料，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1: 印完了以后啊，这个板上要留点色儿，那留了点粗粗的那种，就是说里边的这个一是颜色不够细，全是矿物质颜色，它都是要研一研的，研得越细越好。再有呢，就是胶可能会小了，你把这个颜色拿在手里，你捏一下，如果它不沾手，手上是颜色，那就是胶小了，小了以后它也是它沾板，它不沾纸，它不上色，你这个胶不合适了，就得放胶。
0: 在加入胶调完颜色之后，高文英又发现了新问题，刻板师傅为了葫芦在印刷上的完整性，只雕刻了一整块木板，但要在一块板上将葫芦的浓淡干湿表现出来，这相当考验初学者的印刷水平。
1: 那你这个走笔就是什么？第一笔我要满胆，我要把它这个所有的痕迹上都要画上这个颜色，然后我第二遍再胆的时候呢，我就比第一次胆在这个板上的时候要窄一些，略窄一些，略短一些，它无形中就出了这个颜色的过渡了。那我第三遍的时候，我就重点我看什么地方更深一些，在这上着重的再给他一笔。
0: 经过两个多月的悉心摸索，高文英复制印刷出的葫芦色彩淋漓，灿烂而热烈，与齐白石的原作相差无几，得到了田师傅的认可。
1: 有了这次的这个经验，然后呢，一是对于你的技术有提高，颜色的粗细，这个墨色得怎么掸，在这一点上呢，我觉得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还有呢，对你自信心也是一种提高。
2: 桑拿是以白心人开，用布仔木板水淹茶饮，重淹瓷笔缝机，离光穿衣。搞文言就是胭脂的主力之一，当时拥抱在前半年里都十分充实，并且以白骑士作为木板水胭起义更上一层楼的一只重要的考验。而你也用搞文言告诉到位十分大的压力，毕竟你之前胭脂的都是小茶壶的作品，从来没填复制过太湖山水画。面对一项重演，搞文言又是如何突破呢？我们继续聊聊。
1: 因为这个悲鸿的这个漓江春雨呢也有几十年了，所以在我们在印制的这个过程里边呢，它的颜色都略略的有些变化了。我们要越接近这个原作越好，所以在这个颜色上呢，我稍微的在里边呢加了一点赭石水，增加山体的这个厚重感。
0: 高文英做好一切准备工作之后，他和老技师张桂林一起两班倒合作复制。然而两人完成了一批作品之后，张师傅被调走参与其他工作，于是高文英必须独当一面完成剩下的复制任务。然而当他独自一人印刷时，却发现复制出的画面模糊不清，也没有展现出作品的神韵。
1: 雨后的漓江，它的烟雨朦胧，它的这个山石的这种锈色层次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其实最后呢，就是说悟出了一个道理，就是一个这个水墨淋漓的这个韵味。
0: 徐悲鸿的画作《漓江春雨》中并没有画出雨，却通过深浅不一湿润的水汽，将浸润在春雨中的山川表现得淋漓尽致。那么如何通过木板水印的方式还原出原作中水墨淋漓的画面感呢？
1: 我在印制这个过程里边呢，我是选用了这个先用这个淡淡的赭石水刷在板上，然后呢这个水分一定要充足，然后呢墨色呢也一定要饱满，笔墨饱满了它才有这个晕染的这个效果，它才能有印出去的这个资源。
0: 高文英发现给木板刷水之后就是掸，如果是掸的手法过于随意，将出现画面笔迹模糊不清，这也就是他此前印刷时失败的原因之一。因此再次复制时，高文英非常谨慎，一笔一画完全遵照传统技艺。
1: 就是拿到这幅作品的时候要仔细的推敲，仔细的研究，不是说上来就印，前后的顺序一定不能搞乱。首先先印中间这一部分呢，包括树房子，然后呢就是说是山的山峦的这方面，因为这个山呢它是分层次的，它有前山有后山有远山，再有呢就是说水的变化，水是流动的，它是活的东西，活的东西呢它就不能掸死了，有的时候是横着掸的，有的时候是竖着掸的，在这一点上来讲呢是完全的是看着对比着这个原作吧，然后我们再进行一次再创作。
0: 高文英不急不躁，耐心细致地完成了漓江春雨的木板水印，墨色饱满且丰富，抓住了原作水墨淋漓的神韵。这种富有创新性的水墨淋漓的晕染方法，为荣宝斋木板水印复制大写意画作寻找到了一个有效的途径。
1: 我觉得印完这个悲鸿的漓江春雨，对我最大的一个这个促进就是什么，就是我觉得我越来越喜欢我的工作了，因为手工的东西呢是我用心用情做出来的。因为这个说实话可以这么说啊，这个木板水印就是说，如果说印制它的人你要是没有感情在里边，你要没有自己的心血在里边，你是做不好的。
0: 1988年，荣宝斋计划复制徐悲鸿先生的代表作《群马》，让已经担任木板水印车间副主任的高文英参与到这幅画作木板水印的全过程之中。这就意味着高文英不仅要参与印刷工作，前两部勾描刻板他也要一并负责起来。
1: 原来呢就是咱们把这个活印好了就行了，现在呢就是说也要把车间能够领导好，要求要全面的掌握整个的制作流程，还要做好这个指导和这个协调工作，压力自然就觉得很大。
0: 在拿到群马的复制任务后，高文英从第一步勾描开始抓起。勾描可分为分板和勾描两个步骤，分板就是要把画稿上按照墨色深浅 将同一色调的笔迹分别划分出来。这一步的成败关乎整个全局，如果出错，后续工作无法开展。当高文英将群马展开时，大家发现这幅作品深浅浓淡的层次非常丰富，无疑给分版大大增加了难度。
1: 在分版的过程里边呢，尽量的是干笔和湿笔要分开，一笔下来的东西你还是要在一笔上，比如说马脸这一块地方，然后你先得要有马的这个轮廓出来，然后你再有这个鬃毛体现出来，还有它的眼睛，马头上面的这个鬃毛，它有的地是飞起来的，有的是它是长在骨骼上面的，它要勾在一起，它就要给它做成一块板。其实这个群马的板套呢，也得是四五十套板组成的呢。
0: 勾描之后，经验丰富的老师傅用刻刀沿着画稿的线条由浅入深雕刻轮廓，刻板完成之后就被送到印刷小组，但印刷技师却在印刷马肚子时遇到了新难题，那就是起初印刷出来的马肚子扁平，而且缺乏力量感和立体感。于是高文英组织印刷小组一起抓紧讨论分析原因，结果发现徐悲鸿先生笔下的剑马采用了西式油画的长剑技法，肌肉强劲发达，富有立体感。如何用木板水印的方式呈现出马腹部的肌肉美和力量美，考验着高文英和团队成员。
1: 画家他画在纸上，他是自然晕染的，我们是通过木板印在纸上，他这么晕染，有的时候他出不去这些墨，怎么办？我们就用一支水笔，然后在它的边缘的部位呢，轻轻地扫下来，让水分和墨色、深墨、浅墨、中墨能够结合起来，这样呢，它就有一个墨的这个晕染的味道出来了。所以这个水的作用呢，在这个木板水印的印制过程里是至关重要的，最终要达到让马肚子有一种立体的效果。
0: 马肚子的修改完成之后，接下来高文英要解决的是如何让剑马的鬃毛产生原画中迎风飘逸的神韵，这是关系到整个复制工作能否成功的关键之一。当技师尝试着复制了一张之后，高文英发现马的鬃毛缺少了原作的潇洒感。
1: 首先我们这纸张呀，闷的稍微要合适一些，不能太湿，太湿了就瘫了，就是我说的就是软了，这个毛没有立起来的那种感觉，飞不起来了。再有呢，就是说我们在胆的这个顺序上，就是在贴近肉与皮之间的时候，我们那个墨色要足一些，然后胆到卷起来飞扬的地方的时候呢，墨色一定要少，要稍微干一些。压的时候，干笔的部分的时候，我压的时候要轻轻抬着点耙子，要像甩一下似的那样的，就是说要飘着走，飞毛就能立起来了。
0: 经过数个月的努力，高文英带领小组完成了群马的复制工作，作品气韵生动，富有视觉冲击力，一经问世立刻受到艺术爱好者的好评。
1: 我们这代人都是踩着师傅的肩膀上去的，因为我们这代人所有的这个国家的关怀哈，包括现在这个对于非遗的这种保护都比前面要好得多，所以作为我们个人来讲呢，就是说我们从事这个行业也是非常光荣的。
0: 经过十几年的历练，高文英已经从小学徒成长为荣宝斋木板水印车间里的中坚力量，经常扛起一些极难险重的复制任务，在长年累月的磨练中，他摸索出一些非常宝贵的工作经验。
1: 做木板水印啊，就是说呢，你一定要这个观察的要仔细，然后干活的时候要比较从容一些，啊，一定是不能急躁。遇到困难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像老师傅说的那样啊，就是一层窗户纸，但是你捅不破的时候，你就觉得很难。其实就是说，以不变应万变，给它这个化解掉。更加不可或缺的是需要严谨、一丝不苟的工匠精神。
2: 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日有米神法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堂客户端搜索有米神法，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听堂节目的精彩片段。将来你还有其他精彩的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爱爱钻木卡，
4: 卡单元村，我会去到了导演的地方，去爱种尖的羊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的。
5: 明麦祖宗田啊，梦梦祖宗园啊，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爱钻木卡。

0: 收音机前的客家乡亲，欢迎收听神州之声，我是主持人费清。一时团那好是爱我专门跨时间的哦，我等落去带人转人生。今日首先好，我等人我和节目当中有你一起落去赤脚人生，谈活跨人讲活跨事。接着下来是客家语文选诵，有人听下落去谈家乡的歌活跨的事哦。今日上午好，最近每日爱我中午看的都主要内容，除配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听众朋友，难做的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爱我中午看，就做的同步收听或者是非常完整的节目同精彩片段。再等下来，等我们一起进入到今日的爱我中午看的节目当中去。犯法的套路，最重要的是钻木卡的路。
1: 查来查往，最记得的方向是钻木卡的方向。爱爱钻木卡，
0: 但钻人上。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我们来去谈吴宽人讲吴宽事。

0: 听众好朋友，欢迎来去谈粤话人讲粤话事。今日呢，首先来去关注一下哈，在广东嘅深圳，每半夜朝夜高峰嘅地铁堵诶，哈，都系能够看得到行色匆匆，但系呢，又一又细流通嘅人群。查想到诶，今晚呢，可能上班去学堂下嘅沈阳，嘅早几件喺身边一撮上司最先发嘅日常途径。嘅最近，一支新公布嘅司机领导结婚日常嘅闹热，又系更加出关嘅主角。深圳上市轨道交通的客运量和进仓量都松松创下了历史的新高，不单止头一摆拿下全国第一的宝座，日均客流更加是头一摆跨过了千万人次的大关。从站口子的两条线路到今下覆盖全市的密集线网，从站口子的出行补充到今下市民出行的切对主力，深圳地铁了何用不断攀升的司机勾勒出了一座城市成长的轮廓。密集的轨道背后是千万深圳人高耗片刻的日常，更加是一座城市蓬勃向上的经济发力和超额吸引力。继续下来，就带我们认听听记者稍微的报道，来去一切透过一支司机，看那位深圳地铁很样的成为深圳城市发展的流通名片。
1: 交通运输部近期公布的2016年八月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司机速报显示。八月份，深圳城市轨道交通客运量达到了3.19亿人次，同比增长6.4%；进账量达到了1.82亿人次，同比增长7.2%。两项指标均实现了历史性突破，第一排位居全国第一。当日日均客运量高达1029.8万人次，第一排实现了一吐日均客流量突破1000万人次。深圳市民罗恩斯安尼讲道。
2: 感觉每一个地方就是都有地铁站，一出去就能到我想要的地方。
1: 按照我的出行体验，离不开深圳地铁以及密集的线网支撑。截止到2016年上半年，深圳市城市交通线路已经达到了18条，运营总里程653.7公里，车长452车，线网密度达到为每平方公里2.33公里，实现了全国最美的地铁覆盖。从福田中心去到龙岗太原，从南山口去人到宝安机场，地铁线路全长1.7公里，延伸到了城市的各个角落，把城市楼上看居民区交通枢纽紧密串联起来。对于每半年依赖地铁通行的上班族来讲，密集的线网意味着更长的通勤时间同达更灵活的出行政策。去深圳南站科技人工作的庄先生发表记者会，他初一在龙岗，以前坐公交车上班而已的半钟头，今天坐地铁温城一班50分钟就能够到公司，准时又上线。而像罗恩斯人一样经常需要跨期盼市的市民，也感受到为地铁带来的便利，不是独在路上，不是担心停车难，出门坐地铁就能够出台目的地，除非来服务市民日常出行。深圳地铁的高客流也直接反映了城市的经济发力。工作日客流的持续高位运行，背后是深圳不断增长的超额岗位同发油的经济发通。南山科技人、福田 CBD、深圳宝安中心启动地铁沿线充电企业，实施了大量企业同上班族。早晚高峰的客流高峰，真的城市经济运转的强仪表。深圳地铁福田站值班站长林立斌按你讲到，
3: 截止目前，2026年深圳地铁单日客流已85次突破1000万人次，18次突破1100万人次，工作日客流的持续高位运行，直视出深圳不断提升的就业吸引力与蓬勃的经济活力。
1: 为了应对持续增长的客流，深圳地铁也在不断的优化运营服务。今日以来，多条线路缩短了行车间隔。高峰时段最小行车间隔压缩至2分钟以内，同时针对客气人、公车秒等客流太长，推出了双开门模式、优化温程指引等措施，提升乘客的通行效率。另外，深圳地铁还在部分站点试点自费查舱检查，通过自费客户、次次票务等设备，减少乘客排队时间，让出行更加便捷。 从张口市的交通配套到其他的城市发展通脉，深圳地铁的每一铺延伸都有个重塑城市的发展结构。地铁线路的开通，带动了沿线区域的开发同埋人口设施，让原本偏远的区域出现容易城市核心圈，而密切的描写也让深圳的多种新发展结构更加清晰。福田、南山、宝安、龙岗等区域通过地铁紧密连通，形成了协同发展的良好态势。未来随着更多地铁线路的规划同埋建设，深圳的轨道交通网络还将会继续加密，为市民提供更加便捷的出行服务，也为城市的持续发展注入更多的动力。而 A 一至全国铁一的合流事宜，不单只是对深圳地铁的发展肯定，更是对一座城市发展带来魅力的最好证明。

听众朋友，今每日嘅一点话题啊，就先同分享到嘅哟。如果想我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听客户端，搜索爱爱进步话回听完整嘅节目，或者系点听精彩嘅片段。难做的可原听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动。嘅就定下来，可以数后听嘅嗰条过后，欢迎继续收听频率数听我哋人嘅节目。

0: 冤从前，
1: 日记阿美花，虽然一肥胸，患难逆善。
2: 神州之声，无卡的声音。AM 六百四，叫人叫，有人不叫。
1: AM 六百四，叫人叫，热人不叫。
3: 听众好朋友，欢迎进到神州之声《爱爱中华》节目。接下来也好，等下的人听听稍微来去同分享专题节目，台长林志凯看好台湾区发展前景。

越南人五人二十五岁的林志奎正在从台湾流行化科技大学毕业，去来到了父亲和太太开办的公司实习，同普通员工一样学习企业的管理及营销知识。公司的一多事情都是以亲力亲为，虽然太后都学习的是天机专业，但在后加班的指导下，林志奎也慢慢地悟出了一条新路径，他开始自己的创业之路。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分享台湾林志奎和台湾企业的创业故事。

0: 从一个路昨天唔系以防风顺呢，仲有啲把坚坚硬硬。林志凯介绍讲，从一此起，此处茅路嘅几何线里向，呢度系相当大嘅困难。佢创立嚟八间公司，倒闭俾嚟两间。林志凯原探风强嘅讲述，但系你要探人，也真系因此以为成立台强创中心嘅音头。佢嘅成立把自家嘅失败嘅经验教训同埋成功嘅结构，同大家做一集相声说法，非常系分享。林志凯介绍。台强创中心坚持精神丰富台湾创业青年的理念，这就打造好些两岸青年交流去创业最佳平台。分析各方资源，譬如优质项目，致力于将东莞穷山府强创集体打造成为台湾青年态度创业的首选地点的切实体。
1: 那么台湾青年创业家呢，我想在我们14亿人口的庞大市场来讲，还有以及在我们这个消费的一个改革升级的一个前提，其实台湾有很多的好产品，其实它是非常适合也非常精准匹配到可以适合在我们内地的14亿广大人口发展的一个项目，所以我想这个市场啊是自由的，那么自然而然的就会流动到这个地方，所以实际上大家也是透过了线上的许多的参与各地的一些创业大赛来更了解对接到在地的市场，来让对自己能够的发展会有一个更明确的一个坐落的一个发展的方向跟机会。

0: 台省创纵线团队主要成员由台艺台主持，既有党员和董冠的创业经验，熟悉台流创业环境，又具有台湾产业创业强相关经验。今日介绍，演员团队成员由多位拥有研发、生产、市场等跨国几十年经验以上的台湾产业之神，优质连锁创业家头是拥有几十名，行业遍布金融业、制造业、互联网、市场通路等。可如何协助强创家快速创业、少走弯路？今下外国资本内所循环付出附近的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林志科也瞄准了市场，引导台湾产业创业家积极做出调整。
1: 那我们也看到了现在整个在双循环的一个背景条件下，我们从高速发展，经济高速发展迈向高质量发展，我想这边很多的产品都是可以直接结合上我们现在市场所最需要的需求。一开始的我们在招引这些新型的这些青年创业家的时候，我们就也设下了比较明确的一些产业的门槛和一些条件，让他来符合呢我们青创基地所在面向双循环当中的产业定位的一些资源精准的匹配起来，让他可以在进来的初期的时候了解到我们有没有什么资源，并且进而能够快速的在我们的所谓的我们的产融创树营当中获得茁壮跟成长跟成熟，进而能够快速的投入市场。因为毕竟许多的青年创业家其实对于在市场上面环境上面还有在资源上面都是相对的在初期是比较不接地气的，那所以我们借由这样的无论是培训实体的对接也好，还有在这个投融资的方面的一个这个推荐会也好都让他们更快速的能够将企业做实做大。

0: 身处一个台湾区的东莞，在台湾区的发展浪潮当中也充满了建议。台湾区商业发展的未来方向，以台湾经济发展和台企转型升级的目标，其有十分广泛的合作空间和其他的共同利益。林志奎十分看好一个台湾区的发展前景，也期待青年朋友会拿出建议。
1: 我想在我们这个粤港澳大湾区啊，好，台湾青年创业啊，可以说是我们在全国啊相当排名靠前啊的一个非常好的乐土啊。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次的这些创业项目啊，都相当的有潜力，相当具备已经成熟市场啊的一个快速导入的机会。所以我想创业在湾区啊，台青千万千万不要错过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一个大好机遇，欢迎大家过来。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物跨年物跨事就先同分享到嘅哟。如果想我回谈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编辑大概原谈客户端来，搜索“爱爱做物跨”，就做的回谈完整的节目，或者系点谈精彩的片段。难做的可原谈评论区同我等人留言互通嘅。嘅就地下来，可以数后谈嘅稿条过后，我等人将会进入到客家语文选上嘅环节，欢迎继续收听。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听众好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爱爱转户口》。继续在下来时间我们今年邀请到记者收尾同泰齐家一起来去探家乡居个户口戏，乡下来去感受客家曲艺的渊源同到魅力。
6: 中央文明同华南体的教育

0: 传统意愿同现代时尚的碰撞。穷下来听家乡的歌，活下的戏。
1: 广东欢客主要流行在一东一北、闽西、闽南、江南等地，以及广台、同达、东南亚、黑色华侨聚集地。广东欢客在表演方也相当富有特色，绍兴开帮拉绳平引、技术调节、缓冲提防、断掌缓压、缓绳同缓护绳、渡冲小沙、飘逸、广叫山泥、水烧、上字功夫。缓绳爱行诗秋风落叶。针而玉梳甜甜，护绳技术调节讲究暗箭力突，操弦量相同的刀枪八字，而且行开帮拉绳对齐双，破开帮拉绳拨过近拨下齐，单行嘅系靠谱动作，陈实要慢谱、中谱、快谱、细谱、碎谱、七谱、长谱、慢谱、太跳、小跳、出水、逆水等五十多种，鬼门单。要求行不溜脚，踱不过春，笑不露齿，竖不双胸，创作爱壮阔，西沉丹田，头荡空，前平腰转，两眼松。唱的时候，音质爱要后凸，唱法要稳，表演轻松端庄，初行表演动作夸张，胸针曲切，上奏爱不费在系单腿移通，紧硬劈扣失意。紧竖直腰腿，密切配合，要求广大国安热身强，蹲铺通。

作文艺党，走铺乞讨四五遍，翻腾飞跃无上上。公要求老生的要求是开帮拉山，捶胸出书，松树平间拉开，树丘台铺山内的各种城市，都要求太方端庄稳重。凤腔、武腔的表演城市要求是技术头足千斤重，开帮过头显英雄。铺里文坑是暗金，阿衰金刚本不同。接下来我们来分享广东话，以张浪名思眼分享书堂。

0: 听众好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我是主持人费钱。接着的下来也好，我等于会进入到新义工睇世界的板块。细老哥、细老妹，等下也会新义工哦，一起来去谈故事、学童谣。繁华的套路，最中意的是转弯下的路。
1: 茶来茶往，最记得的方向是转弯下的方向。爱转弯下，
2: 但转弯上。

0: 想火厌冤从前，
1: 日记阿美花，虽然一肥上患难逆善，
0: 神珠之声，胡卡的声音 ，AM 六百四叫能叫，有能不叫
1: ，AM 六百四叫能叫，热能不叫。

0: 上苍童谣，开心听故事。
1: 小朋友，当心的生日工，那你也来听
2: 生日工开世界。
3: 听众好朋友，我是主持人费钱。苏先生老太太讲话，来是唐阿伟叫位细老哥、细老妹等人，用客家话来是讲一段寓言故事哦，吼。太细家啲哦，见下位小朋友等听故事啊，吼，太多书都系用普通话来形容。嘅我哋呢客家地区嘅小朋友等啊，吼，爱好少自家嘅阿妹花，吓好少我哋人呢客家花来。嘅我记得人呢用客家花来形容啊，一条寓言故事啊，吼，也听起来动摇踏实喎，吼。而且你有啲小朋友客家花也系十分嘅赞啊，听嘅以后你会觉得相当嘅震撼，相当嘅神奇。今日我叫乜嘢呢？首先上楼睇齐个老师讲故事也好，系文人小朋友，佢带来一个田鸡赛马的故事。
4: 田鸡赛马，孙膑喺齐国太将田鸡的门下，田鸡对佢十分有赏识。田忌经常同齐威王还有贵族等人赛马，孙膑看了几场比赛后，发现大家的马脚力相差唔多，而且都可以分成上中下三等。一日，孙膑对田忌讲：“将军，我有只办法，保证可以本你赢。”田忌问：你还没话问几匹过好的吗？孙膑话：一匹也不是问。田忌有点不明白，竟然还有人的把握。孙膑胸有成竹的话：将军请放心，按照我的主意判，一定可以让你赢。田忌暗相信孙膑，隔天前赴堂吉耶。于是他同齐威王还有贵族等人约好的一下赛马。田忌同齐威王的对阵就要开始了，比赛双方磨拳擦掌，日日意思，观众等人也兴致勃勃的猜测着比赛的结果。就在那时，孙膑把田忌抢到一边，悄悄地把办法挖本鸡汤。第一场，田忌先用下的马对齐威王的上的马，齐威王的马遥遥领先。田忌输了，但他一通不通，一点也不急。第二场比赛开始了，田忌用上的马对齐威王的中的马。赢了第一场，田忌微微一笑。第三场，田忌用中的马对齐威王的下的马，又赢了一场。田忌满意的笑了。比赛结束了，田忌赢两场，输一场，赢了齐威王。齐威王好奇地问田忌：“你按用的安排马的出场顺序？”还没有人本你出谋划策，田忌如实相告，并引荐了孙膑。后来，齐威王任。

0: 当中还没有田鸡赛马也在故事哈，安德仔都是比较熟悉的哈。田鸡赛马哈是出自《史记》干六十五呢，是按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也是样板的善用自家的长处去对付对手的短处，从以后近期当中发生的事例。今天我们一则故事就不单止发布我们的天气样的比赛，还发布我们的啥的有的时候做事情肯定是要多去思考的吧。好，今天下来呢，我们要去听喵含小朋友说我们的有多少故事。一则故事含着毛毛虫白片的
1: 毛虫神片，回猫咪的泰森林周围出着一条毛毛虫，怪多小动物都唔中意见。只有一只长板了个小发狗愿意同其做邻居。有你，毛毛虫痛都唔痛，小发狗怪超级，扎进西墙后沟一声，后沟一声看了以后，轻摇头，小发狗怪难过，吉祥。毛毛虫一定是因为铁骨头的才生病的，森林周围的动物们对得好，也都安难过，多怪几老人当初不天关心到己。看到毛毛虫的身体越来越瘦，大家都怪伤心的叫盼，那好一样很难莫难过吧。一只怪亮的蝴蝶比在太阳面前，原来毛毛虫已经变成了一只怪亮的蝴蝶，就再也没一只没朋友的毛毛虫了。森林周围的小伙伴都真的痛极了呢。
2: 阿拉丁的神灯虽然小，不过独立派变得要太世界。
3: 阿丁的故事虽然小，不过独立派也可以有太套理。

好，听众朋友，以上啊哈，就系今每日《爱爱中华》节目嘅全部内容哦。主持人费心，感谢你嘅收听。嘅筹备节目之外也好，也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爱爱中华》来去收听到更多精彩嘅内容。我等你喺天光夜节目当中再见咯。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落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乡亲士大，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斗阵行》，我是蕾蕾。融合斗阵行，逐天顶播七点首播，下播四点顶播。欢迎大家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AM 九零九、AM 一零八九、AM 一一一六来收听。在福州马祖的乡亲，会用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金门地区的乡亲，会用收听 FM 一零七点九来收听。也欢迎大家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神州之声融合斗阵行的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的内容。我们有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大家来关注，了解最新的两岸资讯，含加丰富的台胞故事。那好，接下来先向大家来介绍今天的融合斗阵行的主要内容。首先要来在资讯报里在当中讲到万代的很多交流活动，会讲到三明的台胞在泰宁吼，要来过中秋甲国庆，那阁有伫个德惠吼，两岸合作的头一条即个原创歌曲吼，正式的发布。那永和家园今仔日要来讲到伫个厦门的即个梧桐码头吼，有一位台胞吼来为大家服务吼，伊的收货地址叫做梧桐码头 B7 吼。那伊到底是来服务啥物内容？咱伫个节目当中再来讲吼。那个会伫永和家园讲到最近来去江苏吼，采访到真侪伫个江苏诶，即个苏州南京发展甲真好诶台湾少年人。好，那伫个节目当中也甲听友来开讲吼，要讲到一位叫做熊星传诶台胞朋友，伊讲苏州也是真包容，是台青发展诶真好诶选择。那今仔日看见新材料，会伫个即个浙江的温岭吼，要来讲到一群人吼、做即种公益活动的吼，即、个心得甲因的故事。那阁会讲到中国头一架即种具身智能吼、受力地铁，即个列车伫个德国的柏林吼、正式的亮相。再有一回事，伫个节目当中也好好来开讲。刷落去先来听歌，倒转来就进入到节目当中，来听资讯报你知的好消息。

好，各位听友，欢迎在歌声要继续登上来，这个是由雷雷为您主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斗阵行》。今日资讯报，你知首先来讲三名的消息。经过多久？2026年，乡亲相爱一家人，台胞中秋国庆联谊活动在福建三明的泰宁举行。那伫三明的台商、台湾先生、两化婚姻家庭的代表，含甲来自台湾岛内的台胞，拢共有40多人，斗阵伫个即个泰宁。那活动当中咧，台胞是伫个即个三明的耕读里家即个景区，吼、哦、来感受所在的即种度假的氛围。而且佮体验了泰宁的即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编一个机构。那也伫个食咧，食料理、品茶，吼、哦，感受食的慢生活，哈、哦，佮伫个即个丹霞地貌，吼、哦，内底来拍即种养生八段锦，哈、哦，来感受即种山水当中的即种人文气息，哈、哦。那上时咧，其实即个耕读里家也是万代乡间乡村的一个行动的案例，吼、哦，所以因来来家来感受台湾青年伫家发展的一个故事。那台胞咧拢表示讲，这边的这个活动真丰富，嘛也是感受到泰宁的这种生态环境哈，这种山水，这种自然风光，也体验了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宿，好，跟两岸这个温馨斗阵的吼这种气氛。

0: 所以咱要来讲到即个两岸性观文化交流。那即个活动是伫个福州的英台来举行。那这关是2026年海峡两岸性观文化交流英台活动吼是开幕啦。那两岸即个民间组织甲性观经庙的代表含甲专家学者300多人是斗阵做伙。因是共同来一个福州的英台吼，参观了张胜军、张胜军的伊的文化威力，而且咧斗阵祈福，感受到两岸一个同根同源的文化。那这边呢，英台官也杀出了一个叫做“千年性观文化游”安尼的精品线路，串联起13个乡镇、50多个张胜军的文化威力，甲自然风光。来自台湾的中华道教总会秘书长张兆恒，伊讲，阮家福建的这个性观经庙的代表是一年都见一摆吼，即阵算是老朋友啊。这边发布的这个性观文化旅游线路，串联起英台加张性观文化有关的所在，台湾的信众咧会用咧来行行看看。那像是咧，这边除了有这种交流吼，也有真侪这个好消息，讲有4座的这种万达农业文旅合作的项目是落地伫英台，有包括农业技术、生态农业、甲性观文化种种的这领域的合作。
1: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好，歌声也欢迎继续倒转来。同款是资讯报你知吼，咱刷落去要来看到的是伫个泉州的德惠一条消息，讲一个原创音乐作品叫做《翡翠青瓷》，最近伫个德惠来正式个发布。这个呢是由德惠的作家郑纳君来作词。那台湾有金鱼啊，安尼一个称呼的这位音乐人陈建平老师来作曲。阁由台湾的歌手詹景瑜来演唱，这是德惠甲台湾音乐界头一遍合作的这个原创的歌曲。那伫个发布仪式顶面呢，除了有这个音乐来听吼，阁有这个舞蹈通看，同时阁有这个德惠的歌吼，人去享受。翡翠青瓷咧歌曲的合作，是因为2023年的时阵，当时啊，台湾的陶艺家这个何志龙吼，带着伊的作品，就叫做《翡翠青瓷》到德惠吼来参展。那伊独创的这种自然落灰上釉法吼，这种方式，吼失传啊真侪年的这个汉代的技艺，吼重新的给大家看到。那作家郑纳君呢，看了以后呢，真有感受，真有感想，所以写了歌词。那陈建平老师呢，来开作曲。好啊，各位听友，拄啊，这就是融合到顶家资讯报你知的内容。那是你想要回听阮节目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融合到顶家，就用听到咯。刷落去，再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再回来就进入到融合家园。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好，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到登来，这里是由蕾蕾为您主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斗阵行》。刷落去的融合家园，咱首先要来到福建的厦门梧桐码头，来去了解一个趣味的编号，叫做 B7 哈。这个是真侪往返两岸的台胞朋友中真熟悉的一个编码哈，因为伊是因到大陆来提快递、提寄物件一个所在。那这个中秋假期甲国庆假期来啊，这个 B7 甲厦金航线到底迎来了一个客流的高峰，怎样一回事？咱来听报道。
1: B7 是厦门梧桐码头一间店面的编号，也是众多往返两岸的台胞来大陆取快递的寄存站点。中秋节到了 ，B7 和厦金航线一起迎来了客流高峰。下面请听记者张艺林、江鹏采制的专题，收货地址梧桐码头 B7。
2: 我在 B7， 就是在那个出口这边给你打包，有三件。
3: 那我的那一件很大的是在哪里啊？
4: 在这里，我带你看一看。
3: 不太重啊，就是比较大。来，我看一下。
5: 9月24日是中秋假期前一天，上午10点不到。设在厦门梧桐码头出口旁的 B7 寄存点就人来人往，货架堆满包裹，地上码放着纸箱、编织袋和行李箱，粗略数数约有100余件。寄取包裹邮件的客人和快递小哥进进出出，店员忙着打包。 B7 老板廖小慧里外张罗。廖小慧说，2023年 B7 刚开业时，这里是他和先生做商品贸易的门店，但一张电脑椅改变了他和 B7 的轨迹。
3: 从第一个客人走进来，你们这家店好大，可以让我寄放一个电脑椅子。那我们想，反正没事嘛，仓库也空着，好，借你放一下。第一次我们说15天左右，就从那一个椅子开始的。我门上贴了个寄存，我们一直也没有做宣传。有缘你就来吧。然后有金门人或者台湾人告诉他大陆的亲友说有我这家店，他会把东西拿来我这里放。
5: 口口相传中，B7 被越来越多通过梧桐码头厦金客运航线往返两岸的台胞所熟知。许多台胞在大陆网购商品，收货地址都直接填上梧桐码头 B7， 登船前再顺手取走。台胞李先生，
6: 然后我等下就要回去了，他就在码头旁边，就很方便可以过来这里，可能有时候就是来吃个饭，然后顺便带买一些东西回去，很方便。
5: 店里靠门口处有一排铁皮柜，上面贴满写着单号和名字的记录单。快递到了，把单子贴上；快递取走了，把单子拿下。廖小慧说，今年以来 ，B7 每月的业务量都有4000单左右。
3: 一个单子是一个人，每个都单号，1、2、3、4、5、6，它有6个货在这里。
5: 台胞们网购的物品种类十分丰富，从饮品、外卖到家电、农具。衣食日用都在采购清单里，用廖小慧的话就是，想得到的、想不到的，统统都有。
3: 我有一个客人，他从小孩子还没有出生开始，是包括奶嘴、奶瓶、口水巾啊，什么东西都这边买的。他来理货都是50件以上。还有客人专门会买农具，各式各样农具。他是金门的农民，他觉得这边的东西价格非常合适。我现在这件衣服买50几块，还是70几块。那在台湾怎么可能买到中秋？台湾人所有的中秋节都是台湾人，所以大家都会买那个架子，它是从这么小的架子到这么长，烧烤炉那种都有。那个烤肉架，如果我是以人民币100块来算，台湾的话大概就是最少买到1000多块。
7: 我刚
3: 买
7: 套
3: 回来，
7: 51件，什么都有，都乱买。
5: 品类齐全，性价比高，退换货体系完善，都是台胞喜欢在大陆网购的原因。来 B7 取包裹的台胞李先生坦言，同样一件商品在大陆购买比在台湾划算得多，再加上有梧桐码头 B7 这个收货点，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都更可控。
6: 因为其实很多东西都是这边做的，然后它就是转口进到台湾之后就会变贵，寄到家里大概等2到3周，那个就会等比较久，我们就会直接寄来这边，然后再来这里拿。
5: 廖小慧发现，除了省钱省时，台胞喜欢在大陆网购，还因为这里的产品更新迭代速度快，更加贴合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和实际需求。
3: 以前我们的马口罩远远一个，后来是一条长条形的，现在变成后面有个角，然后它现在有那种上面是有气的，直接可以洗的， 你光马桶刷就已经演变成这样子，这是大陆的演变。刚好那天有个客人进来，就那个客人还说，他刷马桶算什么？我还有浴室刷。
5: B7每天最热闹的时候，往往不是交接货品，而是拆包的那一刻。台包几乎都会在B7现场拆包，新买的衣服现场试穿，这里甚至还专门辟出一角当试衣间。廖小慧说，要是觉得商品不合适不满意，往往还可以选择7天无理由退货，这些都可以在B7当场完成。
3: 受物流中间或者是商家发的东西不对，我们当场就帮他处理，这个退这个事情是免费。
4: 你有退货啊？东西在哪里？
8: 他有个取证码。
4: 那你先把号码给我，等一下东西再叫他拿来。好，拜。
5: 除了取包裹，到B7来寄快递的台包也不少。
9: 现在我这里有三箱，我要寄到河南，就是阿布他们现在在河南。
4: 阿布在河南，身份证给我一下，我登记。
9: 现在大陆要那个人证哈。
5: 廖小慧说，越来越多台包的生活轨迹从金门、台湾向大陆各地拓展，两岸同胞的生活交织更加紧密。许多台包从厦门五通码头下了船，就把从金门、台湾带来的特产用品通过B7直接寄给大陆各地的亲朋好友。
3: 最近寄的人很多，都是寄到那个外省的，送到陕西啊、海南啊，到处都有，你才知道哦，原来亲戚有这么远。以前大部分都是福建啊、浙江、江苏、上海、北京，很少往陕西。最近有很多黑龙江啊，到处都有。
5: 据厦门高崎边检站统计，今年以来，搭乘厦津航线入境的手来族台胞超6万人次，同比增长超74%。不少台胞从厦门五通码头开启大陆之行。有些台胞遇到问题会来B7找廖小慧咨询求助，手机网络怎么开通，来厦门住哪里方便，机票怎么买，甚至是台胞证遗失，开公司要到哪里办哪些证照，廖小慧都会尽力协助。在台胞们眼中，这间30平方米的店铺已不是普通的寄存站点，它更是一个朋友间闲话家常、交流分享的聚会点。
3: 我的客人把我当朋友，他来这边找我吵吵架、斗两句、拿行李，然后才问我你要不要吃什么。比如说两三组客人在买东西，我跟他讲，哎，你在哪里买的？然后隔壁那个客人会来看看，你买了什么？然后他也去看看，然后那个客人还会分享那个链接，大家马上买。嗯。
10: 在我们可以加注意，金星六号客人现在开始停存，请带好恁的随身物品。由订存口订存，感谢您的合作。
5: 中午11:30，载着280名乘客的金星六号客轮从厦门五通码头出发，驶向金门。就在9月15日，厦津航线实现了两岸人员往来从0到2500万人次的历史性跨越，成为两岸交流最活跃、最便捷的通道之一。位于五通码头的B7。承载的除了一件件包裹，更有两岸同胞往来的日常烟火。
11: 小安，你什么时候要回去过中秋啊？
12: 等一下我就要回去过中秋了。
11: 下一班船？
12: 对啊，下一班船。
11: 中秋节快乐啦！
12: 好，中秋节快乐，拜拜。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在歌声要继续倒转来。刷落去同款，再来分享这个融合家园的这个融合故事。刷落去要行到这个江苏的苏州，这地啊，这种青瓦白墙、小桥流水，吼，会当讲是进入江南韵味的。那也好真多来访者吼是真喜欢。不哩个遮也是中国工业产值上界悬的城市之一，这种产业的实力也互因这种城市的发展吼，搁较多元、搁较立体。那近几年来来这种诗意吼、甲活力吼，参参做起的这种独特的魅力，也吸引真多台湾少年人来到江苏苏州发展。那今天的主角熊新传就是当中的一位，一位制作业到旅游业，现在呢又照着这个短视频的方式来去打造自己的 IP， 算是说在苏州找到他事业跟生活的交汇点。再有一回书来听报道。
1: 大家好，我叫熊新传，大家都叫我熊大。然后我是2014年来到大陆，然后现在定居在苏州。那我最早来大陆的时候呢，是跟着家人，那时候在制造业，后来因缘际会之下转行到旅游业。那现在自己经营一个定制旅游的一个小公司。
0: 认识台青熊新传是在江苏昆山举办的一场中秋交流活动上，他举着相机穿梭在人群中，捕捉着活动上的趣味瞬间，时不时还对着镜头说上两句。他告诉我，当晚他就要把拍好的素材剪成小视频，和网友们分享这份中秋的快乐。
1: 从今年过年开始拍个视频，主要是因为我客人啊，我一个客人跟我讲说，哎，熊大，其实你的形象啊，包括你的语言啊，其实我觉得你很适合做一个视频的一个分享。然后我刚开始也是抱着一个玩票的性质去尝试，哎，没想到收获还不错，到现在大概也拍了100多集。
0: 熊新传以熊大的网名打造的自媒体已经得到了许多网友的关注，他不仅分享苏州的苏式生活，也分享作为台青在大陆发展的见闻感受。其中他带父辈回湖北、山东老家探亲的视频获得了全网超100万的浏览量。
1: 印象比较深刻，我拍了两个主题，是我爸爸，因为我们祖籍是湖北，所以我带着我爸爸、我奶奶他们到湖北老家去探亲，然后也带了我妈妈的亲戚到了山东的老家去探亲，然后没想到得到就是全网大概100多万的这个浏览量。我们去了长江三峡，那我们以前三峡的话，我们可能只是记忆中的这种诗词，然后现在呢，你就看到了那个现场的那种壮阔，你还是觉得很震撼。
0: 诗词是很多台湾青年朋友来大陆前了解这片土地的引路人，熊新传也不例外。他说第一次来苏州，他就特意去看了《枫桥夜泊》里的寒山寺。
1: 我2014年住在上海的时候，那时候我就特别来苏州，就是第一站就去寒山寺。我就说啊，我一定要去看看那个张继的那个《枫桥夜泊》讲的那个内容。真的，我觉得这个中国的这个诗词，20个字就把一个景色讲得非常的入木三分，这点特别棒。对，我觉得诗词真的是两岸共同的一个文化。
0: 熊新传在到江苏苏州发展之前，在上海和安徽黄山都工作过一段时间。相比

0: 对外地人友好包容，也很适合台湾青年前来创业就业。
1: 首先哦，苏州的高铁很方便，所以他到上海很近。那上海本身又是到台北、到高雄最多的一个航班的地方，所以说，一个离上海很近的地方，然后呢，生活物价又没有上海这么高，再加上这边的经济，我们在讲嘛，苏州是中国第一的地级市嘛，所以我们这边本身的经济载体是很好的，再加上苏州是一个移民城市，非常包容，所以我特别喜欢这个城市，也很推荐所有台湾朋友如果想来大陆创业或就业，首选就要选苏州。
0: 从制造业到旅游业，从镜头后的记录者到镜头前的分享者，熊新传在苏州完成了自己的职业转型。这座兼具江南柔情与工业实力的城市，正用它的包容与活力，为更多像熊新传一样的台湾青年提供着追逐梦想的舞台。好，各位听友，刚才播出的就是融合到顶家融合家园的内容。若是你想要回听我们节目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分享客户端来查找融合到顶家，就用得听到咯。三日起再来听歌，等等来就进入到看见新大陆。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在歌声以后继续倒转来，这里是由蕾蕾为您主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斗阵行》。扫落去看见新大陆，要寻到浙江的温岭，来去了解一下这个好人好故事。讲到这位一位，讲到这有一位村民叫做李素云，伊坚持22年吼。无报酬的为乡亲哦来陪诊就医哈、哦，来陪因去看病。那即卖咧，伊的即个骨折，伊的即个骨动引起真侪人的关注，而且也正式的成立一个爱心的陪诊队哈、哦。有90后、00后真侪少年朋友，阁有一寡医护人员，加即个党员志愿者哈、哦、参入来，有20多个人，和一个人的坚守变作一群人的付出。再用几回书来听报道。
1: 这天，志愿者来到大溪方言社区，上门摸排独居残障老人的就医需求，为老人测量血压，仔细询问身体状况和日常用药，逐一记下就医难题。这里不少高龄老人子女常年在外务工，独自就医看病成了日常难题。志愿者上门登记信息，留存联系方式，一对一记录需求，为后续精准陪诊打下基础，家属和邻居纷纷点赞。杨阿姨说，
2: 他们帮忙陪老人去医院看病，真的是好，谢谢你们。
1: 陆大伯说，
3: 儿女没空陪老人去看病，爱心人士陪他们去，这是多么难得的大好事。
1: 这支新组建的陪诊队包含家庭医生、一线社工、党员志愿者和普通村民，年龄跨度从60后到00后，特别是90后、00后青年力量的加入，为志愿队伍注入满满活力。看着这群有耐心、有想法的志愿者，李素云深感欣慰。大溪素云爱心陪诊队发起人李素云说：“
4: 我快要60岁了，只怕自己年纪大了，走不动了。现在好多年轻加进我的队伍，我的愿望就是年轻人陪我以后走下去，越走越好，帮助天下老人。”
1: 在组建队伍之前，陪诊这件事李素云一个人坚持了22年。从37岁起，他往返于省内外各大医院，无偿陪伴460多位乡邻就医，当起他们看病路上的临时家人。后来越来越多人被他的事迹打动，加入爱心陪诊队伍。大溪镇中心卫生院副主任医师陈海华就是其中一员。当天他主动为志愿者开展岗前培训，围绕陪诊政策、服务边界、全流程规范以及风险处置要点逐一讲解，细化服务细节。大溪素云爱心陪诊队志愿者陈海华说：“
5: 所以我想让他们多学的医学知识，平时会经常的培训他们，让他们西医方面、中医方面怎么来帮助人家。”
1: 经过有序筹备，爱心陪诊队已实现规范化组建、常态化运营。多元化的队员结构让服务覆盖面更广，专业性更强。90后社工杨鹏程主动接棒担任队长，扛起爱心传承重任。对于队伍运营，他有着清晰规划，既要向上对接，专攻大病重症转正帮扶，又要扎根本地，做实痊愈常态化陪护，真正做到就医有陪伴，困难有人帮，群体全覆盖。大溪素云爱心陪诊队队长杨鹏程说，
6: 希望能够有更多的社会力量的人士来加入我们的志愿队，来扩大我们的志愿服务的规模。然后同时的话也是希望能够帮助的群体不仅局限在大溪，可能是温岭或者是更远的一些地方，去帮助更多的人去实现这一个陪诊上面的一些需求，或者解决他们这一方面的问题。

0: 好，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倒转来沙拉去看见新大陆吼。今日来分享的是第十五届德国柏林国际轨道交通技术展览会吼，前不久在举行。那咱中国自主来研发的具身智能的数字地铁吼，亮相这边的会议，那也好各个国家的这专业的观众吼，看个目睭光闪闪吼，而且真关注这个产品。咱来听记者相关的报道。
1: 柏林国际轨道交通展有全球轨道交通行业的奥林匹克盛会之称，今年展会为期三天，有来自全球的3000多家企业参展，其中中国企业超过200家。展会期间 WeLink 列车一经发布便成为全场焦点，其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尤其引发关注，也成为我国城市轨道交通装备全新技术突破的一个缩影。现场专业观众，德国莱茵 TÜV 集团铁路事业部全球高级副总裁弗兰克·施珀尔。
2: So the WeLink train is a very innovative train.
3: 这款列车极具创新性，在很多方面非常先进，尤其是可持续发展和新技术应用方面。它融合了多种系统，有很多新功能，都由人工智能技术驱动。我坚信，人工智能对铁路行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2: I strongly believe that AI is a very
1: 在具身智能方面，列车依托全域传感网络、自研 AI 算法与高速通信，实现从被动执行向主动优化运营升级。在柏林展会现场的中车常客国家轨道客车工程研究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尹航。
4: 车上呢是安装了大量的传感器，然后基于这个云边端的架构和 AI 大模型，可以赋予列车一些类人的能力，比如说像感知、分析、决策、交互和进化。然后车辆呢通过不断的学习来更新迭代，然后去适应不断的适应这个最新的运营需求。
1: 相比传统列车被动接受指令，WeLink 列车更像一个会判断、能应变的智能系统，可根据实时状态动态优化行车。引航举例说，
4: 我们的智能列车来说呢，它是一个具有自主运行意识的列车，它会自主的去感受周围的环境和自身的状态，自主的去分析和决策，然后可以去自行的计算控车曲线，我是应该加速啊，还是应该减速。
1: 与此同时，列车将智能运行、旅客服务、实时监测三大系统融合，控制主机精简 50%， 整车布线优化 30%， 电源效率提升约 9%。 在节能环保方面，列车规模化应用碳纤维、镁铝合金等轻量化材料，整车减重约 18%， 综合节能率超 10%， 全寿命周期碳排放减少约 15%。在人本设计方面，客车车窗透明区域增大 40%， 载客能力提升约 14%， 整车运行噪音降低3分贝。这些特点集于一身， WeLink 的核心优势究竟在哪儿？面对世界各地的运营需求，它又将如何应对？中车常客国家轨道客车工程研究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尹航。
4: 我们车辆的主要竞争力呢，就是我们的五大亮点。第一个就是融合重构，然后第二个是具身智能，第三个是数字列车，第四个是绿色低碳，第五个是极致体验。那么在海外应用上呢，我们可能会根据不同的这个国家不同的线路去采用一些适配性的一些改进。
0: 好，各位听友，拄仔才报出来，就是融合斗阵行看见新大陆的全部内容。若是你想要回听阮节目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分享客户端来查出融合斗阵行电影的材料咯。节目到最后，再来奉上一条好听的歌曲，希望咱的听友一天拢有好心情。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4: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5: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4: 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为。接下来一起看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
4: 传承有我，让我们一同走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唐西宝剑锻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高沁民，聆听他复原古法铸剑、守护千年匠心的传承故事。
5: 曾国藩是晚清著名的官员学者，他的一生无论是在仕途浮沉之时，还是在戎马孔总之际，都手不释卷，并写下了大量的书信日记，总结自己每天的读书心得。文化公开课，我们一起来听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学斌分享曾国藩读书之道。
4: 玻璃制品历史悠久，早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古埃及就出现了玻璃器皿，而在玻璃上作画则要追溯到17世纪末的欧洲。今天的巴雅会馆，我们为您讲述一幅清代的玻璃画，广州13行商馆区。
5: 好，马上开启今天节目的精彩内容。
6: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7: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4代了。
6: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8: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9: 横向
10: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6: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4: 各位听友，您此刻收听到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为。剑，在冷兵器时代素有“百兵之君”的美誉。中华历史长河中，传世名剑层出不穷，其中产自河南西平的唐西宝剑颇具盛名。
4: 公元817年，唐宪宗出兵平定藩镇叛乱，攻破西平野卢城，千年唐西野铸基业毁于战火，传承数代的唐西宝剑冶炼铸造技艺自此绝迹，失传于世。
5: 时光流转千年，土生土长的西平人高沁民从小跟随父亲铸剑。1986年秋夜，当那把弯而不折的宝剑终于问世时，高沁民跪在病榻上的父亲身边，父子俩相拥而泣。
4: 可一开始，当高沁民立志复原这门失传千年铸剑绝技时，迎接他的却是无数的质疑与嘲讽。探寻古法铸剑的漫漫长路，一度举步维艰，近乎绝境。
5: 数十载深耕坚守， 他历经多少坎坷沉浮、酸甜苦辣，失传千年的唐西宝剑断至绝技能否重焕荣光，再现人间。今天传承由我，让我们一同走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唐西宝剑断至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高庆民，聆听他复原古法铸剑、守护千年匠心的传承故事。
9: 高庆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唐西宝剑断至技艺代表性传承人。20世纪30年代，高庆民的父亲高锡坤从国立北洋工学院毕业后，回到家乡开办了一个冶铁工厂。当他得知西平是唐西宝剑的诞生地时，便下定决心要把失传1000多年的唐西宝剑锻制技艺复原出来。锻制唐西宝剑需要掌握8大工种，经过数百道工序的加工。高庆民自幼便跟着父亲学习这些技艺，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他一点点掌握了锻制宝剑的重要工序。
11: 我到6岁左右开始学之间的初级技术，到最后的研制成功，那都近半个世纪啊。所以说的呢，可以是无数次的失败，光这些断皮子断掉的、坏掉的毛皮儿，那当时跟一座小山一样。
9: 高庆民在查阅史书典籍时得知，唐西宝剑不仅坚硬锋利，而且还具备柔韧的特征，但坚硬和柔韧是本就自相矛盾的两种特性，如何才能做到呢？高庆民和父亲反复钻研，但依旧百思不得其解。
11: 小型韧弹它是对立矛盾的统一，它的硬度越高，它的韧性就越差。你只要韧度好一些，它的硬度就要会降低了。那么我们还得要它的一定的强度和硬度，还得要它一定的韧性和弹性。
9: 高庆民用不同的材料反复测试，好几年过去了，他却始终没有成功。直到1986年，高庆民通过一次偶然的机会得到了一些古剑残骸，这给了他一个研究唐西宝剑的好机会。他想要确认古剑的具体金属成分，但这却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11: 他已经锈得不像话了里面的东西都锈得都没法去检查它里面的东西了，也只能是靠我们的经验。我可以敲敲声音，再一个呢，我可以通过砂轮上的这个摩擦，能够通过火花，我能够看出来它的含碳量是多少，它是什么成分。
9: 高庆民只能凭借多年的经验，根据火花的颜色和形状，从上百种不同的钢材中筛选、辨别、排除，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他才终于确定了最适合的钢材。但这仅仅是个开始，锻制宝剑第一个环节便是热锻，这不仅需要能够忍受高温灼烧的顽强意志，更需要足够的耐心。
11: 有一个成语叫做千锤百炼，每一火叫一炼，钢件在红里面要加热100次，每一次得需要上百锤的锻打，一把剑下来都得上几千锤了。
9: 在热锻环节完成后，接下来的则是冷锻，矫正剑在热锻过程中存在的缺陷或扭曲，为下一个环节打下良好的基础。如果这一步做不好，之前的千锤百炼都将付诸东流。
11: 你必须是放平才敢打的，你这样放你怎么打啊？这一打它是吧，你一用力啪就崩好了的啊。这个上面是个鼓面，它是个平面，它是个菱形的，下面是吧也是个鼓多的。那么你就是你用力时候必须是三折针子弓箭和锤形成一致的，看到没？看那平的是看到没？这平的是吧？
12: 一条直线。
11: 哎，对，那一条直线。
9: 冷锻完成后，高庆民接下来要进行的是第三个环节热处理，这是制作流程中体现铸剑师水平高低的重要工艺，也是关乎宝剑性能好坏的灵魂所在。
11: 热处理它需要4个流程，得需要正火、淬火、退火和回火。正火呢，就是把工件在炉膛里面加热一定的温度，在炉膛外边让它冷却，自然冷却。第二步骤呢是淬火， 哎，那么淬火的也要在炉膛里面加热到需要淬火的温度，才能进行第二步骤淬火。啊，为什么要淬火？啊，淬火就是说它，这个煎任何一个工件，它都内应力，内应力如果你要不消除的话，它容易断裂的，所以说要进行预热的淬火这个过程。啊，还得需要在进一步的在炉膛上，就是在它的这个火焰上，再进行最后一道工序的进行，就是叫做烩火。
9: 热处理环节完成后，最后的关键步骤便是打磨，使宝剑开刃。高庆民严格遵照从父亲那里学到的铸剑工艺流程，用了几个月的时间，终于将第一把唐西宝剑锻制成功，激动与兴奋溢于言表。然而当他对着钢条砍下去时，剑身却发生了断裂。
11: 那会儿燕子别人感觉都不可思议，还说他张经理不成燕子宝剑呢，那宝剑是那是一般人能够做了的吗？是吧？嗯，哎，都耻笑我。我那时候不知道怎么想的，就是坚定这个信念，我很自信，我认为我能够把它研制成功。
4: 剑身发生断裂，第一批锻制的宝剑失败了，这给了高庆明不小的打击。很快他便开始着手第二批宝剑的锻制，同样的原材料和工艺流程，同样的千锤百炼，但剑的状态与第一次迥然不同。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两次不同的结果？
11: 你这个弓箭加热以后离开炉膛时候它是一个温度，你拿到从炉膛拿出来在空气中冷却的时候它又是一个温度啊，它温度不一样啊。
9: 高庆民突然意识到，既然季节和气温的不同会影响宝剑正火的效果，那么淬火的环节是否也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呢？
11: 淬火这个过程中它的剑质第一个是凉的，所以随着它一次又一次的去处理，它的温度不一样，那么你在淬火过程中你用一种热处理方法它会成功吗？我们要归纳出来，哦，你是在适的温度时候我用什么的颜色，加热的温度是多少。
9: 面对淬火这关键的步骤，高庆民并没有盲目的去尝试，他不断的翻阅资料，终于发现了重要线索。晋太康三年地纪记载，汝南西平有龙泉水，可以淬刀剑，特坚利。这不禁让他产生了疑问，唐西宝剑与西平县唐西水的水质莫非有着深厚的渊源？
11: 通过这个水淬了火以后，明显的感觉到有很多的优点。后来就是他们这个质检部门化验一下啊，为什么这个用唐西河的水淬了火以后这个检验的成功了呢？
9: 分析结果显示，唐西水富含重要的微量元素，在淬火的过程中被高温加热的剑身能够与这些微量元素发生剧烈的化学反应，进而改变宝剑的硬度和柔韧性。但是高庆民的思考却更为严谨，他的看法是，如此复杂精密的锻制工艺绝不仅仅是微量元素差异的原因。
11: 所以说我们就在总结归纳这个制作剑的整个流程中，就把这个龙泉水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把它纳入里面去了。当然呢，它不是仅仅靠龙泉水的，它只是一个因素而已，更重要是选材和加工的过程以及热处理这个过程中间的火候的把握。
9: 历经反反复复的试验，高庆民终于掌握了唐西宝剑淬火的关键，淬火成功。随后他再次加热让宝剑自然冷却，并完成了最后的打磨。
11: 我另外拿一个钢筋，我在针上一夹针下去，这个剑条还是完好无损，我自己也很自信，我认为应该是成功了。我跑到家以后，我父亲又睡了，我说拜拜拜，我说你看应该咱的剑也得成功了吧，他又睡了，他揉眼他看看，他拿着我看看，我给他一看，我拿那个断料的那个针断那个钢筋的断口插口，

0: 他看看摸摸，我的监控又看看，又往回完全完全试试。他孩子真是成功了。他又说成功，马上我就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就发射大哭。也不知道是无所事失败的这种感慨，也不知道是在当中会心无所事的失败的那种经历，也可能是。
1: 感觉到成功以后的那种喜悦，不知道什么滋味吧，酸甜苦辣都有。我和负责两个包头，一夜都没睡觉。1991年，专家对高庆民断制的唐希宝剑进行了技术鉴定，唐希宝剑恢复了正宗的生产铸造工艺，填补了1000多年的历史断层。
0: 做一个完整的宝剑，它得需要8个工种去完成的，因为它有剑鞘、有尖鞘、有釉漆，啊，有焊接，啊，等等等等，都需要8个工种。8个工种，一个人他能够学一样把它学的很精通都非常难了。这8个工种在你一生中，你全部把它学会，困难是非常大的呀。
1: 凭借着自幼掌握的铸剑工艺，高庆民很快就将这把唐希宝剑包装完成。可是，当他用簪子在剑身上錾刻出"唐希宝剑"4个字后，却并不满意，因为字体看上去显得十分单薄。
0: 古代时候的都是用的是错金，啊，错金的话就是把一个工件在剑鞘上给它开上槽，把黄金。 给它捻成细条，之后的话镶嵌到这个槽里面去，把它再磨平。而这个的耗金量也大，再一个它不坚固。那么我就考虑是不是能够让它能够另外一种物质给它给这个工件结合在一起，行不行呢？经过一番刻苦钻研，1992年，高庆民摸索出了蜃铜工艺。 把字錾刻到宝剑上以后，再撒上铜粉，经过高温加热后，让液态铜水自然流入到錾刻的字中，使刻字与剑身达到了珠联璧合的效果。
1: 复原了失传千余年的唐希宝剑锻制技艺，这给了高庆民更多的自信。他并不满足已有的成绩，他想在保留延续传统的基础上，赋予唐希宝剑。
0: 新的时代意义与文化内涵，那么高庆民又将在锻制中进行怎样的突破呢？
1: 不仅仅是一个国家非遗的产品，同时我们又融入了现代的文化，就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根，作为一个混，又把现代人们所渴望的文化融入到里面去，形成了一个新的人们现代人认可的一种作品。为了与国家时代发展的主题相辉映。 上世纪90年代末，高庆民为庆祝香港回归，锻制出香港回归剑；为庆祝澳门回归，锻制出澳门回归剑。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他又锻制出奥运剑。每把剑在设计时，从整体到细节，高庆民都凝聚了慧心与巧思，厚重沉静，独具内涵。
0: 千锤百炼不气馁，百折千回不言败。高庆民为传承和发扬民族传统宝剑锻制工艺，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如今，他在传承文化的追梦路上依旧步履不停，奋斗不息。我的使命，第一是把我们这种技术要传承下去，第二是把这种精神也要弘扬，也要传承下去。
2: 一滴水不能成河，众多的水汇到一块才能成大河的。大家拿海的，
0: 我们愿党子一滴水，并且我们能够成为更多的水，能够让我们的国家更加富强，我们的老百姓更加富强。
2: 从无人认可、步步维艰到古法复燃、利刃重光，高庆民耗费数十载光阴，熬过质疑与困境，潜心钻研、反复打磨，一点点复原失传的锻制技艺。 让深埋岁月中的匠心绝学再度焕发生机。
1: 非遗传承从不是一蹴而就的壮举，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与深耕。正是因为有。

0: 有高庆民这样甘于寂寞、执着初心的传承人，坚守古法、接续文脉，才让古老技艺跨越千年时光，挣脱岁月尘封，代代相传。
1: 薪火不息，匠心永续。这枚重生的唐西宝剑，不仅是古法工艺的鲜活见证，更是中华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最好诠释。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3: 各位听友，您此刻收听到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为。曾国藩是晚清著名的官员学者，他的一生无论是在仕途浮沉之时，还是在戎马孔总之际，都手不释卷，并写下了大量的书信日记，总结自己每天的读书心得。在之前节目中，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学斌和我们分享过曾国藩戒傲修身的处世智慧，还有读书贵有恒的治学感悟。今天节目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品读曾国藩家书，感悟读书贵以专的人生智慧。
3: 教之道贵以专，三字经里这句家喻户晓的话，道出了古人治学修身十分看重的准则。可放到今天，信息繁杂，诱惑众多，很多人读书做事习惯浅尝辄止，东翻西看，看似涉猎广泛，到头来却很难真正学有所得。
5: 可以说曾国藩的一生把专字贯穿读书处事乃至带兵打仗之中。早在翰林院求学时期，他便在家书中叮嘱几位兄弟提出穷经必专易经，不可犯误治学心得。
3: 这份专不只是读书方法，更是做事的底层逻辑。人生有限，学问无穷，要抓住核心要义，先专而后博。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学斌的解读。
6: 南宋著名学人王荫麟，在他被后世所广为传颂的同盟作品《三字经》中啊，开篇就写这么一句话：教之道贵以专。那么可见强调这种专心致志，由专至精，应该是古代读书人所共同尊奉的一个治学宗旨。1843年正月17日，还在北京翰林院深造浅修的曾国藩，结合他数年来的读书心得，在家书里啊，给四位兄弟啊做了一个分享，总算归纳了几条经验，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穷经必专一经，不可犯误。具体来说，就是要求一个专精。但如要专精，得有耐性啊。用曾国藩的原话来讲，读经有一耐自觉，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换句话说，是吧，治学做事要采取一个笨功夫，切不可趋易避难，挑肥拣瘦。如果你一味的耍小聪明，是吧，未能依照这个循序渐进的这么一个程序，恐怕将来啊必将无所长，成为一个花架子而已。如果要求专精，还需要专攻一门。我们还是以读书为例，曾国藩认为或欲阅之，但当读一人之专辑，不当东翻西阅。就治学好比练拳，这个武士你要气聚而神凝，方能够虎虎生风，招招有力，反之你信马由缰，气弱而神散，自然力道不足。那么我们再往深里讲，如果求专精，还要抓关键。那么毕竟人生有限，是吧，学问是无涯的，那么任何人穷尽此生也不可能做到博览群书，何况是吧泛滥这个遍阅的结果，十有八九是沦为什么横通之辈，难以专精。所以呀，必须抓住学问的要害处，走专家之途，然后再求贯通。在曾国藩心中，以义理之学最大，也就是说指导思想与基本原理要吃深悟透，义理明则功行有要而经济有本。总而言之吧， 是吧？读经、读史、读专辑、讲义理之学，凡事皆贵专。求师不专，则受益也不入；求友不专，则博爱而不亲。曾国藩对专精这么一个真谛感悟，还是在他领兵作战之后。比如说平叛之初，他接连遭遇靖港、湖口两次惨败，他是既羞且耻，两度要自杀，但没有成功。所以他后来在家书中，他慨叹乱世行路之难，真奇难也，唯尽一分心做一日事，专心治军。最后呢，他悟出一个道理，我们都很熟悉，四个字：屡败屡战。那么对于如何达至专精，曾国藩自然有了新的体悟。如要专精啊，需善于熬。哪个熬啊？就是熬饭的熬，熬肉的熬，煎熬的熬。做事啊，仿佛行舟一般，是吧？有轻舟已过万重山这么一种顺境，但是更多我们会常常遭遇雪拥蓝关马不前之逆境，那么陷入这种困顿之中。面对此际，曾国藩给出的办法极其的朴实而简单：混时切莫间断，熬过此关便可稍进，再进再困再熬再奋，自有横通精进之日。不特习字，凡事皆有极困极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可以说这就是湖南人霸蛮气质的一个典型体现，是吧？熬不过去也得熬，是吧？熬一关升一级，愈熬愈是拨云见日，云淡风轻。总之啊，我们要常怀耐心，立足本职主业，善于紧抓关键，遭遇困难时要挺得住、熬得住，形成倔强的品质。这就是曾国藩为我们后人所开出的通往专精的步骤和方法。
3: 何为真正的强大？翻开曾国藩家书，我们便能读懂一份流传百年的处世智慧。很多人以为强大就是锋芒外露，遇事争强好胜，处处要胜过他人。可现实之中，恃强成勇往往容易招致风波与挫折。
5: 曾国荃战功卓著，性格刚烈倔强，重返官场之后依然不改直来直去的行事风格，一纸密折弹劾高官，掀起巨大的官场震荡，自己也陷入重重是非。面对弟弟遭遇的困局，心力交瘁的曾国藩提笔写下家书，苦口婆心加以劝诫。
3: 他借古人典故辨析强弱之别，提出自修处求强，不在圣人处求强。真正的自强不是处处与人争高下，而是藏住锐气，沉淀学养，保有骨子里的倔强，却不肆意张扬，做到通透理性，守住明强二字。
5: 强于外表只是一时，强于内心方能行稳致远。这份家书里沉淀的人生哲理，跨越百年依旧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跟着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学斌一同走进这封家书，深度解读曾国藩明强思想的丰富内涵。
6: 大丈夫挺立于天地间，你光靠勇敢是远远不够的，已经被这个各种事物纠缠的焦头烂额的曾国藩，心事重重的给他的九弟曾国荃寄去了一封书信。讲到这儿，我们不妨先把这个事情的背景交代一下。就在这封信写一年前，因为这个评判功高棒多，这个曾国荃啊不得不折服，后来复出了，先是做了山西巡抚，后来又移师湖北做巡抚。这个时候的湖北啊非常险恶，低头蛇呢是湖广总督关文。谁成想这个曾国荃永远改不了这个臭脾气，履职还不到半年就一封密折狠狠参这个关文是贪庸骄俭欺罔徇私，反正列了一堆罪状。那么正是因为看到他信了这么一个事端，那么曾国藩与之进行了辩论。开篇呀，这个曾国藩径直就批判曾国荃：你所谓这个自强每胜一筹的观点，在我看来争强好胜 看似短期易于得寸进寸、得尺进尺，但所谓强，不外乎是北宫佑、孟施舍、曾子三种。孟子之极易而怯，即曾子之自反而缩也，为曾孟与孔子告中游之强，略为可久可长。那么除此之外，是吧，你无论是凭借什么技巧啊，或者是依靠武力达到这种强势，都长久不了。有因强而大兴，亦有因强而大败。你比如说，是吧，李斯啊、曹操啊、董卓啊、杨素啊，是吧，当年都是可以是横绝一世的，但是他们的这些祸端也是非同寻常。曾国藩这一番引经据典后，终于抛出了君子自强的一个正途所在。他认为啊，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圣人处求强则不可。那么其实关于这个自强的境界一事啊，兄弟间多有交流。我们粗略做了个统计，曾国藩的理解大致有几层含义。第一，那么既然是自强，便不易时时外露，你要内修啊。曾国藩认为，人需积蓄能量，增长学养，强大自身，一味浑厚，绝不发露，不要动不动就要显摆自己。第二，虽不声张，然自强须有倔强之特质，沉潜不等于沉默，和光同尘也不是沆瀣一气。那么自强之人啊，理当有定见，甚或是一个种执念啊，其背后所支撑的精神力量是倔强。那么第三个层次，自强之化境应是明强。纵使这个自强有万端变化、千种模样，到底还是要从明字做出，然后始终不可屈挠，始于明，终于明。所谓明呢，是指的是明白、理性、坚韧、通透。若不明，那什么状态啊？暧昧横蛮。早在这个弹劾事件发生前三年，曾国藩就有这么一个高论，他说呀，至于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中庸、学问、思辨、行五者，其要归于愚，必明，柔必强。帝向来倔强之气，却不可因位高而顿改。凡是非气不举，非刚不济，既修身齐家，亦须以明强为本。这段话其实在我看来啊，是这么一个大道理：放低姿态，韬光养晦，洞晓时势，慎终如始，或许这种明强才是最可靠的，才是他的一种真谛所在。这也是曾国藩在熟读经典后得出的真知灼见。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为。19世纪的广州十三行商贾云集，作为鸦片战争前中国最重要的外贸口岸，见证了中西繁华的贸易。当时瓷器、茶叶、丝绸与外销化顺珠江而下，远销世界。在众多东方奇珍中，玻璃画凭借独特韵味脱颖而出，堪称清代名副其实的外销爆款。
0: 玻璃制品历史悠久，早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古埃及就出现了玻璃器皿，而在玻璃上作画则要追溯到17世纪末的欧洲。由于玻璃画是在玻璃背面作画，要求画师以相反的方向绘制图像，技术难度较大。18世纪玻璃画在欧洲濒临消逝，却在广州口岸外销画家的笔下焕发了生机。玻璃画广州十三行商管区就是其中的代表。
1: 这幅玻璃画横50厘米，纵36厘米，镶嵌在木框中，画面从右到左依次绘制了丹麦、西班牙、美国、瑞典、英国、荷兰的国旗，他们是当时中国的一些主要的欧洲贸易国。画面中的广州十三行商管建筑均为两层，圆拱的廊柱和扩大的露台带有明显的西式建筑特色。
0: 这些商管是1757年粤海关设立之后由中国行商修建，然后租给外国商人

0: 在贸易季节使用的，商馆的上层用于居住，下层用于办公或存货。珠江上停泊着大大小小各式船只20多艘，其中既有帆船，也有小渔船，还有画舫。今天的巴雅会馆，我们就为您介绍这幅清代的玻璃画——广州13行商馆区。
1: 中国行商的商馆就在不远的13行街上。在这里，13行并不是一个实数，它代表清代广州与外国进行贸易的众多中国商行。这些商行所在的街道则被命名为13行街。在贸易季节，各种船只聚集在珠江口岸。正如玻璃画上所表现的，大小货船往来穿梭，秩序井然地运送着一箱箱货物。挂着彩色旗帜的花艇装饰讲究，正在招待客人。在众多船只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这2艘船。它们色彩艳丽，船头被漆成红色，显眼位置还画着一个黑色圆圈，乍看上去就像一只眼睛。专家说，这种船叫大眼鸡，是中国粤商船队的货船。在珠江上还有一个炮台，这就是清朝顺治年间修建的海珠炮台，它主要用来防御外敌入侵。后来因虎门炮台足以拱卫广州城，海珠炮台被炸毁。玻璃画的远景描绘的是当时广州城内的一些标志性建筑。这座5层红楼叫镇海楼，取雄镇海江之意，始建于明洪武年间。清朝时，它既是广州的城标，又是制高点，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1929年，镇海楼成为广州市市立博物馆。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更名为广州博物馆。镇海楼的后面有一段城墙，这是广州现存的唯一一段中国明代的古城墙。紧挨着城墙的是越秀山，山上有一座寺庙叫观音阁，它建于明朝永乐年间，20世纪初被毁。越秀山的东西两侧分别有一座塔，白色的塔叫光塔，它位于怀圣寺内。怀圣寺是中国唐朝时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最早创建的4大清真寺之一，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另一座塔是佛塔，又称6榕花塔，塔高9层，呈8角形，从下往上看就如同冲霄花柱，因此得名花塔。玻璃画上所描绘的这些标志性建筑，是当时外国商人来到广州，在珠江上能够看到的城市面貌。为了将它们放入同一个画面中，创作者改变了建筑之间的实际比例。
2: 广州博物馆副馆长曾玲玲：
3: 我们这幅呢，可以把它归类为历史绘画，因为它的画面留存了很丰富的历史信息，是我们在摄影术之前发明之前可以保存下来的珍贵的历史影像，所以它比一般的就是像画这些花鸟啊，或者是植物啊，或者是画一般的这些物品，它具有更加珍贵的历史价值。
1: 如今玻璃画中的观音阁、海珠炮台已不复存在，画中的13行商馆区则在经历3次大火后，于1856年被彻底烧毁。如今的13行成为了广州城西的一条热闹的商业街，13行商人秉承的商业精神被一直沿袭了下来。
4: 广州在明清时期是中国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城市，13行由中国明朝的牙行发展而来。康熙年间，清政府授权13行主持和管理对外贸易，通过13行，中国的茶叶、丝绸和瓷器等商品呢，被源源不断地销往世界各地。
1: 广州的历史十分悠久，早在秦汉时期，这里就是中国对外贸易的港口。隋唐时期，大量阿拉伯商人来到广州，拓展了中国和阿拉伯国。

0: 家之间的贸易往来。到了宋代，与广州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不下50个。明朝中期，广州设立怀远驿，也就是为了接待远方来客设立的驿馆，专供外国商人暂住和从事贸易活动。清朝康熙年间，清政府授权13行主持和管理对外贸易，英国、法国、荷兰、瑞典和美国等国相继获准在13行开设商馆。通过广州13行，中国的茶叶、丝绸和瓷器等源源不断地被运往世界各地，欧洲上层社会开始大量使用和收藏中国商品。外国的呢绒、皮毛、钟表和香水等也逐渐为中国上层贵族所熟悉，玻璃制品就是其中之一。清朝康熙年间，清宫造办处专门设立了玻璃厂，生产具有中国特色的玻璃制品。专家说，玻璃画的制作工艺最早可能由外国商人或画家带到广州，到了18世纪中叶，广州开始出现一些专门创作玻璃画的画家，玻璃画逐渐成为中国重要的外销商品之一。
1: 广州博物馆副馆长曾玲玲，
2: 有一些学者认为，就是这个玻璃画的这种工艺很可能是意大利的传教士在17世纪的时候通过广州口岸传入中国的。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一些玻璃画也大部分是在广州口岸生产和外销出去的。当然我们现在看到的留存下来的非常少，因为玻璃呢，它在长途运输的过程中很容易损坏，所以呢，它能够留存下来的数量非常少。
0: 专家推测，这幅广州13行商馆区玻璃画的创作年代应该为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1784年，美国的中国皇后号第一次到达广州，开启了中美贸易的历史。1822年，广州13行发生火灾，火灾之后，为了便于疏散人群和运输货物，商馆区前面的木栅栏被永久拆除。因此，从画面中的美国国旗和木栅栏可以得知，这幅玻璃画的创作年代应该是在1784年至1822年之间。
3: 中国制作的玻璃画主要用油彩、水粉和国画颜料绘制，在题材上加入了许多中国元素，在表现技法上也有所创新。中国玻璃画的主要题材有风景、人物、花鸟和吉祥图案等。刚刚介绍的广州13行商馆区玻璃画就是一幅描绘港口风光的写实画作。那么玻璃画还有哪些特点？继续来听。
0: 玻璃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埃及的着色玻璃。17世纪末至19世纪初，玻璃画流行于德国、捷克等欧洲国家，大多反映宗教题材。18世纪中叶，中国开始生产玻璃画。
1: 广州博物馆副馆长曾玲玲，
2: 玻璃画呢，它是比较特殊的一种工艺，因为它是用那个油彩啊，或者是国画的一些颜料，在玻璃的反面画的，然后在正面欣赏。现在外国通用的它的那个译法就是 Chinese reverse painting on glass， 就是直译过来就是在玻璃上反着画的画，所以它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画法。
0: 广州博物馆收藏有一些玻璃画，这是一幅描绘中国古代仕女的作品，画面中的女子一手持扇，一手拿书，神态端庄。她身披霞帔，宽大的衣袖上花团锦簇，衣领袖口处装饰着中国传统的吉祥纹饰，仕女的四周还描绘有蝙蝠、铜钱和盘肠等图案。这些图案用绶带连结，表达了福在眼前、万寿无疆的吉祥寓意。盘肠又称吉祥结，原为佛教八宝之一，表示佛法回环贯彻，含有长久永恒之意。 后来在民间广为流传，成为重要的吉祥纹饰。它连绵不断，头尾相接，象征着中国古人生生不息的美好愿望。这幅玻璃画看上去就像青花瓷一样，创作者在白色玻璃底上晕染出各种蓝色图案，有山石、绿地和树木等。整幅画面表现的是明月之下，一名女子手持烛台，正与一名男子共同注视一篇文章的场景。画面的左上角写有“绿章夜奏通明殿，启借春阴护海棠”的诗句。这句诗是中国南宋诗人陆游为赞叹海棠花而写的，其大意是说，夜里向玉帝奏请，希望借阴云来遮挡狂风与烈日，以保护海棠花常开不败。但有趣的是，这幅玻璃画没有画海棠花，却将古人春阴夜奏的情景表现得惟妙惟肖，充满了中国传统水墨画的意境。广州博物馆收藏的这幅广州十三行商管区玻璃画是一幅罕见的描绘港口风光的写实作品，它包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4: 广州十三行商管区是一幅罕见的描绘港口风光的写实作品，画工精湛，写实性强，它包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3: 200年前的斑斓色彩至今依然在玻璃背后熠熠生辉，十三行的繁华盛景如今浓缩于展馆之中。一幅幅精美的外销画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艺术桥梁，更是清代广州走向世界、拥抱多元的生动见证。
4: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书艺，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在线收听。欢迎各位在云听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斗斗啊来开讲。
10: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洪明，欢迎各位乡亲锁定频率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节目《两岸斗三工》。原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家下播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播六点到七点。节目之外，欢迎乡亲时代下载云听客户端，查找神州之声在线收听活动。今天的《两岸斗三工》，咱头先要来分享，这是全国台企联会长李进宏吼，伊要来分享中部徛起下底江西产业发展的机会吼。也说了，其他要来分享台湾青年定军台。发展的故事，今天要分享这是台湾青年熊心传的故事。好，以上就是今天的两岸斗三工的主要内容。好，下面那就进入到两岸斗三工的详细单元。台商在做过大陆发展啊，正处伫个新旧动能转换一个时间点，也沿海生产要素成本的持续提升，产业向中西部优势的转移，新形式人工智能加速落地，算力啊、数据啊、模型啊、甲制造场景啊，深度融合。也这两条趋势下底呢，有出现一个现实的代志，就是台商的下一停应该向哪位去发展呢？吼，也全国台企联会长李进宏讲啊，对台商来讲啊，关注点正咧转向。政策高端、产业生产应用场景，安怎对接中部徛起优势？伫 AI 互联制造、供应链协同、甲青年创新创业当中来把握机会。好，下面的时间再来听伊的分享。
11: 我觉得在电子信息产业的部分，哈，那江西本身已经是破万亿的产业，哈，那形成了几大集群，包括南昌的 VR， 然后呢，吉安的PCB。然后呢，赣州的新型显示器以及上饶的光电啊，那产业集聚啊，既然已经形成了以后，那必然有很多的台资企业可以去互动，然后优势互补，还有比如说深化合作的一个机会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应该是有很多很好的大家可以去互相去交流互动的一种商机存在，那中部崛起呢，我觉得是一个势在必行的，因为台商从这个沿海，不管是珠三角、长三角，其实生产要素成本都已经在提高了，那如何去对接呢？中部崛起的优势跟政策，就是下一步我们关注的焦点。我觉得它是规模经济已经形成了，那关注的焦点呢，应该是在于 AI 如何去赋能这个所谓的制造业，因为装备制造其实是需要靠 AI 去提升它的经营的效率。然后降低成本，然后呢去掌控质量的哈。那文旅这方面更不用讲了啊。那江西有这么多的美好的山川呐、啊，那如何去发挥我们特别是青年朋友们，他在景德镇做得很好，特别去发挥他们文创的优势哈，然后他们青春涌动的想法啊，去做一个很好的结合，说好江西的故事，我觉得还是很有发展潜力的。我们想如何利用 AI 去做一些产业方面的赋能，特别是现在是具身智能。其实，具身智能下一步最重要的就是发展它的大脑啊。如果发展它的大脑了以后呢，它可以取代很多日常这些比较枯燥乏味的一些我们的动作啊。那也可以不但可以降低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劳动力的成本，其实对于效率、质量的掌控呢我觉得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哈。那除了这个以外呢，我觉得台资企业在 AI 半导体的零配件的这个部分，其实它做得非常的专精。有的也是世界应该是独领风骚的哈，到了有非常广大的 AI 的应用的场景，包括它的大模型，数据， 哦，那各个城市都在做数据化的，比如说我们公司做智慧水务，那如何去贴近这些需求，结合我们自己本身的优势，是下一步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立足点。我觉得蛮重要的是进行产业链跟供应链的对接，每个地方它有产业聚集的聚落，它有的龙头企业，如何去打造一个生态链，如何去打造一种的比较广泛宽泛的这样的一种产业的聚集的效应啊。这个是我们常常在思索的问题，所以我们会举办很多的供应链的对接会。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开办台青年大讲堂，对于政策的宣讲还有互相的互动，那我们也会注重跟高校的互相的对接，比如说办一些研讨会啦，然后大家去做技术的交流，那更多的是参与我们在全国各地的这一些两岸的经贸的交流活动，跟学者企业家产学研用大家去互相的沟通，去碰撞火花，去思索转型升级它应该走的方向。应该说年轻人呢去接触新的事物啊，比我们来的更要快速。那面对呢复杂多变的一种情况，他们可以尽情的激发他们的想法理念去追逐他们的梦想。但最主要我觉得要接地气，要了解当地他的需求，还有整个产业变化的一个趋势，也不能够盲从，有自己的特色，但是还是要务实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去做，毕竟找旅游广大的市场，那现在有很多的科技方面也都是属于领先的，那包括航天航空啊，你脑机接口啊，具身智能啊，其实都有很多的赛道可以让年轻人呢去投入他们的热血青春。
10: 抓到中部站起发展的机会，台商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对其是为单位来呢？台商地方命认为，超算机柜属于是高度集成的系统产品，需要在当地完成装配，也刚才呢有上下游产业配套，含加丰富的优势金属等等的资源，会当为产业啦连接器等等关键组件来提供有力的支撑，为台商来做智能制造来打好基础。下面的时间来听第一线的分享。
8: 那以生成式 AI 的来讲的话，它最重要就是算力，然后要有这个数据跟模型。那么以我们道路来讲，我们在于这个模型的人才开发，以及各式各样场景的数据其实是很丰富的。那么在算力呢，我们也透过各种产业链的合作把这个数据中心都陆陆续续的建起来。那么以超算这件事情来讲，全世界我想走在最前沿的应该是中美两国，那特别是我们中国大陆的电力非常的完善，电力系统跟网路那电力呢几乎是等于算力那这个支撑呢还背后还有很多的，包括这些基础建设，那所以对于这些财力的支撑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我特别要讲就是说，因为现在超算的速度迭代非常的快，它的功耗越来越高，所以完善的电力系统是基本的，也是你竞争力的一环，这是我们中国大陆目前应该是居于全球领先的地位。第二个呢，我们在整个产业链的构建上，我们有很完善的这个材料一直到供应链，一直到物流链，甚至于到生产自动化以及智能化的这个配合。所以我刚刚提到以工业这一段呢，我们的智能制造是很完善的。那在这个基础上，我想我们数据中心它所需要的能耗以及它所需要的这些装备，就要透过这些智能制造把它做出来。特别现在强调的是 AI， AI 加上智能制造。那这波也让我们大陆在这个自动化的进展上，就我常讲 AI 加自动化也得到一个长足的进步。特别以数据中心的建制包括国内乃至于全球，各位可能要了解一下现在的超算的这个机柜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光机电热芯片的高度整合，它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产品过去我们做服务器就一台服务器，很单纯的一个产品，可是现在的机柜是一个系统级的集成。那这个我们在产业链的构建上是有很详细的分工的。特别举个例以江西省来讲，江西省就是它有很多有色金属包括铜在内，那么在产业链里面它就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包括机柜里面的散热，包括 PC 板里面的铜箔 包括连接器啊等等，我想江西都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那有了这些以后，那我们就可以推出产品，有了我们 AI 加自动化的这些进展啊，我们也可以做长臂的延伸啊，比如说一个机柜现在2000多公斤啊，其实都需要在最后一里路做组装，因为没有办法运输的哈，2000多公斤，所以这个就仰赖我们在自动化的程度，我们把很多的供应链做拆解，好，在最后再把产业链集中到最后一里路，把它装并起来。那这就凸显出我们大陆在产业链里面，在这个全球的竞争力哈。我们在于对于智能制造这个理解上，我想在于全世界的市场上是居于前沿的地位哈。

0: 跟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到今天两化到三江的现场，下面咱将眼光来转到江苏。江苏的苏州用青年江南的文笔，然后打动每一位到介这个所在的人。也作为中国工业三林上界管的城市之一，伊呢又搁用高的实力吼来支撑多元立体城市发展。这几年来，这份诗意甲活力呢，将来影响到台湾青年，吼，真侪台湾青年来到这个所在定居发展。熊新传就是其中一位，为这职业转型到旅游业，并且借助短视频打造个人 IP， 伊伫苏州找到事业甲生活的交汇点。吼，下面的时间，咱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叫熊新传，大家都叫我熊大。然后我是2014年来到大陆，然后现在定居在苏州。那我最早来大陆的时候呢，是跟着家人，那时候在制造业，后来因缘际会之下转行到旅游业。那现在自己经营一个定制旅游的一个小公司。
2: 认识台青熊新传是在江苏昆山举办的一场中秋交流活动上，他举着相机穿梭在人群中，捕捉着活动上的趣味瞬间，时不时还对着镜头说上两句。他告诉我，当晚他就要把拍好的素材剪成小视频，和网友们分享这份中秋的快乐。
1: 主要是因为我客人啊，我一个客人跟我讲说，熊大，其实你的形象啊，包括你的语言啊，其实我觉得你很适合做一个视频的一个分享。然后我刚开始也是抱着一个玩票的性质去尝试，没想到收获还不错。
2: 熊新传以熊大的网名打造的自媒体，已经得到了许多网友的关注。他不仅分享苏州的苏式生活，也分享作为台青在大陆发展的见闻感受。其中，他带父辈回湖北、山东老家探亲的视频，获得了全网超百万的浏览量。
1: 印象比较深刻，我拍了两个主题，是我爸爸，因为我们祖籍是湖北，所以我带着我爸爸、我奶奶他们到湖北老家去探亲，然后也带了我妈妈的亲戚到了山东的老家去探亲，然后没想到得到就是全网大概100多万的这个浏览量。我们去了长江三峡，那我们以前上三峡的话，我们可能只是记忆中的这种诗词，然后现在呢，你就看到了那个现场的那种壮阔，你还是觉得很震撼。
2: 诗词是很多台湾青年朋友来大陆前了解这片土地的引路人，熊新传也不例外。他说第一次来苏州，他就特意去看了枫桥夜泊里的寒山寺。
1: 我2014年住在上海的时候，那时候我就特别来苏州，就是第一站就去寒山寺。我就说啊，我一定要去看看那个张继的那个枫桥夜泊讲的那个内容。真的，我觉得这个中国的这个诗词把一个景色讲得非常的入木三分，这点特别棒。对，我觉得诗词真的是两岸共同的一个文化。
2: 熊新传在到江苏苏州发展之前，在上海和安徽黄山都工作过一段时间。相比上海节奏过快，黄山节奏过慢，熊新传觉得苏州既具备优质的硬性条件，又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是他的心头好。
1: 上海的节奏很快，那我在上海呢，我一直感觉我是一个没有特别融入，因为他们节奏太快了。黄山的节奏又太慢了。那苏州是介于两者之间，它第一个它的硬性条件很好，然后离上海也很近，再加上呢，苏州本身是一个文化城市，因为苏州我们一直在讲嘛，2500年苏州城从来没移动过，所以说这样一个文化底蕴的地方特别适合我作为一个旅游从业者来居住在这个地方。而且我自己大学就念历史的，所以我对这种有文化底蕴的城市我特别感兴趣。
2: 除了生活节奏很合拍，在熊新传眼里，苏州是典型的移民城市，对外地人友好包容，也很适合台湾青年前来创业就业。
1: 首先哦，苏州的高铁很方便，所以它到上海很近。那上海本身又是到台北、到高雄最多的一个航班的地方，所以说，一个离上海很近的地方，然后呢，生活物价又没有上海这么高，再加上这边的经济，我们在讲嘛，苏州是中国第一的地级市嘛，所以我们这边本身的经济载体是很好的。再加上苏州是一个移民城市，非常包容，所以我特别喜欢这个城市，也很推荐所有台湾朋友如果想来大陆创业或就业，首选就要选苏州。
2: 从制造业到旅游业，从镜头后的记录者到镜头前的分享者，熊新传在苏州完成了自己的职业转型。这座兼具江南柔情与工业实力的城市，正用它的包容与活力，为更多像熊新传一样的台湾青年提供着追逐梦想的舞台。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两话到三天的现场。在这间杭州的富永区啊，有一个所在叫做公墓两花圆圆圆，这三个圆不同款。头一个圆是团圆的圆，第二个是烟熏的烟，第三个是公园的园里。这地是一位台青创业园，也在这地当感受到真高的台式的风味，更加是有一批台湾青年在这个所在来奋斗打拼。也台湾青年张鼎由二十多年前跟杭州结缘啊，后来呢就到杭州来定居发展，将正港的台湾味素带到杭州，带到富阳。好，下面的时间来听伊的故事。
1: 杭州富阳黄公望村因元代画家黄公望在此创作《富春山居图》而得名。这里是杭州市唯一的国家级海峡两岸交流基地，也是台青创业和感受台湾风情的网红打卡地。台青张鼎游二十多年前与杭州结缘，从此便扎根在这里。园区刚成立，他便入住，盘下了一间咖啡馆。精巧的门面、精致的台味糕点和飘香的咖啡，让这里成为了黄公望村著名的网红打卡点。台青张鼎游，
2: 最早是爸爸选的，因为我是2000年就来杭州，我爸1990年就来了。我爸他去了好多地方，上海啊、什么昆山啊、深圳，他都去过。他看看，他是说杭州感觉比较舒服，他说环境比较好，到富阳来，他也是一个机会。我们一开始也不是以店主入住，因为我们其实比较偏向 OEM 代工。后来就有人说，可以帮我们卖我们自己的东西，因为我们平常我们也没有时间去推销我们的东西，所以会变成说我们没有对外窗口。就那边有一间咖啡店，就是那时候说卖，我们那时候也想说，也挺好。反正至少有，就是用我们自己的牌子出去卖嘛，我们觉得也蛮好的，然后就慢慢，就到后来就咖啡店就变我们在经营，然后就一直到现在这样子。
1: 店里主营凤梨酥、太阳饼等各种台味糕点，用料扎实，配方简单，一口下去能感受到店主的用心。张鼎游说，他工厂里做的各种点心用料很实在，因此单价也比其他店高。他认为赚不赚钱是一回事儿，入嘴的东西一定要对得起良心。
2: 大家会说价格高，其实我到后来，我说我真到后来，我也可以直接摊成本给人家看的，因为我说我东西，我就像这块，我里面我用的是无水黄油，无水黄油比猪油那些都还要贵，所以我说这一层一层下去，我说其实你说利润吧也没有，就是原物料要好啊。但我说我们家做的东西有个前提啊，至少我自己敢吃啦。我在这边其实我想要给大家带来就是说，我们真的是台湾人来这边创业，然后。这边做的真的也是像，因为我自己懂吃，我会做，因为我喜欢，所以我会去尽量的去把它做的跟我在台湾吃到的是一样。对，我说希望可以大家更多人吃到啊，挺好的。
1: 尽管园区远离杭州市区，但靠着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浓浓台湾风情，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张鼎游说，现在线上销售非常方便，但他还是喜欢面对面和顾客交流，看他们吃东西时的反应，才知道如何改进自己的产品。这种人与人的亲密互动是电商销售无法取代的。
2: 那线下面对面，其实我可以给他情绪，我可以帮他介绍产品，可以跟他互动，可以看他面部表情，知道说他喜不喜欢这个东西。我只要推新产品，我一定去摆市集，我不赚钱，但是我可以给人家试试，我要知道市场反馈是怎么样。
1: 除了发展自己的产业，张鼎游还帮助各地的果农销售精加工产品，把广东梅州的柚子、浙江仙居的杨梅加工成柚子酥、杨梅酥，放在店里售卖。他说，有钱就大家一起赚，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2: 我还有帮梅州做过柚子酥，这里做桑葚酥、水果酥嘛，他们种水果，水果是它有季节性。我觉得我要在这边，我可以去解决人家痛点才是重点，所以我觉得就是可以帮人家解决人家问题。那当然你说真的，我们也讲在以商业考量来讲，我帮他们制作，我没有昧着良心，我有我的利润比我去做这些通用款利润来得好一点，对，然后又可以解决人家的问题，我觉得都蛮好的。现在做生意就是这样，不要说只有我赢，大家都赢才有办法做长久。
1: 在杭州生活创业，成为杭州女婿，张鼎游在这里的生活忙碌又踏实，跟着创业员一起成长，一起见证很多跟他一样的台青在这里落地生根。张鼎游说，在黄公望老先生隐居的地方奋斗，这样的日子很舒服，也希望用糕点搭建起一座两岸交流的文化桥梁。
2: 这里看得到松鼠，环境很好，它后面有一块草皮空地，我们会在外面放露营桌， 啊，柿子掉下来了，我们就捡起来，哇，真好吃。对，就是这里的生态是好的。我来杭州好久，所以我其实蛮习惯，我喜欢杭州，我也希望它越来越好。
0: 头段个卫星七时段收听到，这是文化道三讲。若是你想要回听节目个相关内容，会当下载并点开云听客户端，查询新旧之声，在线收听互动。

0: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继续回来今天的两话到三江的现场。讲起中医药，这是咱中国人的宝贝，中国人的骄傲啦。也中医药也是联系两话同胞的民族基地跟文化符合。越来越多对中医药文化有兴趣的台湾青年到大陆来读册啦、接业啊、好搞交流。也有一位叫做杨怡新，这位是伫个天津中医药大学兼推专业出业的一位博士，伊来到厦门的燕来福病院中医院部来工作。吼，伊讲厦门无管是伫个文化语言、风土民情啦，拢甲台湾真共款。也两化同文同种呢，伊深刻个感受到中医药文化啊，伫个每一个家庭当中拢会当出现呐。呀，杨医生博士也认为，万代青草药啊，这是中医药的一个基本，也是闽南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在传承黄帝、瑞金等等中华医药的基础上呢，融入了对闽南天候、地气、生物生态的了解，由闽南医术保生大帝吴本吼开创，也经过千年的世代传承呢，不断丰富。后来又搁随着闽南啊进入到台湾，形成两化同胞共同的青草药文化。也杨医生博士的活化两化中医药领域应该加强交流合作，到底来推动中医药的文化，让这项伟大的中华医学会当惠及更加多的人。
1: 那大家知道那个台湾中药的这个局限性，台湾虽然也有在地的中药，譬如说台湾的百合啊、黄金、石竹啊这些五味子啊、三五味子、山豆根啊这些沙参啊、土当归啊、党参、牛樟芝，像牛樟芝就很有名了。虽然有这一些，那台湾还有盛产樟脑。香茅，樟脑就是大家更熟悉了。那这些都是这些都是台湾当地的这些中药材。但是台湾这些中药材虽然有这一些，但是其实上我们 70% 的都是来自大陆。那再来就我们中药的这个品种的区域性，就大家我就介绍一下道地药材。当大家学中医的人，就是或是知道中医的人，就知道道地药材。所谓道地药材，一定肯定是在大陆这块土地上的。那我们这个土地上面又分为很多种不同环境、水质啊、土壤所孕育出来特别适合，就是它当地特别好的一些药材，譬如说东北人参。那黄金的话，就是在江西啊、福建啊、当归啊上面写的陕西、甘肃啊、四川，当然甘肃上面当归也是蛮好的。那川穹自然有一个川字，就是四川比较出名，陕西啊、白族啊、这浙江。湖北甘草就是甘肃、内蒙古，这些杜仲就是湖南、广西，像这些东西都是道地，就是某一个地方它出产这些特别有名。譬如说枸杞，新疆的枸杞，甚至有最近出来的黑枸杞，这些都是很有名的这些药材。我们平常临床的时候也都是会针对这些地方的药材作为特殊的，常常都喜欢使用的。讲完了这个药材，道地药材就是我们可以探讨一下中药引种的必要性了。限于台湾，我们这种是缺少中药的这个来源生产的这些方面，还有就是我们大陆这些进来，像什么五味子啊，像一些当归这些科学中药，大多是我们医保使用的科学中药，曾经五味子就很少，所以酸枣仁汤它就停产了。所以就很多这些因素，我们就要说一下中药引种的必要性。那我们这些台湾的中医大多还都是沿用大陆的流派，就早期迁移过去台湾的这些人延续下来的，所以所使用的药材就包括我们读了古书啊、伤寒论啊，或者是金匮要略啊，或者是温病啊，这些都是讲的都是大陆的药材，所以我们引种是必要的，为了就是未来供应我们这个台湾地区更有更好的药材和更能够确保药材不短缺，所以引种是必要的。台湾的丹参已经有研发出来这种新鲜的丹参所产的丹参酮和丹参酸的含量是进口干货，是干货的哦，是干货的药材5到9倍，所以我们是有成功的案例的，所以这一方面我们可以多做研究开发，而且我们的萃取的能力我相信也还是不错的。那就是在花莲这个地区，花东地区，就是以这个产地，这样我们看到其实是还蛮开心有一个这样子一直有进步的。那这种中药炮制方法，我相信这大陆这边的中药的传统的炮制更是讲究啦，譬如说熟地它要9蒸9晒，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那是像里面我们有常用的半夏、青半夏、姜半夏、法半夏。青半夏用白矾啊，姜半夏用姜， 姜去泡，法半夏用甘草，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作用。像青半夏我们就化痰力量好，这个姜半夏我们就会止呕，法半夏的话就会燥湿。这几个都是，而且它又护胃，法半又有甘草，这几个在临床上用法都是截然不同的。合格的中医师对这三个的用法都是很有区别的。那姜我们也是会跟不同的炮制的方法用的也是完全是不一样的这种方式。那这种还有什么像炒决明子啊、炙甘草或是生甘草，光炙甘草跟生甘草两个都是很不同的用法，一个是温里中焦，一个是要可以清虚火，然后可以清烟利烟，这都是不一样的。
0: 第一万大这两个所在，拢有一句话叫做“见青就是药”啊。在咱四口恁顿呐，有真侪这款的草啊，和因滴诶百姓需要时阵呢，和拔草的人慢得来，发挥神奇的功效，将这地药的良方吼。也这项物件呢，因为也

像我是大陆读出来，所以跟我们大陆读出来的开药的模式思绪其实是有差别的。那大陆就是在做这种中成药，也花过很大力气做。我自己有感触啦，就是小柴颗粒剂，像这些，我请病人在用，可是病人就是用一包，其实我有发现一包的量是偏少的，就是它其实有效剂量其实是不够的，所以我都会叫病人说一两包、三包一起喝，才能达到这个体现到这个药效对这个当下疾病的改变和那种转换，才能够体现得出来。就是还是剂量浓度的一个原因呐、啊。毕竟它药的它的浓度，还有它的便利性、它的掌控，还有个人化是最好的。就是我们中医还是真的技术还是在考验在汤药这上面的。中医药已经不单纯只是治病了，就是中国的特殊传统文化。就像我是闽台清草药，那闽台清草药也是一个非遗项目。为什么非遗的项目？就想说它一定已经是贴切各民间生活，而且已经根深蒂固了，它形成一种特殊文化了，而且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了。那这种状况之下，所以中医药文化更是它是一个中国一个国粹啊。那在这种国粹，像国外都这么重视我们的怎么针灸啊，或我们一些中医的理念啊，或是太极拳啊这些东西，那我们更是要好好的爱护自己的这个文化。所以我还是蛮幸运能够读到这一科的，就是拿我们中医的文化来讲，学术研究里面就有一些上海派啊、补土派啊，像补土派李东垣啊、知音派啊、韩良派啊、温病啊这些。大家看一看，这些都一眼望过去，其实大家有了解中医的，大家都知道个七七八八了。那像这样更多，大陆还提倡了很多不同民族的医疗，这是当地的医疗，什么藏医、蒙医、壮医啊、苗医啊、潮医这些东西，我们的临床上，我自己本身也会用，像线灸，就是那个药线灸，就针对带状疱疹，那是真的是奇好用的，在发的时候。我们用泡过药水的那个棉线去灸带状疱疹，是立即见效的，就是比西医用了什么照灯啊、吃什么抗病毒的啊，做了很多很多。我觉得这种还是民族的这些老的一些知识，真的是很好用。

0: 王银哥为乡亲时段继续回来给咱两花到三江的现场。在这家里头啊，可能真侪乡亲有这款的体验，就是不管你是出去啊，出去游乡还是讲返乡啊，厝内的小宠物吼，都是你的毛孩子，无便利到店带走，所以呢，要寄伫个单位呢，真出一个问题。那这几年呢，有一种行业叫做宠物上门喂养吼，甲照看服务，那这真便利啦吼。做人无伫厝内的时阵，会当有这种工作人员去到厝内为你来饲小宠物。会当让你家真放心啦。那么在这项服务后面有什么样的风险呢？下面的时间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福建省三明市的欧先生家里养了一只柯基犬，长假他选择了一家熟悉的宠物店，花钱请店员上门照看自己的爱犬。
2: 我家的宠物一般就是习惯的作息就是早晚要出去一趟，大便小便啊这些东西他要处理，一定要在户外，然后喂食也是一天两餐加一点清水。
1: 记者在多地走访调查发现，如今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越来越火热，不少宠物门店都推出了这样的服务。江苏省南通市某宠物店负责人沈女士说，
3: 假期如果他们想出去旅游，就会选择我们上门喂养。这个上门喂养呢，是对猫其实挺好的，因为它在熟悉的环境里。
1: 宠物主人董女士告诉记者，
4: 每天工作人员都会给我发视频，我在老家也比较安心，而且价格也比较合理。
1: 记者采访发现，节假日上门喂养猫类宠物的价格是普通宠物寄养价格的两倍左右，一次在60到80元之间。而犬类宠物因为还要带出门溜达、打扫笼舍等，付出的时间更长，是寄养价格的3到4倍，一次在100到150元之间。在江苏省常州市一家社区宠物店的负责人温金朝告诉记者，如今他也成为了一名宠物托管师。晚上6点，温金朝来到了客户家中，照看两只名叫包子和米线的猫咪。
5: 包子来，过来。每天来都要跟他们互动一下，他们有几天没见到人了？2天。
6: 米线，跟你的主人看一下他的状态。
1: 宠物主人看到现场视频后也发来了语音。
7: 哎呀，你到了四碗，吃了多少呀？
6: 看到没，分量怎么样？分量吃的怎么样呢？还剩这么多，我全部归类到这边来了，现在在吃肉呢。
1: 尽管官方没有统计，但一些调研机构的数据却能反映出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第三方统计数据显示，如今有75%的养宠人群在节假日有托管需求，选择上门喂养的占比为42%。还有调研机构统计，2024年全国上门喂宠的订单量在1.2亿，节假日订单占全年的58%。
6: 就这两年，需求真的是越来越大。总的来说还是。估计只有20%的样子，应该是会越来越多的。
1: 宠物主人图方便，从业者赶订单，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的火热也带热了假期经济，但是热闹的背后产生的纠纷也不在少数。采访中，不少从业者表示，大部分情况下，宠物主人在社交平台上寻找的个人，以及部分实体宠物店提供的上门喂养服务，也不会签订正规的服务合同，大多还是口头协定。北京市某宠物机构马先生表示，
8: 他要是如果进去砸我家狗啊，或者是我家里东西丢了呀，或者是就是遛狗的过程中宠物跑了，这种你要个人的话，那可能你要再去追究这个事情的话，人家不会去管你，因为他没有正式的机构。
1: 另有从业者马静坦言，个人接单多靠聊天记录约定，即便是平台接单也未必都有完善的保障。
9: 我们现在接单前都会提前问客户，问清楚宠物有没有病史，疫苗打没打，性格怎么样，钥匙是怎么交接的，家里有没有装监控。我们最怕的就是猫跑丢，或者是狗突然咬人，但是这种情况不经常发生，一般我们服务前都会签一个书面协议，里面写清楚约束双方的条款。
1: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指出，如今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存在服务质量缩水、资质不全、收费不透明等问题。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服务监督部主任李蕊表示，
10: 仅凭几张温馨的图片和一些有爱的描述，那么它就吸引了消费者。消费者实际上难以核实它的真实的环境、喂养能力和应急处理的能力。
1: 李蕊建议，无论通过何种渠道选择寄养或者是上门喂养服务，都务必签订正式协议或者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
10: 协议里呢，应该包含宠物的健康状况的确认、日常照料的标准、应急处理方式、费用结算以及宠物受伤、生病、死亡等情况下的责任划分，这些关键的条款。
1: 宠物上门喂养服务市场的快速发展，折射出宠物经济的旺盛活力。相关行业想要行稳致远，就必须补齐行业规范的短板，筑牢供需双方的信任根基。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服务监督部主任李蕊指出，
10: 我们呼吁主管部门尽快出台规范标准，明确准入门槛、服务要求和纠纷处理机制，同时呢，也鼓励行业协会发挥作用，加强行业自律，建立信用评价体系，对违规经营者进行曝光和惩戒。
0: 好，各位乡亲，时段以上就是今天的《能花道上》刚刚转播内容。主持人洪明，感谢您收听。最后，请各位记得关注《一期节目》，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神饭又蜜桃，
3: 油蜜神饭，
4: 油青面神饭，有故事的神饭。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油蜜神话》，我是主持人苏怡。首先，我们来关注今日《油蜜神话》的主要内容。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有关情况。节目当中，我们一下来了解详细的情况。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近日发布通知，明确从今年11月1日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居民购房贷款特惠政策，政策实施期将近一年。而且中央财政提拔对商业性居民住房贷款进行特惠，因为上述一项政策支持是要符合内地条件，具体能上诉到几多邮费呢？今日节目我等一下来关注。我等下来先认识来自台湾九龙区文理博主李天琪，了解其用脚铺窗梁、用石墙平面、用钢材记录自古太留的故事。接下来就进入到今日油面神发的详细内容。
3: 油色又油料，
4: 神发油蜜桃，
3: 油面神发，
4: 有青面神发，有故事的神发。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油面神发，我是主持人苏怡。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召开专题发布会，介绍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有关情况。今年四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在北京召开，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今日颁奖过世。政策期待的用我用的设计审核，我们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5: 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了政策落地的总体进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挥服务业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作用，会同40个部门梳理确定2026-2027两年131项重点任务。半年来，有关部门已出台81项配套举措，超过60%重点工作取得明显进展。全国已有27个省份召开省级服务业大会，印发服务业扩能提质文件。
6: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服务业呈现政策有预期、市场有信心、消费有韧性、开放有活力的积极态势。
5: 在释放改革开放活力方面，今年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我国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7.1%，带动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以来，新增外资企业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91家，总数达到221家。生活服务领域也有具体进展。李春芳介绍，
6: 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实施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的18条政策，出台促进房车消费的9条措施，服务零售额稳定增长，增速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今年暑期，全国1200家博物馆推行开放延时服务，各地举办超30000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
5: 政策成效已经显现，但服务业扩能提质还要继续往深里走，项目要落地，空间、土地和资金等要素保障成为下一步政策发力的重点。
1: 服务业新业态往往功能符号、研发、办公、商业、生活服务可能在同一体块，传统单一用途的总体模式已经难以适配。对此呢，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联合印发关于支持服务业有着高效发展的通知，明确11条支持政策，通促增量同存量，推动用地混合符合应用，增强规划管控弹性，优化存量盘发政策，都是并举的根本政策， A 的政策如何包装不同类型服务业项目用地需求，继续来谈记者的报道。
5: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宁振亚介绍，这次通知在提升土地、林草、海洋以及测绘地理信息数据等要素供给效率的同时，针对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分别明确了差别化支持政策。先看生产性服务业用地，政策在工业用地兼容比例上做了新安排，
7: 明确支持工业用地的建筑面积兼容比例的上限由 15%提高到 30%。 那么具体而言呢，就是在已有政策支持 15% 的可以兼容行政办公和生活服务设施的这个基础上，可再兼容 15% 的生产性服务业和产业邻里中心。这样的话，这个新增的部分呢，就用于支持科技研发中试、检验检测、现代物流、供应链、金融等新业态的这个发展。
5: 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完善存量空间用途转换五年过渡期政策，推动空闲土地短期利用，保障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卫生健康等空间需求。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 8%。城镇开发边界外，支持旅居养老、生态体验、森林康养、房车露营、游艇、海钓等新业态，用地成本也有减法。宁振亚介绍，
7: 我们完善价格形成机制，推行长期租赁、先租后让、弹性年期出让等多元的供应方式，经营主体可以依规灵活的来选择，同时在不影响市场供应竞争的这个前提下呢，也支持带方案出让。对于利用地下空间发展服务业的，我们实行向下递减的地价支持政策。
5: 此外，政策推动标准地供应由工业用地向生产性服务业用地扩围，支持围绕产业链的多宗产业用地实行整体供应或联合竞买，支持同一空间范围内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
1: 服务业中小米企业多资产强，普遍面临强资产融资难的问题。人民银行坦台白普伟日前研究咨询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可能提出的指导意见，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处理解决强资产融资难的问题。用资企套企业用我来去畅通，我等继续来谈记者的报道。
5: 人民银行信贷市场司副司长车世义介绍，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已在人民银行官网发布，主要从加强金融支持服务业能力建设、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差异化支持、做强做优金融服务业、加强政策激励和组织保障四个维度明确要求。针对轻资产难题，文件提出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健全知识产权等质押融资机制，提升无形资产质押放贷能力，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8: 全国性银行要发挥资金规模与网点支撑的优势，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服务业的薄弱环节，自主选择3到5个重点方向强化金融供给。地方法人银行要坚守服务当地的定位，根据地方服务业的基础和未来的发展规划，重点围绕1到2个行业开发适配区域特色的金融产品。
5: 在货币政策工具上，今年1月人民银行降低各类再贷款一年期利率至 1.25%， 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5000亿元，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4000亿元，拓展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支持领域。今年上半年，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新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截至二季度末，全国本外币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76.22万亿元，同比增长6.4%，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3个百分点。车世义强调，
8: 要强化财政金融协同激励，用好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等政策工具，与财政贴息、担保和风险成本分担等财政政策同向发力，共同为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有力的支撑。
1: 服务业困难体制，有在最大的提调里就会引起质疑。无论你是金融政策还是土地政策，我们都可以看到，而根据地方的服务业支持制定相应的方案，而且政策落地最终靠地方。发布会后呢，浙江同上市都分享了自家的实践路径同下一步的政策安排。记者李来堂报道。
5: 浙江围绕国家提出的六大生产性服务业、四大生活性服务业，建立细分赛道体系，重点从新赛道、基本盘、民生服务三个维度发力，在检验检测认证赛道打造中式研发、检测认证实景训练全链条服务体系，节能降碳服务赛道培育双碳服务商，建设20家省级零碳园区，文化新三样赛道支持网文、网剧、网游全链出海，上半年规上企业营收增长 14.6%， 批发零售业占服务业比重超 20%。浙江一场一策打造50家省级试点市场，一到八月市场成交额增长 17.4%， 推进文三数字生活街区等 AI 加消费新场景，智能消费增速达 85%。 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曙明介绍，
9: 推进家政进社区，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超800个，覆盖社区超1300个，推进品质服务更丰富，打造了ZBA 等体育赛事矩阵，擦亮四化浙江、这里演艺等品牌，持续推行中小学成就价制度，推动个性服务更加精准，针对银发族推进社老化改造，推动养老服务事业产业协同发展，针对入境游上线了嗨游平台。
5: 陕西8月11日出台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若干措施，把国家要求转化为15条具体落地举措。陕西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昭介绍，陕西重点抓好机制保障、责任落实、政策支持、环境优化四个到位。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抓紧印发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支持职业院校开设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打造10个左右银发经济产业园，发放电子消费券，支持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购买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年底新增普惠托位5000个。
10: 一是强化金融支持，创新推出服务业企业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培育勤扶贷品牌，落地社保科创基金，推广绿色金融、投贷联动等新模式。二是强化财政支持，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撬动作用，出台17项省级财政政策，支持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应用场景拓展、服务业集聚发展等方面。
5: 从浙江细分赛道到陕西15条措施，地方正把国家部署落到具体产业和民生场景，下一步政策落地见效、惠企利民仍是关键。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们要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们要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六十六喝五酒，咪就贴到底。
8: 好，各位朋友，分享介绍苏塔的年纪有咩想法？我系主持人苏怡。财政部总管叶明阳行金融监管总局昨日发布通知，明确从今年三月一号开始，可全国范围内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调节政策。政策实施期将天一年，期间内符合条件的居民房贷可以享受一个百分点的调节支持。而且中央财政提拨对上一线经营住房贷款进行调节，因为上述一项政策支持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具体能上述到几多优惠呢？我们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9: 财政部等三部门发布的通知明确，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对同时符合以下三个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首先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新房二手房都可以，但存量房贷置换不在政策范围内。其次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第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中央财政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住房领域保障和改善民生方式的一种探索。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对房屋总价、房屋面积、贷款类别等作出界定，主要是注重政策的精准性，将有限的财政资金用于普惠更多的刚需群体。
10: 政策会更精准地汇集到目标群体，比如说新市民、新就业的青年人，然后还有城市的工薪家庭，有利于满足最基本住房需求的这部分群体，然后呢，更精准地支持他们，同时呢，兼顾财力的可能。
9: 根据通知，财政部门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5年的贴息支持，单户可享受

0: 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为100万元。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罗志恒介绍，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三分之一。
1: 比如我们的老百姓买一套房子，这个总价是150万，那么其中50万是我的首付，还有100万是我的一个贷款。那么100万的贷款里边，利率是这个3%这样的一个年利率，就需要是3万的这样的一个贷款的一个利息。那么呢，通过一个点的一个贴息呢，你的实际的你负担的只有2万，还有1万呢是贴给你的。那么平均到这个12个月而言的话，简单的算数计算，那么一个月你能减少这个800到900左右这样的一个负担，那你的袋子里相当于你的现金流就增加了800到900，本来你是要用于这个还贷的，那么现在你可以用来去装修，这相当的资金就有一些这个增加了。
2: 调查是一项重要的财政金融协同政策工具。近日来，财政部自投地方同金融机构持续探索优化，不断提高政策操作便利性。下摆指着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调查政策，具体有哪些安排？如果如何申请？我等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考虑到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点多面广，为便于广大居民家庭就近贷就近享，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全部银行都可以按规定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只需在签订贷款合同时同步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在按月收息时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借款人正常还贷，贴息优惠会直接体现在每期还款金额里，银行将通过手机短信、APP 消息等方式及时告知贴息享受情况，让借款人心里有数。此外，对于首套住房认定、房屋面积、房屋总价、贷款金额这些要素，银行在审批放贷时已经掌握。为简化操作流程，本次政策明确，经办银行负责审核贴息资格，有关部门适时组织联合抽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这些机制将有利于政策的高效实施，让政策效应充分发挥。
3: 必要的实施机制和健全简化的实施流程呢，那么能起到重要的作用，对于政策的充分落实呢非常重要。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的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啊、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0: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罗志恒表示，此次发布的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财政金融协同联动的又一重大创新举措，贴息可以发挥出杠杆效应，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同时通过激发居民购房的积极性，有利于稳定房地产需求，实现房地产新的供需平衡，
1: 可以发挥出财政资金的这种四两拨千斤的重要作用和价值，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民生保障是财政支出特别重要的这个方向，那么这些年我们对于医疗、教育、养老、住房保障这一块做了大量的财政资金的一个投入，这四大块的财政支出占我们总财政支出的比重已经提高到了40%以上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这一次通过财政资金用到居民购房贷款贴息这个领域上，实际上也是进一步的去落实提高我们居民住房保障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0: 实际我到了洛丹以后才知道我是 K 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 K 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就在灯笼里头带有过年的气氛。
3: 来客家人，来乡刘氏宗，您的祖先是。

0: 啊，俺的哈嘎年，你买祖宗田没有哈嘎年，虽然俺的那的三百两年了，但俺祖宗的话哈，俺的还要继续搞，继续发扬俺的哈嘎文化。
1: 无论到哪也，心甘记得，俺是哈嘎年。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秘。
1: 好，各位朋友，分享几首苏太的人嘅优美神法，我可以做成人所以。从前方美食到探访美景，今日你来自台湾的九龙海文理博主李天启，海名陆行已经拥有一度的粉丝。从南京食谱行在泰六百个家省市，李天启表示，希望能用脚步丈量，用实际品味，用当代记录，向更多人展示佢喺行在中品味到真实、立体、可爱的自贵泰六。找来你阿等一下来谈佢嘅分享。
2: 我叫李天启，我出生在台湾的台南。2000年左右，高雄在台湾算是比较大的城市，对，那个时候回去会觉得可能新鲜感会比较多。现在再回去的话，就是可能其实台湾还是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你在大陆其实就已经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了。泰州的整个城市的界面啊，包括这些快速路的建设，包括火车站还有高铁站。参加这个南艺的编导的考试，到学校的那一天，学校是特意安排了就是台湾的学长跟学姐去接待我们。他说其实在南京就跟在台湾是很像的，你看计程车一样都是黄色的，对，包括这个很多路啊，南京的这些一些路名跟台湾都很像。最开始是在抖音上有刷到有人去宣传这个美食，那我们说哎，好像还蛮新颖，其实也是在我老婆的这个建议下，他说那你学这个专业，你为什么不去试一下？视频的流量大概跑到了十几万这样子，当时很震惊，说哇这么高的流量。然后从那条视频开始之后，那商家开始主动的去联系我们。
3: 美食之后我做这个酒旅，我们也算是旅游博主，大概做到现在是3年多的时间。其实大陆的也跑了差不多有100多城市，总里程的话是有15万公里的。我们之前有一次拍摄是在川西，那时候是徒步上山，其实还是有些高反的，但是因为山上后来下雨之后又有彩虹，山顶又是雪山，就很漂亮。拍摄到现在，其实我播放量最高的一条视频也蛮巧的，就是我拿着台湾居民居住证放在高铁上。当时刚刚这个台湾居民居住证刚出来2018年的时候，其实还蛮新奇的，因为之前我们都是用台胞证嘛。办完之后我觉得就是还这证件确实跟朋友他们的身份证都是一样，那我说刚好我回南京南嘛，所以我说放在车窗上，因为那段时间这个视频在抖音还蛮火的，只是大家都是用的身份证，那我说我用这个居住证去拍是不是会更有意思，大家可能很好奇，所以就有了这个构思。
2: 我父亲他年轻的时候是在这个台湾航务公司做一个轮机长，他其实整个前半生都是在海上漂啊。
3: 我的愿望就是先把大陆的所有城市去走一遍，因为我的父亲晚年的时候也跟我讲，其实他虽然去过全球各大洲很多城市，但是唯独没有能够把大陆整个完整的走一遍，就还蛮可惜的，因为那时候他岁数比较大了。像之前去的四川、青海，包括甘肃、广东、广西、海南也好，我都是希望去给大家分享到一个真实的大陆，那不管是当地的人文还是美食还是一些民俗风情，能够让台湾的朋友更好的去了解大陆，甚至是其实这个视频留给以后我的下一代，包括我老年以后再去看，我觉得都是一件很有意义很幸福的事情。

0: 油菜有油料，
1: 神发有蜜桃，
0: 有蜜神发，
1: 有青蜜神发，有故事的神发。
2: 好，各位朋友，分享介绍苏泰的一个有蜜神发，我可以做成你属意。木板水印起泥是中国传统手工印刷技术。2006年，本国污染批准列入 TEP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北京市永保寨、上海大屿山都是一项起泥重要的传承保护单位。一项起泥以胶描、刻板、印刷为核心公司，运用艺刻、提、弹的技法，采用国画颜料同选址精准的复山书法颜作的笔墨形态。其个工艺里包括的胶描粉板、雕版制作同粉彩陶印，需要根据颜作笔触粉板雕刻，通过出版贴加陶印，实现画面还原。印刷过程当中使用同颜作相同的材料。高文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木板水印起泥代表性传承人，1974年开始从事木板水印工作。师承老一批的印刷技师田永庆、王玉良先生，在几十年的工作实践当中呢，其积累而成印刷工笔发挥到写意拍卖或者泰服作品的丰富经验，完整掌握的木板水印印刷技艺，能够组织复杂的印刷工程同日日水印工艺当中各类技术问题。高文英

0: 承和发展木板水印技术上所做出的重要贡献。2008年，高文英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
1: 我也觉得很纳闷了啊，就是我居然能在这个岗位上一待几十年，印这个活的话哈，也可以这么说，真是对一个人的一个考验吧。因为我觉得首先这个人得能坐得住，还得要强，就是我不能比别人差了。
0: 一次次攻坚克难，让个性要强的高文英成长为国家级非遗项目木板水印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那么高文英在继承和发扬这项技艺的过程中是如何披荆斩棘的？他又在探索传统技艺的过程中感悟到了怎样的工匠精神呢？1974年，风华正茂的高文英走进了荣宝斋，被分配到木板水印车间。木板水印是我国古老雕版印刷术的一种，主要用于创作中国传统版画及复制书法、绘画等艺术作品。虽然高文英最初对为何要对原作进行复制充满了疑惑，但在老师傅们的一番解释下，他明白了这项工作背后的意义。
1: 这个原作只有一件，然后用什么办法能够让它走进寻常的百姓的家里边呢，让大家都能欣赏到呢？其实呢，木板水印的意义就在这儿。在分辨上来讲呢，历史上印制的这个韩熙载的宴图，我们在画的末尾也是写上木板水印这个第多少多少章。这个呢，其实就是不管是什么年代，都可以和原作进行一个区分。
0: 来到荣宝斋后，高文英了解到，木板水印工艺主要分为勾描、刻板、印刷三道工序。第一步勾描是先把画稿上不同的笔触和颜色进行分版，一幅画会分成几十套甚至上百套版，然后分别勾在纸上。第二步是刻板，将勾描好的墨稿粘在木板上复刻。第三步印刷，就是对照原作将一个个木板由浅入深依次叠印，力求体现原作面貌及神韵。当时高文英跟随经验丰富的师傅田永庆学习第三步印刷这一环节，面对新的工作岗位，他内心既期待又焦虑。
1: 在学习的过程里面啊，真的是很着急，真的是很着急，因为我本身我是一个急脾气的人，也是一个急性子，然后真的是印得不好的时候就掉眼泪。
0: 由于木板水印工艺复杂繁琐，生产过程时间长，产量少，而且要求近似原作，一些学徒面临严苛的要求，且忍受不了工作枯燥乏味，选择了更换岗位。但高文英恰恰相反，他觉得印刷过程新奇独特，充满了挑战性，所以对于师傅安排的工作不挑不拣，即便是最基础的工序研墨，他也一丝不苟。
1: 你觉得这研墨挺简单的，其实一点都不简单。你放多少水，你这个怎么拿这个墨块，你怎么转，什么时候这墨慢慢慢慢的它往一块聚合，那说明你这墨就研得差不多了。当然可是一开始的时候可不行，研着研着墨犯困，就是研着研着就困了，有时候真的是这墨啪就倒了。所以说在这个研墨的过程里面呢，磨了性子了。
0: 经过三年多的历练，高文英已经能够独自印刷一些小幅木板水印作品。1978年，木板水印车间里接到了复制齐白石画作《葫芦》的工作任务，师傅打算检测一下高文英的水平，于是安排他参与其中。当时高文英迫不及待地上手印刷，他先在刻有葫芦的木板上刷水，再顺着画家的用笔方向掸一遍，掸就是用毛笔蘸着颜料在木板上画，接着再将宣纸喷水闷湿后覆盖在木板上，这一步叫闷纸。最后一步是压印，就是用耙子把宣纸附在木板上来回刷，把颜料印在宣纸上，达到复制画作的效果。当高文英满心欢喜地揭开宣纸一看，却发现葫芦颜色泛白，而木板上还遗留了颗粒状的黄色颜料，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1: 印完了以后啊，这个板上要留点色儿，那留了点粗粗的那种，就是说里边的这个一是颜色不够细，全是矿物质颜色，它都是要研一研的，研得越细越好。再有呢，就是胶可能会小了，你把这个颜色拿在手里，你捏一下，如果它不沾手，手上是颜色，那就是胶小了，小了以后它也是它沾板，它不沾纸，它不上色，你这个胶不合适了，就得放胶。
0: 在加入胶调完颜色之后， 高文英。

0: 又发现了新问题，刻板师傅为了葫芦在印刷上的完整性，只雕刻了一整块木板，但要在一块板上将葫芦的浓淡干湿表现出来，这相当考验初学者的印刷水平。
1: 那你这个走笔就是什么？第一笔我要满胆，我要把它这个所有的痕迹上都要画上这个颜色，然后我第二遍再胆的时候呢，我就比第一次胆在这个板上的时候要窄一些，略窄一些，略短一些，它无形中就出了这个颜色的过渡了。那我第三遍的时候，我就重点，我看什么地方更深一些，在这上着重的再给它一笔。
0: 经过两个多月的悉心摸索，高文英复制印刷出的葫芦色彩淋漓，灿烂而热烈，与齐白石的原作相差无几，得到了田师傅的认可。
1: 有了这次的这个经验，然后呢，一是对于你的技术有提高，颜色的粗细，这个墨色得怎么胆，在这一点上呢，我觉得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还有呢，对你自信心也是一种提高。
2: 桑纳斯二百三十台用布仔、木板、水印、茶印、重印、瓷笔缝机、泥钢穿衣。高文英就是印制的主力之一，当时用包在前半年里都十分充实，并将你把其实作为木板水印企业更上一层楼的一个重要的考量。而你也让高文英感受到为十分大的压力，毕竟你之前印制的都是小茶壶的作品，从来没曾复制过太复杂水法。面对一项重印，高文英又是如何突破的呢？我们继续了解。
1: 因为这个悲鸿的这个漓江春雨呢，也有几十年了。所以在我们在印制的这个过程里边呢，它的颜色都略略的有些变化了，我们要越接近这个原作越好，所以在这个颜色上呢，我稍微的在里边呢加了一点赭石水，增加山体的这个厚重感。
0: 高文英做好一切准备工作之后，他和老技师张桂林一起两班倒合作复制，然而两人完成了一批作品之后，张师傅被调走参与其他工作，于是高文英必须独当一面完成剩下的复制任务。然而当他独自一人印刷时，却发现复制出的画面模糊不清，也没有展现出作品的神韵。
1: 雨后的漓江，它的烟雨朦胧，它的这个山石的这种锈色层次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其实最后呢，就是说悟出了一个道理，就是一个这个水墨淋漓的这个韵味。
0: 徐悲鸿的画作《漓江春雨》中并没有画出雨，却通过深浅不一、湿润的水汽，将浸润在春雨中的山川表现得淋漓尽致。那么，如何通过木板水印的方式还原出原作中水墨淋漓的画面感呢？
1: 我在印制这个过程里边呢，我是选用了这个，先用这个淡淡的赭石水刷在板上，然后呢，这个水分一定要充足，然后呢，墨色呢也一定要饱满，笔墨饱满了，它才有这个晕染的这个效果，它才能有印出去的这个资源。
0: 高文英发现，给木板刷水之后就是胆，如果是胆的手法过于随意，将出现画面笔迹模糊不清，这也就是他此前印刷时失败的原因之一。因此再次复制时，高文英非常谨慎，一笔一画完全遵照传统技艺。
1: 就是拿到这幅作品的时候要仔细的推敲，仔细的研究，不是说上来就印，前后的顺序一定不能搞乱。首先先印中间这一部分呢，包括树房子，然后呢就是说是山的山峦的这方面，因为这个山呢它是分层次的，它有前山有后山有远山，再有呢就是说水的变化，水是流动的，它是活的东西，活的东西呢它就不能胆死了，有的时候是横着胆的，有的时候是竖着胆的，在这一点上来讲呢，是完全的是看着对比着这个原作吧，然后我们再进行一次再创作。
0: 高文英不急不躁，耐心细致地完成了《漓江春雨》的木板水印，墨色饱满且丰富，抓住了原作水墨淋漓的神韵。这种富有创新性的水墨淋漓的晕染方法，为荣宝斋木板水印复制大写意画作寻找到了一个有效的途径。
1: 我觉得印完这个悲鸿的《漓江春雨》，对我最大的一个这个促进就是什么，就是我觉得我越来越喜欢我的工作了，因为手工的东西呢是我用心用情做出来的， 因为这个说实话可以这么说啊，这个木板水印就是说，如果说印制它的人你要是没有感情在里边，你要没有自己的心血在里边，你是做不好的。
0: 1988年，荣宝斋计划复制徐悲鸿先生的代表作《群马》，让已经担任木板水印车间副主任的高文英参与到这幅画作木板水印的全过程之中。这就意味着高文英不仅要参与印刷工作，前两部勾描刻板他也要一并负责起来。
1: 原来呢，咱们把这个活印好了就行了，现在呢就是说也要把车间能够领导好，要求要全面的掌握整个的制作流程，还要做好这个指导和这个协调工作，压力自然就觉得很大。
0: 在拿到群马的复制任务后，高文英从第一步勾描开始抓起。勾描可分为分版和勾描两个步骤，分版就是要把画稿上按照墨色深浅将同一色调的笔迹分别划分出来，这一步的成败关乎整个全局，如果出错，后续工作无法开展。当高文英将群马展开时，大家发现这幅作品深浅浓淡的层次非常丰富，无疑给分版大大增加了难度。
1: 在分版的过程里边呢，尽量的是干笔和湿笔要分开，一笔下来的东西你还是要在一笔上，比如说马脸这一块地方，然后你先得要有马的这个轮廓出来，然后你再有这个鬃毛体现出来，还有它的眼睛，马头上面的这个鬃毛，它有的地是飞起来的，有的是它是长在骨骼上面的，它要勾在一起，它就要给它做成一块板。其实这个群马的板套呢也得是40-50套板组成的呢。
0: 勾描之后，经验丰富的老师傅用刻刀沿着画稿的线条由浅入深雕刻轮廓，刻板完成之后就被送到印刷小组，但印刷技师却在印刷马肚子时遇到了新难题，那就是起初印刷出来的马肚子扁平，而且缺乏力量感和立体感。于是高文英组织印刷小组一起抓紧讨论分析原因，结果发现徐悲鸿先生笔下的剑马采用了西式油画的长剑技法，肌肉强劲发达，富有立体感。如何用木板水印的方式呈现出马腹部的肌肉美和力量美，考验着高文英和团队成员。
1: 画家他画在纸上，他是自然晕染的，我们是通过木板印在纸上，他这么晕染，有的时候他出不去这些墨，怎么办？我们就用一支水笔，然后在它的边缘的部位呢轻轻地扫下来，让水分和墨色深墨浅墨中墨能够结合起来，这样呢它就有一个墨的这个晕染的味道出来了。所以这个水的作用呢在这个木板水印的印制过程里是至关重要的，最终要达到让马肚子有一种立体的效果。
0: 马肚子的修改完成之后，接下来高文英要解决的是如何让剑马的鬃毛产生原画中迎风飘逸的神韵，这是关系到整个复制工作能否成功的关键之一。当技师尝试着复制了一张之后，高文英发现马的鬃毛缺少了原作的潇洒感。
1: 首先我们这纸张呀闷得稍微要合适一些，不能太湿，太湿了就瘫了，就是我说的就是软了，这个毛没有立起来的那种感觉，飞不起来了。再有呢就是说我们在胆的这个顺序上，就是在贴近肉与皮之间的时候我们那个墨色要足一些，然后胆到卷起来飞扬的地方的时候呢墨色一定要少，要稍微干一些，压的时候干笔的部分的时候，我压的时候要轻轻抬着点耙子，要像甩一下似的那样的，就是说要飘着走，飞毛就能立起来了。
0: 经过数个月的努力，高文英带领小组完成了群马的复制工作，作品气韵生动，富有视觉冲击力，一经问世立刻受到艺术爱好者的好评。
1: 我们这代人都是踩着师傅的肩膀上去的，因为我们这代人所有的这个国家的关怀哈，包括现在这个对于非遗的这种保护都比前面要好得多，所以作为我们个人来讲呢，就是说我们从事这个行业也是非常光荣的。
0: 经过十几年的历练，高文英已经从小学徒成长为荣宝斋木板水印车间里的中坚力量，经常扛起一些极难险重的复制任务，在长年累月的磨练中， 他摸索出一些非常宝贵的工作经验。
1: 做木碗水印啊，就是说呢，你一定要这个观察的要仔细，然后干活的时候要比较从容一些，啊，一定是不能急躁。遇到困难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像老师傅说的那样啊，就是一层窗户纸，但是你捅不破的时候，你就觉得很难。其实就是说，以不变应万变，给它这个化解掉。更加不可或缺的是需要严谨、一丝不苟的工匠精神。
2: 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日有米神法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原堂客户端搜索有米神法，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听堂节目的精彩片段。将来你还有其他精彩的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4: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5: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4: 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为。接下来一起看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
4: 传承有我，让我们一同走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唐西宝剑锻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高沁民，聆听他复原古法铸剑、守护千年匠心的传承故事。
5: 曾国藩是晚清著名的官员学者。

0: 他的一生，无论是在仕途浮沉之时，还是在戎马孔总之际，都手不释卷，并写下了大量的书信日记，总结自己每天的读书心得。文化公开课，我们一起来听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学斌分享曾国藩读书之道。
1: 玻璃制品历史悠久，早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古埃及就出现了玻璃器皿，而在玻璃上作画则要追溯到17世纪末的欧洲。今天的巴雅会馆，我们为您讲述一幅清代的玻璃画，广州13行商馆区。
0: 好，马上开启今天节目的精彩内容。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3: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4代了。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4: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5: 横向
6: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2: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1: 各位听友，您此刻收听到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莹莹。
0: 大家好，我是大为。剑在冷兵器时代素有“百兵之君”的美誉，中华历史长河中传世名剑层出不穷，其中产自河南西平的唐西宝剑颇具盛名。
1: 公元817年，唐宪宗出兵平定藩镇叛乱，攻破西平野卢城，千年唐西野铸基业毁于战火，传承数代的唐西宝剑冶炼铸造技艺自此绝迹，失传于世。
0: 时光流转千年，土生土长的西平人高庆民从小跟随父亲铸剑。1986年秋夜，当那把弯而不折的宝剑终于问世时，高庆民跪在病榻上的父亲身边，父子俩相拥而泣。
1: 可一开始，当高庆民立志复原这门失传千年铸剑绝技时，迎接他的却是无数的质疑与嘲讽。探寻古法铸剑的漫漫长路，一度举步维艰，近乎绝境。
0: 数十载深耕坚守，他历经多少坎坷沉浮、酸甜苦辣，失传千年的唐西宝剑断制绝技能否重焕荣光，再现人间？今天传承由我，让我们一同走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唐西宝剑断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高庆民，聆听他复原古法铸剑、守护千年匠心的传承故事。
2: 高庆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唐西宝剑断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20世纪30年代，高庆民的父亲高希坤从国立北洋工学院毕业后，回到家乡开办了一个冶铁工厂。当他得知西平是唐西宝剑的诞生地时，便下定决心要把失传1000多年的唐西宝剑断制技艺复原出来。断制唐西宝剑需要掌握8大工种，经过数百道工序的加工。高庆民自幼便跟着父亲学习这些技艺，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他一点点掌握了断制宝剑的重要工序。
7: 我到6岁左右开始学制剑的初级技术，到最后的研制成功，那都近半个世纪啊。所以说的呢，可以是无所事的失败，光这些断皮子、断掉的、坏掉的毛皮儿，那当时跟一座小山一样。
2: 高庆民在查阅史书典籍时得知，唐西宝剑不仅坚硬锋利，而且还具备柔韧的特征，但坚硬和柔韧是本就自相矛盾的两种特性，如何才能做到呢？高庆民和父亲反复钻研，但依旧百思不得其解。
7: 强硬韧弹它是对立矛盾的统一，它的硬度越高，它的韧性就越差， 你叫韧度好一些，它的硬度就会降低了。那么我们还得要它的一定的强度和硬度，还得要它一定的韧性和弹性。
2: 高庆民用不同的材料反复测试，好几年过去了，他却始终没有成功。直到1986年，高庆民通过一次偶然的机会得到了一些古剑残骸，这给了他一个研究唐西宝剑的好机会。他想要确认古剑的具体金属成分，但这却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7: 他已经锈得不像话了都啊，里面的东西都锈得都没法去检查它里面的东西了，也只能是靠我们的经验。我可以敲敲声音，再一个呢，我可以通过砂轮上的这个摩擦，能够通过火花，我能够看出来它的含碳量是多少，它是什么成分。
2: 高庆民只能凭借多年的经验，根据火花的颜色和形状，从上百种不同的钢材中筛选、辨别、排除，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他才终于确定了最适合的钢材。但这仅仅是个开始，锻制宝剑第一个环节便是热锻，这不仅需要能够忍受高温灼烧的顽强意志，更需要足够的耐心。
7: 有一个成语叫做千锤百炼，每一火浇一炼，钢件在红里面要加热100次，每一次得需要上百锤的锻打，一把剑下来都得上几千锤了。
2: 在热锻环节完成后，接下来的则是冷锻，矫正剑在热锻过程中存在的缺陷或扭曲，为下一个环节打下良好的基础。如果这一步做不好，之前的千锤百炼都将付诸东流。
7: 你必须是放平才敢打的，你这样放你怎么打啊？这一打的它是吧，你一用力它都崩好了的
5: 啊。
7: 这个上面是个弧面，它是个平面，它是个菱形的，
5: 对，
7: 下面是吧也是个弧度的。那么你就是你用力时候必须是三只针子弓箭和锤形成一致的，看到没？看到平的是看到没？这平的是吧？
8: 一条直线。
7: 哎，对，一条直线。
2: 冷锻完成后，高庆民接下来要进行的是第三个环节——热处理，这是制作流程中体现铸剑师水平高低的重要工艺，也是关乎宝剑性能好坏的灵魂所在。
7: 热处理它需要四个流程，得需要正火、淬火、退火和回火。正火呢，就是把工件在炉膛里面加热一定的温度，在炉膛外边让它冷却，自然冷却。第二步骤呢是淬火，哎，那么淬火的也要在炉膛里面加热到需要淬火的温度，才能进行第二步骤淬火。啊，为什么要退火？啊，退火就是说它，这个剑，任何一个工件，它都内应力，内应力如果你要不消除的话，它容易断裂的，所以说要进行预热的退火这个过程。啊，还得需要在进一步的在炉膛上，就是在它的这个火焰上，再进行最后一道工序的进行，就是叫做回火。
2: 热处理环节完成后，最后的关键步骤便是打磨，使宝剑开刃。高庆民严格遵照从父亲那里学到的铸剑工艺流程，用了几个月的时间，终于将第一把唐西宝剑锻制成功，激动与兴奋溢于言表。然而当他对着钢条砍下去时，剑身却发生了断裂。
7: 那会儿简直别人感觉都不可思议，还说了张经理不成，简直宝剑呢？那宝剑是那是一般人能够做了的吗？是吧？嗯，哎，都耻笑我。我那时候不知道怎么想的，就是坚定这个信念，我很自信，我认为我能够把它研制成功。
1: 剑身发生断裂，第一批锻制的宝剑失败了，这给了高庆民不小的打击。很快他便开始着手第二批宝剑的锻制，同样的原材料和工艺流程，同样的千锤百炼，但剑的状态与第一次迥然不同。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两次不同的结果？
7: 你这个弓箭加热以后离开炉膛时候它是一个温度，你拿到从炉膛拿出来在空气中冷却的时候它又是一个温度啊，它温度不一样啊。
2: 高庆民突然意识到，既然季节和气温的不同会影响宝剑正火的效果，那么淬火的环节是否也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呢？

0: 激活这个过程中，它的介质第一个是凉的水，随着它一次又一次的去处理，它的温度不一样。那么你在淬火过程中，你用一种热处理方法，它会成功吗？我们要归纳出来，哦，你是在适的温度时候，我用什么的颜色，加热的温度是多少？
1: 面对淬火这关键的步骤，高庆民并没有盲目的去尝试，他不断的翻阅资料，终于发现了重要线索。晋太康三年地纪记载，汝南西平有龙泉水，可以淬刀剑，特尖利。这不禁让他产生了疑问，唐西宝剑与西平县唐西水的水质，莫非有着深厚的渊源？
0: 通过这个水淬了火以后，明显的感觉了有很多的优点。后来就是他们这个质检部门化验一下，啊，为什么这个用唐西河的水淬了火以后，这个检验就成功了呢？
1: 分析结果显示，唐溪水富含重要的微量元素，在淬火的过程中，被高温加热的剑身能够与这些微量元素发生剧烈的化学反应，进而改变宝剑的硬度和柔韧性。但是高庆民的思考却更为严谨，他的看法是，如此复杂精密的锻制工艺，绝不仅仅是微量元素差异的原因。
0: 所以说我们就在总结归纳这个制作剑的整个流程中，就把这个龙泉水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把它纳入里面去了。当然呢，它不是仅仅靠龙泉水的，它只是一个因素而已。更重要是选材和加工的过程，以及热处理这个过程中间的火候的把握。
1: 历经反反复复的试验，高庆民终于掌握了唐西宝剑淬火的关键，淬火成功。随后他再次加热，让宝剑自然冷却，并完成了最后的打磨。
0: 我另外拿一个钢筋，我在针上一夹针下去，这个剑条还是完好无损。我自己也很自信，我认为应该是成功了。我跑到家以后，我父亲又睡了，我说拜拜拜，我说你看，应该咱的剑也得成功了吧。他已经睡了，他揉眼，他看看，他拿着我看看，我给他一看，他一看，我拿那个断了的那个针断那个钢筋的断口插口，他看看摸摸，又摸那剑口又看看，又弯曲试试，他孩子真是成功了。他一说成功，马上我就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就放声大哭，也不知道是无所知失败的这种慷慨，也不知道是在当中回忆无所知的失败的那种经历，也可能是感觉到成功以后的那种喜悦，不知道什么滋味吧，酸的苦大都有。我扶着两个毛头，一夜都没睡觉。
1: 1991年，专家对高庆民锻制的唐西宝剑进行了技术鉴定。唐西宝剑恢复了正宗的生产铸造工艺，填补了1000多年的历史断层。
0: 做一个完整的宝剑，它得需要8个工种去完成的，因为它有剑条，有尖条，有油漆，啊，有焊接，啊，等等等等，都需要8个工种。8个工种，一个人他能够学一样把它学的很精通都非常难了。这8个工种在你一生中你全部把它学会，困难是非常大的呀。
1: 凭借着自幼掌握的铸剑工艺，高庆民很快就将这把唐西宝剑包装完成。可是当他用簪子在剑身上錾刻出唐西宝剑4个字后，却并不满意，因为字体看上去显得十分单薄。
0: 古代时候的都是用的是错金，啊，错金的话就是把一个工件在剑条上给它开上槽，把黄金给它碾成细条，之后的话镶嵌到这个槽里面去，把它再磨平。而这个的耗金量也大，再一个它不坚固。那么我就考虑是不是能够让它能够另外一种物质给这个工件结合在一起，行不行呢？
1: 经过一番刻苦钻研，1992年， 高庆民摸索出了渗铜工艺，把字錾刻到宝剑上以后，再撒上铜粉，经过高温加热后，让液态铜水自然流入到錾刻的字中，使刻字与剑身达到了珠联璧合的效果。
2: 复原了失传千余年的唐西宝剑锻制技艺，这给了高庆民更多的自信。他并不满足已有的成绩，他想在保留延续传统的基础上，赋予唐西宝剑新的时代意义与文化内涵。那么高庆民又将在锻制中进行怎样的突破呢？
0: 不仅仅是一个国家非遗的产品，同时我们又融入了现在的文化，就传统文化做一个根，做一个魂，又把现在人们所渴望的文化融入到里面去，形成了一个新的人们现代人认可的一种作品。
1: 为了与国家时代发展的主题相辉映，上世纪九十年代末，高庆民为庆祝香港回归锻制出香港回归剑，为庆祝澳门回归锻制出澳门回归剑。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他又锻制出奥运剑。每把剑在设计时，从整体到细节，高庆民都凝聚了慧心与巧思，厚重沉静，独具内涵。千锤百炼不气馁，百折千回不言败。高庆民为传承和发扬民族传统宝剑锻制工艺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如今他在传承文化的追梦路上依旧步履不停，奋斗不息。
0: 我的使命第一是把我们这种技术要传承下去，第二是把这种精神也要弘扬，要传承下去。一滴水不能成河，众多的水汇到一块才能成大河的、大江大海的。我们愿当这一滴水，并且我们能够成为更多的水，能够让我们的国家更加富，我们的老百姓更加富。
3: 从无人认可、步步维艰到古法复燃、利刃重光，高庆民耗费数十载光阴，熬过质疑与困境，潜心钻研，反复打磨，一点点复原失传的锻制技艺，让深埋岁月中的匠心绝学再度焕发生机。
2: 非遗传承从不是一蹴而就的壮举，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与深耕。正是因为有高庆民这样甘于寂寞、执着初心的传承人，坚守古法、接续文脉，才让古老技艺跨越千年时光，挣脱岁月尘封，代代相传。
3: 薪火不息，匠心永续。这枚重生的唐西宝剑，不仅是古法工艺的鲜活见证，更是中华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最好诠释。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3: 各位听友，您此刻收听到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为。曾国藩是晚清著名的官员学者，他的一生无论是在仕途浮沉之时，还是在戎马孔总之际，都手不释卷，并写下了大量的书信日记，总结自己每天的读书心得。在之前节目中，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学斌和我们分享过曾国藩戒傲修身的处世智慧，还有读书贵有恒的治学感悟。今天节目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品读曾国藩家书，感悟读书贵以专的人生智慧。
3: 教之道，贵以专，三字经里这句家喻户晓的话，道出了古人治学修身十分看重的准则。可放到今天，信息繁杂，诱惑众多，很多人读书做事习惯浅尝辄止，东翻西看，看似涉猎广泛，到头来却很难真正学有所得。
5: 可以说曾国藩的一生把专字贯穿读书处事乃至带兵打仗之中。早在翰林院求学时期，他便在家书中叮嘱几位兄弟提出穷经必专易经，不可犯误治学心得。
3: 这份专不只是读书方法，更是做事的底层逻辑。人生有限，学问无穷，要抓住核心要义，先专而后博。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学斌的解读。
6: 南宋著名学人王荫麟，在他被后世所广为传颂的同盟作品《三字经》中啊，开篇就写这么一句话：教之道，贵以专。那么可见强调这种专心致志，由专至精，应该是古代读书人所共同尊奉的一个治学宗旨。1843年正月17日，还在北京

0: 翰林院深造浅修的曾国藩，结合他数年来的读书心得，在家书里啊给四位兄弟啊做了一个分享，总算归纳了几条经验，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穷经必专一经，不可犯误。具体来说就是要求一个专精，但如要专精得有耐心啊。用曾国藩的原话来讲，读经有一耐自觉，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换句话说是吧，治学做事要采取一个笨功夫，切不可趋易避难，挑肥拣瘦。如果你一味的耍小聪明是吧，未能依照这个循序渐进的这么一个程序，恐怕将来啊必将无所长，成为一个花架子而已。如果要求专精还需要专攻一门。我们还是以读书为例，曾国藩认为或欲阅之，但当读一人之专辑，不当东翻西阅。就治学好比练拳，这个武士你要气聚而神凝，方能够虎虎生风，招招有力，反之你信马由缰，气弱而神散，自然力道不足。那么我们再往深里讲，如果求专精还要抓关键，那么毕竟人生有限是吧，学问是无涯的，那么任何人穷尽此生也不可能做到博览群书，何况是吧泛滥这个遍阅的结果十有八九是沦为什么横通之辈，难以专精。所以呀，必须抓住学问的要害处，走专家之途，然后再求贯通。在曾国藩心中，以义理之学最大，也就是说指导思想与基本原理要吃深悟透，义理明则功行有要而经济有本。总而言之吧，是吧，读经读史读专辑讲义理之学，凡事皆贵专，求师不专则受益也不入，求友不专则博爱而不亲。曾国藩对专精这么一个真谛感悟还是在他领兵作战之后，比如说平叛之初，他接连遭遇靖港湖口两次惨败，他是既羞且耻，两度要自杀但没有成功。所以他后来在家书中他慨叹乱世行路之难，真奇难也，唯尽一分心做一日事，专心治军。最后呢他悟出一个道理，我们都很熟悉，四个字，屡败屡战。那么对于如何达至专精，曾国藩自然有了新的体悟，如要专精啊需善于熬。哪个熬啊？就是熬饭的熬，熬肉的熬，煎熬的熬。做事啊仿佛行舟一般是吧，有轻舟已过万重山这么一种顺境，但是更多我们会常常遭遇雪拥蓝关马不前之逆境，那么陷入这种困顿之中。面对此际，曾国藩给出的办法极其的朴实而简单，混时切莫间断，熬过此关便可稍进，再进再困再熬再奋，自有横通精进之日，不特习字，凡事皆有极困极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可以说这就是湖南人霸蛮气质的一个典型体现，是吧，熬不过去也得熬是吧，熬一关升一级，愈熬愈是拨云见日，云淡风轻。总之啊，我们要常怀耐心，立足本职主业，善于紧抓关键，遭遇困难时要挺得住熬得住，形成倔强的品质。这就是曾国藩为我们后人所开出的通往专精的步骤和方法。
1: 何为真正的强大？翻开曾国藩家书，我们便能读懂一份流传百年的处世智慧。很多人以为强大就是锋芒外露，遇事争强好胜，处处要胜过他人，可现实之中，恃强成勇往往容易招致风波与挫折。
2: 曾国荃战功卓著，性格刚烈倔强，重返官场之后依然不改直来直去的行事风格，一纸密折弹劾高官，掀起巨大的官场震荡，自己也陷入重重是非， 面对弟弟遭遇的困局，心力交瘁的曾国藩提笔写下家书，苦口婆心加以劝诫。
1: 他借古人典故辨析强弱之别，提出自修处求强，不在圣人处求强。真正的自强，不是处处与人争高下，而是藏住锐气，沉淀学养，保有骨子里的倔强，却不肆意张扬，做到通透理性，守住明强二字。
2: 强于外表只是一时，强于内心方能行稳致远。这份家书里沉淀的人生哲理，跨越百年依旧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跟着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学斌一同走进这封家书，深度解读曾国藩明强思想的丰富内涵。
0: 大丈夫挺立于天地间，你光靠勇敢是远远不够的，已经被这个各种事物纠缠的焦头烂额的曾国藩，心事重重的给他的九弟曾国荃寄去了一封书信。讲到这儿，我们不妨先把这个事情的背景交代一下。就在这封信写一年前，因为这个评判功高棒多，这个曾国荃啊不得不折服，后来复出了，先是做了山西巡抚，后来又移师湖北做巡抚。这个时候的湖北啊非常险恶，低头蛇呢是湖广总督关文。谁成想这个曾国荃永远改不了这个臭脾气，履职还不到半年就一封密折狠狠参这个关文是贪庸骄俭欺罔徇私，反正列了一堆罪状。那么正是因为看到他信了这么一个事端，那么曾国藩与之进行了辩论。开篇呀，这个曾国藩径直就批判曾国荃，你所谓这个自强每胜一筹的观点，在我看来争强好胜看似短期易于得寸进寸得尺进尺，但所谓强不外乎是北宫佑孟施舍曾子三种。孟子之极易而怯，即曾子之自反而缩也，为曾孟于孔子告中游之强，略为可久可长。那么除此之外，是吧，你无论是凭借什么技巧啊，或者是依靠武力达到这种强势，都长久不了。有因强而大兴，亦有因强而大败。你比如说是吧，李斯啊曹操啊董卓啊杨素啊，是吧，当年都是可以是横绝一世的，但是他们的这些祸端也是非同寻常。曾国藩这一番引经据典后，终于抛出了君子自强的一个正途所在。他认为啊，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圣人处求强则不可。那么其实关于这个自强的境界一事啊，兄弟间多有交流，我们粗略做了个统计，曾国藩的理解大致有几层含义。第一，那么既然是自强，便不宜时时外露，你要内修啊。曾国藩认为人需积蓄能量，增长学养，强大自身，一味浑厚，绝不发露，不要动不动就要显摆自己。第二，虽不声张，然自强须有倔强之特质，沉潜不等于沉默，和光同尘也不是沆瀣一气。那么自强之人啊，理当有定见，甚或是一个种执念啊，其背后所支撑的精神力量是倔强。那么第三个层次，自强之化境应是明强。纵使这个自强有万端变化千种模样，到底还是要从明字做出，然后始终不可屈挠，始于明忠于明。所谓明呢，是指的是明白理性坚韧通透，若不明那什么状态啊，暧昧横蛮。早在这个弹劾事件发生前三年，曾国藩就有这么一个高论，他说呀，至于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中庸学问思辨行五者，其要归于愚必明，柔必强。 帝向来倔强之气，却不可因位高而顿改，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既修身齐家，亦须以明强为本。这段话其实在我看来啊，是这么一个大道理：放低姿态，韬光养晦，洞晓时势，慎终如始，或许这种明强才是最可靠的，才是他的一种真谛所在。这也是曾国藩在熟读经典后得出的真知灼见。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为。19世纪的广州十三行商贾云集，作为鸦片战争前中国最重要的外贸口岸，见证了中西繁华的贸易。当时瓷器、茶叶、丝绸与外销化顺珠江而下，远销世界。在众多东方奇珍中，玻璃化凭借独特韵味脱颖而出，堪称清代名副其实的外销爆款。
0: 玻璃制品历史悠久，早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古埃及就出现了玻璃器皿，而在玻璃上作画则要追溯到17世纪末的欧洲。由于玻璃画是在玻璃背面作画，要求画师以相反的方向绘制图像，技术难度较大。18世纪，玻璃画在欧洲濒临消逝，却在广州口岸外销画家的笔下焕发了生机。玻璃画广州十三行商贾区就是其中的代表。
1: 这幅玻璃画横50厘米，纵36厘米，镶嵌在木框中，画面从右到左依次绘制了丹麦、西班牙、美国、瑞典、英国、荷兰的国旗，他们是当时中国的一些主要的欧洲贸易国。画面中的广州十三行商贾建筑均为两层，圆拱的廊柱和扩大的露台带有明显的西式建筑特色。
0: 这些商贾是1757年粤海关设立之后由中国行商修建，然后租给外国商人在贸易季节使用的。商贾的上层用于居住，下层用于办公或存货。珠江上停泊着大大小小各式船只20多艘，其中既有帆船也有小渔船，还有画舫。今天的巴雅会馆，我们就为您介绍这幅清代的玻璃画——广州十三行商贾区。
2: 中国行商的商贾就在不远的十三行街上。在这里，十三行并不是一个实数，它代表清代广州与外国进行贸易的众多中国商行。这些商行所在的街道则被命名为十三行街。在贸易季节，各种船只聚集在珠江口岸。正如玻璃画上所表现的，大小货船往来穿梭，秩序井然地运送着一箱箱货物。挂着彩色旗帜的花艇装饰讲究，正在招待客人。在众多船只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这两艘船。它们色彩艳丽，船头被漆成红色，显眼位置还画着一个黑色圆圈，乍看上去就像一只眼睛。专家说，这种船叫大眼鸡，是中国粤商船队的货船。在珠江上还有一个炮台，这就是清朝顺治年间修建的海珠炮台，它主要用来防御外敌入侵。后来因虎门炮台足以拱卫广州城，海珠炮台被炸毁。玻璃画的远景描绘的是当时广州城内的一些标志性建筑。这座5层红楼叫镇海楼，取雄镇海江之意，始建于明洪武年间。清朝时，它既是广州的城标，又是制高点，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1929年，镇海楼成为广州市市立博物馆。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更名为广州博物馆。镇海楼的后

0: 有一段城墙，这是广州现存的唯一一段中国明代的古城墙。紧挨着城墙的是越秀山，山上有一座寺庙叫观音阁，它建于明朝永乐年间，20世纪初被毁。越秀山的东西两侧分别有一座塔，白色的塔叫光塔，它位于怀圣寺内。怀圣寺是中国唐朝时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最早创建的四大清真寺之一，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另一座塔是佛塔，又称六榕花塔，塔高9层，呈8角形，从下往上看就如同冲霄花柱，因此得名花塔。玻璃画上所描绘的这些标志性建筑，是当时外国商人来到广州，在珠江上能够看到的城市面貌。为了将它们放入同一个画面中，创作者改变了建筑之间的实际比例。
1: 广州博物馆副馆长曾玲玲：
2: 我们这幅呢，可以把它归类为历史绘画，因为它的画面留存了很丰富的历史信息，是我们在摄影术之前发明之前可以保存下来的珍贵的历史影像，所以它比一般的就是像画这些花鸟啊，或者是植物啊，或者是画一般的这些物品，它具有更加珍贵的历史价值。
0: 如今玻璃画中的观音阁、海珠炮台已不复存在，画中的13行商馆区则在经历3次大火后，于1856年被彻底烧毁。如今的13行成为了广州城西的一条热闹的商业街，13行商人秉承的商业精神被一直沿袭了下来。
3: 广州在明清时期是中国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城市，13行啊，由中国明朝的牙行发展而来。康熙年间，清政府授权13行主持和管理对外贸易，通过13行，中国的茶叶、丝绸和瓷器等商品呢，被源源不断地销往世界各地。
0: 广州的历史十分悠久，早在秦汉时期，这里就是中国对外贸易的港口。隋唐时期，大量阿拉伯商人来到广州，拓展了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到了宋代，与广州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不下50个。明朝中期，广州设立怀远驿，也就是为了接待远方来客设立的驿馆，专供外国商人暂住和从事贸易活动。清朝康熙年间，清政府授权13行主持和管理对外贸易，英国、法国、荷兰、瑞典和美国等国相继获准在13行开设商馆。通过广州13行，中国的茶叶、丝绸和瓷器等源源不断地被运往世界各地，欧洲上层社会开始大量使用和收藏中国商品。外国的呢绒、皮毛、钟表和香水等也逐渐为中国上层贵族所熟悉，玻璃制品就是其中之一。清朝康熙年间，清宫造办处专门设立了玻璃厂，生产具有中国特色的玻璃制品。专家说，玻璃画的制作工艺最早可能由外国商人或画家带到广州，到了18世纪中叶，广州开始出现一些专门创作玻璃画的画家，玻璃画逐渐成为中国重要的外销商品之一。
1: 广州博物馆副馆长曾玲玲：
2: 有一些学者认为，就是这个玻璃画的这种工艺很可能是意大利的传教士在17世纪的时候通过广州口岸传入中国的。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一些玻璃画也大部分是在广州口岸生产和外销出去的。当然我们现在看到的留存下来的非常少，因为玻璃呢，它在长途运输的过程中很容易损坏，所以呢，它能够留存下来的数量非常少。
0: 专家推测，这幅广州13行商馆区玻璃画的创作年代应该为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 1784年，美国的中国皇后号第一次到达广州，开启了中美贸易的历史。1822年，广州十三行发生火灾，火灾之后，为了便于疏散人群和运输货物，商管区前面的木栅栏被永久拆除。因此，从画面中的美国国旗和木栅栏可以得知，这幅玻璃画的创作年代应该是在1784年至1822年之间。
4: 中国制作的玻璃画主要用油彩、水粉和国画颜料绘制，在题材上加入了许多中国元素，在表现技法上也有所创新。中国玻璃画的主要题材有风景、人物、花鸟和吉祥图案等。刚刚介绍的广州十三行商管区玻璃画就是一幅描绘港口风光的写实画作。那么玻璃画还有哪些特点？继续来听。
0: 玻璃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埃及的着色玻璃。17世纪末至19世纪初，玻璃画流行于德国、捷克等欧洲国家，大多反映宗教题材。18世纪中叶，中国开始生产玻璃画。
1: 广州博物馆副馆长曾玲玲。
2: 玻璃画呢，它是比较特殊的一种工艺，因为它是用那个油彩啊，或者是国画的一些颜料，在玻璃的反面画的，然后在正面欣赏。现在外国通用的它的那个译法就是 Chinese reverse painting on glass， 就是直译过来就是在玻璃上反着画的画，所以它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画法。
0: 广州博物馆收藏有一些玻璃画，这是一幅描绘中国古代仕女的作品，画面中的女子一手持扇，一手拿书，神态端庄。她身披霞帔，宽大的衣袖上花团锦簇，衣领袖口处装饰着中国传统的吉祥纹饰。仕女的四周还描绘有蝙蝠、铜钱和盘肠等图案。这些图案用绶带连结，表达了福在眼前、万寿无疆的吉祥寓意。盘肠又称吉祥结，原为佛教八宝之一，表示佛法回环贯彻，含有长久永恒之意。后来在民间广为流传，成为重要的吉祥纹饰。它连绵不断，头尾相接，象征着中国古人生生不息的美好愿望。这幅玻璃画看上去就像青花瓷一样，创作者在白色玻璃底上晕染出各种蓝色图案，有山石、绿地和树木等。整幅画面表现的是明月之下，一名女子手持烛台，正与一名男子共同注视一篇文章的场景。画面的左上角写有绿章夜奏通明殿，启借春阴护海棠的诗句。这句诗是中国南宋诗人陆游为赞叹海棠花而写的，其大意是说，夜里向玉帝奏请，希望借阴云来遮挡狂风与烈日，以保护海棠花常开不败。但有趣的是，这幅玻璃画没有画海棠花，却将古人春阴夜奏的情景表现得惟妙惟肖，充满了中国传统水墨画的意境。广州博物馆收藏的这幅广州十三行商管区玻璃画是一幅罕见的描绘港口风光的写实作品，它包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5: 广州十三行商管区是一幅罕见的描绘港口风光的写实作品，画工精湛，写实性强，它包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4: 200年前的斑斓色彩，至今依然在玻璃背后熠熠生辉。十三行的繁华盛景，如今浓缩于展馆之中。一幅幅精美的外销画，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艺术桥梁。 更是清代广州走向世界、拥抱多元的生动见证。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书艺，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在线收听。欢迎各位在云听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7: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8: 大家好，我是孟云。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的节目内容。
7: 首先要您走进暨南大学图书馆，解锁这所百年侨校藏在泛黄纸页里的文脉密码。
8: 节目中还为您介绍玉器凝辉、盛世重光北京景泰蓝宫廷艺术特展的情况，一切尽在今天的一文两厅院。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
7: 各位听友，近日甲骨文之乡河南安阳发布甲骨文研究新成果，细细研读新闻之后，34岁的安阳小屯村村民张栋梁把这个消息分享给了台湾学者李修平。
8: 他在邮件当中写道：“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正深层助力甲骨学研究，我们感到由衷的高兴，迫不及待地把这些成果分享给您。这也是一代代甲骨学人接续努力的成果。”
7: 安阳是世界文化遗产殷墟所在地。这里2023年被张栋梁及其父亲张四平改建为殷墟甲骨文出土石馆。对于世代居住于此的张家而言，殷墟不只是一处古迹，更是跨越海峡牵系两岸文脉与乡情的珍贵纽带。
8: 20世纪70-80年代，张栋梁的祖父张树凯与台湾学者保持书信往来。年少的张四平常常帮着父亲收取那些带着精致花边的跨海信件，一纸飞鸿成为动荡岁月里两岸文脉相连的纽带。为延续这份珍贵的殷墟考古记忆，1983年起，张四平踏上了数十年的寻访之路。他把自己的联系电话、家庭住址写在一张张的小纸条上，一有时间就去殷墟景区里溜达。
7: 张四平回忆说，只要遇见台湾游客，我就拜托他们将纸条带去当地，虽然笨拙，但也是我能想到的唯一的办法。
8: 几个月后，张四平收到了董作宾之子董敏的来信，信上留有电话号码。张四平回忆说，电话打过去，提起祖父辈的往事，彼此都很激动。
7: 此后40余载，张四平辗转寻访，陆续联络上郭宝军、明义士等考古大家的后人，并与王书立、李修平等众多研究殷墟甲骨文的台湾学者结下深厚情谊。
8: 随着两岸来往，张四平收集到了一大批殷墟早年发掘资料，散落的殷墟考古记忆被一点点的拼凑、复原、珍藏。
7: 如今文脉传承的接力棒交到了90后张栋梁手中，他深耕甲骨文文化传播，开设工艺研学课堂，带着青少年一起了解殷墟文化。他还把6岁女儿的照片和殷墟文创产品一同寄给了李修平。
8: 从曾祖父助力考古，祖父坚持交流，再到父亲跨海寻脉，青年一代接续传播，四代人扎根小院，时隔近100年， 跨越千里，守护着两岸共同的文明根脉。这份坚守正是两岸同胞同根同源、血脉相亲的最好见证。
9: 他们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10: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得
11: 八七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12: 激动的心情。音乐的乐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13: 我觉得昆曲的这希望在年轻。
9: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14: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杰谷很远。
15: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16: 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都写歌，因为写了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17: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的笑。
9: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A 咖，月时光。
8: 听众朋友，一纸桥批越山海，一寸丹心照家国。今天我们要邀请您一同走进暨南大学图书馆，解锁这所百年侨校藏在泛黄纸页里的文脉密码。作为中国第一所华侨高等学府，暨南大学把跨越百年的侨批故事、先辈坚守的文化火种都沉淀成了面向五洲四海的文脉传承。接下来我们一起翻开这段跨越山海的家国记忆。
18: 距离校庆日还有不到一个月，暨南大学图书馆世华馆推出《薪火传侨心：百念暨南侨批文献特展》，集中展出近千件侨批文献。一张张泛黄斑驳的侨批，诉说着海外游子对故土的眷恋、对家人的思念。其中一封侨批格外引人瞩目，它来自旅居菲律宾的华侨教员林希国。918事变爆发后，林希国在侨批中奋笔疾书，呼吁东三省失地未收，3000万同胞深陷日寇铁蹄之下，凡是中国国民都要尽一份国民责任，同心奋斗挽救危亡。他叮嘱家中年幼子女，虽年纪尚小也要勤勉读书，立志做替国家争气的人。一纸家书，既是对家人的叮咛，更是一位海外华侨面对山河破碎发出的呐喊。
7: 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6级研究生柴永昌。
19: 他们虽然身在异国他乡，但是却时时刻刻地牵挂着祖国的安危，并且叮嘱后辈要读书报国。这种跨越山海的责任和担当，正是这份侨批最打动我的地方。
18: 展览中一张张救国捐款收据，同样见证着华侨群体身在异乡心系家国的爱国底色。全面抗战爆发后，旅美华侨组建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黄焕京从1938年11月一直到1941年9月，每个月坚持捐出5块钱，那是他省吃俭用的血汗钱。
7: 暨南大学图书馆副馆长、世界华侨华人文献馆主任王华。
20: 这一封封侨批，既是海外侨胞寄回家乡的钱款和书信，更是镌刻着爱国情怀的跨洋家书。我们有过统计，抗战时期啊，我们千千万万海外侨胞通过侨批侨汇累计捐款总额达95.74亿元，支援我们祖国抗战。侨批里写满了乡愁，更写满了危难时刻，海外侨胞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满腔赤诚。
18: 作为华侨最高学府，暨南大学在图书馆成立华侨华人文献信息中心，持续收集整理海内外涉侨史料，让海外华侨的家国守望得以被看见、被保存、被传承。在图书馆的馆藏之中，还留存着一份特殊的历史见证，时任文学院院长的郑振铎在上海孤岛时期写下的文稿、书信与校史档案。在抗战岁月中，郑振铎坚守三尺讲台，留下震撼人心的最后一刻。百年校庆到来之际，师生们排演原创大诗剧《振铎》，重现最后一刻与他抢救古籍的历史场景。 将先辈坚守民族气节、守护中华文化的故事转化为鲜活的思政课堂。
7: 原创大诗句《振铎》，郑振铎扮演者暨南大学2026届毕业生徐有为。
0: 剧里边的第一页也写到，文化血脉是民族立身之本，在郑振铎先生绝境之中不惧危险，拼尽全力地去守护中华的文化火种，百年后我们的青年学子那更应该要接续这一份赤诚，守护好文化根，传好家国魂。
18: 文脉不息，心火远航。暨南大学依托华文学院深耕华文教育，把百年侨校的家国情怀源源不断播撒向五洲四海。年近80岁的印尼华文教育者华人陈慧珍与暨大结缘20余年，早年海外华文教学资源匮乏，2005年56岁的陈慧珍报名加入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在印尼开设的函授教学点，系统研习华文教学体系，怀着让海外孩子学好中文、读懂中华文化的心愿，2015年他创办印尼共同希望语言学院，十余年间培养了7届近600名华裔学子。
16: 汉字承载的是民族根脉，中文连接的是山海家国，让海外华裔不忘本源，让印尼各族青年读懂中国，促进中印尼文明相知相通，这便是我们坚守文化传播最珍贵的意义。
18: 为了更好开展华文教育，暨南大学华文学院自主编写适配不同国家不同学情的系列华文教材，其中中文系列教材全球发行量突破5000万册，覆盖100余国家和地区。学院常年开展海外华文教师专项研修培训，以培训来自全球7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0多位华文教师。
7: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华文教育系主任蔡丽：
21: 我们团队先后已经研发了20多套、200多本华文教材，我们在第三版中文进行了内容的创新，加入了神州飞天、北斗导航、港珠澳大桥、移动支付等等，这些体现新时代的中国场景。孩子们翻开课本的时候，他们看到的就不再只是古老的一些诗词典故，还有一个蓬勃发展的现代中国。
7: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生马来西亚华裔杨思琪：
22: 来到暨南大学学习之后，我才真的懂得华文教育它不只是语言的传递，而是一种文化根脉的接续。我也开始的去思考怎么样可以让华文教育在海外长久的扎根，希望未来可以有更多的马来西亚华裔去亲近祖籍国的文化，让中国声音不只是被听见，还可以被理解、被喜爱、代代传承。
18: 如今暨南大学依托数字华文重点实验室，将人工智能技术与文献活化、华文传播深度融合，对馆藏侨批、侨史档案等海量珍贵文献开展数字化采集修复，多语种智能转译，让百年侨史活起来、走出去。
7: 暨南大学党委副书记、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张小新：
23: 秉承硕南记生教趋于四海的初心，我们深耕侨批文献的数字化，持续推进华文教育的传承以及发展。我们解码侨批中的家国故事，引导新时代青年读懂华侨赤诚，读懂孝史初心，读懂中国人最深沉的家国大义，让心系家国、更续文脉的精神生生不息、永续传承。

0: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1: 景泰蓝学名铜胎掐丝珐琅，是融铜作、烧釉、绘画、錾刻于一体的中国传统工艺。该技艺于元代自阿拉伯地区传入我国，至明代景泰年间趋于成熟。器物多以宝石蓝、孔雀蓝为地，得名景泰蓝。元明清三代，景泰蓝为宫廷玉器，明代御用间、清代造办处专设作坊烧制，素有一件景泰蓝十箱官窑器的说法。明清时制作技艺流入民间，景泰蓝制品也开始远销海外，但之后技艺一度濒临失传。1956年，北京市珐琅厂成立，几代匠人接续坚守，实现了传统技艺的守正创新。2006年，景泰蓝制作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与这抹蓝色背后跨越半个世纪的手艺故事。
2: 在北京，有一处以中国传统工艺命名的道路，叫景泰路。还有一座中国景泰蓝艺术博物馆矗立其间。走进博物馆，正对大门的展品是一只直径1.8米巨大的景泰蓝聚宝盆。这件象征着中国新农村财富理念的鸿篇巨制，无论是创作题材还是制作上，都突破了常规。它是2013年景泰蓝制作技艺传承人钟连胜设计，并且与同事们共同制作完成。景泰蓝学名铜胎掐丝珐琅，是一种以金属为胎体填敷珐琅釉料并经过烧制而成的精美工艺品。这一工艺从元代开始传入中国，经过不断发展，其中国化的制作技艺在明朝景泰年间走向成熟。景泰蓝的代表色是典雅而华丽的蓝色，正因如此，它被赋予了景泰蓝这个独特的名字。景泰蓝的制作过程是融合了青铜器、瓷器、传统手工绘画、雕刻技艺以及镶嵌、玻璃熔炼、冶金等众多工艺于一体的繁复工艺美术门类。
3: 它不像其他的，你比如陶瓷啊，什么玉雕、牙雕啊，全国几千年民间收藏把玩哈。但景泰蓝原名叫皇家独享。
2: 在景泰蓝工艺6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钟连胜有幸经历了景泰蓝40多年全新的发展历程，从一名普通技校学生成长为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景泰蓝那抹纯正的蓝色，也一直陪伴着钟连胜从青葱到白首。
3: 我是1978年15岁进入珐琅厂技校，开始学习景泰蓝技艺和创作的。那会儿将近2000人的企业。企业也考虑到在新的时代哈，培养新型的传承人，以前都师傅带徒弟口传心授，所以那个年代企业办技校开始招收有美术基础的学生啊，学习技艺、学习设计、学习创作、学习传统。
2: 3年时间，钟连胜系统的学习国画的人物、山水、花鸟、素描。

0: 速写、图案设计。这位中联盛以后从事景泰蓝第一道工序设计指稿，打下坚实的美术基础。
1: 薄一点的，稍微薄一点的是。
0: 从技校毕业后，他的第一个岗位是去掐丝车间学习制作技术。掐丝是景泰蓝制作的重要工序，技工们以铜丝为画笔，将设计图案里的人物花鸟进行再创作。制作时，技工要一手拿着镊子，将铜丝掰成各种精美的图案花纹，另一只手用指甲死死地顶着铜丝，日复一日，手指经常淤青。通过对景泰蓝制作每一道工艺的常年实践，钟连胜也从最初的图稿创作成长为技艺全面的一位景泰蓝技师。
1: 整个工艺我们要跟着啊，你那打摊那弧度对不对，那线宽窄薄厚，包括掐丝那些结构对不对，点蓝的时候照我这色彩调的准不准，或者是哎再偏暖点或者偏冷点深浅，每个大师要跟着技师们去研讨。
0: 2011年，有人要定制一件表现新农村经济发展的景泰蓝聚宝盆。那时钟连胜已成为北京珐琅厂的总工艺美术师，正担负着对景泰蓝造型的继承与创新设计的新使命。而景泰蓝聚宝盆的研发制作是他又一次新的尝试。
1: 当时我就翻了很多的资料，我们聚宝盆，我们比如无论是陶瓷的、青铜的都很多啊，一个小的聚宝盆上面堆满了铜钱儿，有的有个什么金蝉之类的哈，铜钱挂着，都特别传统的那种。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当代一个设计，但是理念可以是传统的、吉祥的聚宝聚福啊，几十年大家那种辛勤的付出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0: 景泰蓝传统题材已经沿袭了600多年，如何在设计上推陈出新？钟连胜想起老师钱美华当年担当起振兴景泰蓝艺术的开拓精神。
1: 1955年，林先生病危的时候，这梁思成找到了钱美华，说你去看看你的恩师去吧。钱老师去了之后，看到病房里边很弱小的身躯，林先生了解钱美华这几年的创作情况，跟他说，景泰蓝是国宝，不能失传。
0: 老师林徽因的这句话，成为了钱美华终其一生的追求。年仅23岁的钱美华，不仅开拓性的将景泰蓝从皇家赏玩的器皿带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实用性产品。从独特的灯具到美观的饰品，景泰蓝以全新的姿态走进了人们的生活。
1: 景泰蓝的设计，大家看我们作品相对比较丰富，无论上面什么装饰题材，人物的、山水的、花鸟题材，传统图案相对也比较丰富一些，就是把釉料的面积分割小了，所以形成了景泰蓝工艺第一个特点，精致细腻，很多细小的环节、人物题材、传统图案、大大小小的花卉装饰特别丰富。
0: 钟连胜用铅笔一点点勾勒出这个直径1.8米大聚宝盆上未来的每一个纹样图案，他在这张桌子上伏案近1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幅幅手绘设计图稿。
1: 从器型上，我也是勾画了很多的草图，还让它相对简洁点、现代点，有点时代感，让后人看的时候，哎，这是我们21世纪的作品，不是说以前的明清、民国时期的作品。整个从主体造型上啊，那种创意设计，包括配饰上啊，底下四尊那个太平影像驮着一个大的聚宝盆，要是这个比例好像算长高了，
2: 高了。
1: 这个弧度跟着外沿是一层，翻过来是一层的。它就连连这两个一扣。
0: 景泰蓝聚宝盆的第一道工序是设计指稿，这道工序至今也不能被电脑画图所替代。

0: 胜铅笔下的每一个中式纹样的设计，关系到后面工序成功与否。
1: 这点好了，给它剪剪剪。
2: 外面主体井台的开光形式，我们就福禄寿喜四个大开光，啊，蝙蝠、牡丹、富足啊，蝙蝠谐音啊，禄是一路荣华，芙蓉花，啊，这种梅花鹿，寿是这个大的仙鹤寿桃啊，吉祥嘛。喜是喜上眉梢，大的聚宝盆，直径1米8啊，因为所以外边画面也很大。
0: 完成设计稿后，钟连胜面临着另一个困境，如何烧制出这样的巨型作品。钟连胜多次到景泰蓝博物馆参考钱伟华最后一次与他合作的收官之作景泰蓝和平尊，
2: 说咱把这件作品做出来作为一个献礼的作品，我们技师们反复的烧小样，让钱老师来确定整个它的创意设计，整个的工艺的呈现要求的非常细致，把它设定到了2米09。
0: 和平尊在2009年第四届北京工艺美术展工美杯评比中荣获金奖。这也是钱美华最后一次手把手地将景泰蓝巨型重器的制作技巧交付到他的手中。
2: 景泰蓝我们知道它是多种工艺的集大成，某一个细小环节出一点问题，保证不了最后的精品。
0: 景泰蓝是一项极为纷繁复杂，需要众人拾柴才能完成的艺术。然而在聚宝盆的制作过程中，钟连胜依旧会在一些至关重要的关键步骤上自己动手。
2: 因为我们的点蓝釉料是矿物质的釉色，它都是纯色，有红的好几种，绿的好几种，有偏暖的，偏黄的，有偏蓝的，偏冷的。首先技师们要有很好的艺术修养，色彩感觉根据我们的设计图纸调配的颜色特别舒服，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0: 点蓝是整个景泰蓝技术中最难的也是最关键的一道工序。技师对于色彩的纯正与稳定性的把控，决定了作品在烧制中能否成功。像聚宝盆这样的巨型重器烧制难度极大，不仅烧制次数多，而且要在烧制中进行整体翻转，如果不能掌控好火候就会前功尽弃。
2: 最难的就是因为它多层的结构要烧制好几遍700-800度的高温，所以它有一些膨胀啊，所以你几层结合的时候尺寸你就要考虑，下料的时候啊，考虑到最后它胀的那个或者是缩的那个尺寸，你最后成品衔接的时候组合的时候才能保证它比较严丝合缝。
0: 经过一年时间各个工种之间的配合，这件表现中国吉祥文化财运连连的聚宝盆终于烧制成功。钟连胜为他设计了喷水装置，也成为一件当代室内装置环境景观多工艺结合的一件作品。这也是他接任总工后开拓了景泰蓝在室内外的建筑装饰新的功能。钟连胜认为要让景泰蓝这项非遗更加深入人心，就要开创出更多的用途和领域。钟连胜的作品宛如一座桥梁，连接着传统与现代，让景泰蓝这一古老的艺术绽放出新时代的光彩。
3: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4: 从一而终啊，
5: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6: 我要你活下去。
7: 你死了我怎么活？
3: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7: 还好嘛，
8: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5: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9: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0: 丢了什么？
3: 用声音描摹影像，
5: 生动越剧场。
11: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153集，火冕蓝银草。火舞缓缓抬起自己的双手，两团橘红色的火焰从他的掌心升腾而起，冒起一米多高。这似乎是一个信号，赤火学院的其他六个人同时动了起来。两名辅助系魂师身上火光大放，毫不吝惜地再次释放出自己的第三魂技，而他们的第三魂技这次针对的对象只有一个人，正是手上火光大放的火舞。一个个凝实的火团注入火舞体内，令他双掌之上的橘红色火焰变得越发明亮起来，并且渐渐地转变着颜色，从橘红色的火焰变成了幽蓝色的火焰，再从幽蓝色变成白色。之前的灼热感在火光变成白色的一瞬间竟然完全收敛了，似乎那已经不再是火焰。四名攻击者以火无双为首站成一排，挡在火舞面前，保持着一个防御的阵型。他们身上同时腾起第三魂环的光芒，显然是准备随时阻止唐三这边的突击行动。紫色光芒绽放，那是魂环的颜色，不过不再是第三魂环，而是第四魂环，火舞身上的第四魂环。紫光与他掌中的白光凝聚在一起，将他照耀得如同虚幻一般。唐三的脸色变得凝重了几分，他当然看得出来，在两名辅助系魂师的全力支持下，火舞的这个第四魂技绝对不像普通的第四魂技那么简单，其威力甚至超过了一般火属性魂师的第五魂技，他的武魂甚至比火无双的火龙还要强横几分。火舞耀阳这四个字清亮地从火舞口中吐了出来，每出现一个字，火舞手中的白光都会变得强烈几分。当最后一个阳字出现的时候，一个庞大的白色火团已经在火舞的头顶上方凝结而成，那真的像是一颗太阳般绽放着光彩。此时此刻，就连阳光都已经被它的光芒掩盖。贵宾席上，宁风致颇为动容，火力内敛，没有丝毫外放。这个赤火学院的小姑娘在武魂控制上已经达到了相当恐怖的程度，那并不是她一个人的魂力，而是三个人的，这下史莱克学院恐怕有麻烦了。唐三看得出来，火舞在第四魂技的选择上和他恰恰相反，唐三选择的是团体控制能力，但火舞选择的是一个极其霸道的攻击能力，而且是与伙伴们结合在一起才能施展出全部威力的攻击能力。唐三能够清晰地感觉到，火舞的目光隐藏在那白光之下，正牢牢地盯着自己，而那充满了白炽之光的太阳锁定的也正是唐三。火舞是要以三人之力先击败唐三吗？ 肯定是这样。一丝淡淡的微笑出现在唐三唇边，他脸上的凝重之色在对手七个人的注视之下消失了，因为他知道在这个时候火舞的魂技已经不可能停止，唐三也不再需要掩饰什么了。戴沐白等人此时心中都充满了焦急，因为直到此刻唐三还没有给出任何指示呢。唐三作为团队的灵魂，史莱克战队的攻击一向是由唐三决定，他给众人的手势却是按兵不动，就那么看着对手蓄力。原本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还会存在吗？作为队长，戴沐白充满了担忧。而就在这个时候，唐三在背后又重复了一次按兵不动的手势，而他自己迎着对方七个人走了上去。一步步前进，唐三的步伐十分轻盈，脸上依旧带着微笑。面对对方七个人，唐三似乎是在说，你们不是要对付我吗？那好，我就把自己一个人放在最外面，让你们来攻击。这一下火无双的脸色变了，虽然唐三在微笑，可是他的笑容看在火无双眼里是赤裸裸的挑衅。如果不是因为早有战术安排，火无双恨不得立刻就冲上前去发动攻击。唐三的蓝银草此时已经连接在每一名史莱克学员的身上，但他并没有扯动蓝银草。此时唐三已经离开队友超过5米的距离了。这个时候火舞突然开口了，
5: 你很强，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强。火舞的声音有些颤抖，却不失悦耳的清脆，那份颤抖显然是他头顶上那颗太阳导致的。他的目光正像唐三感觉中那样牢牢地盯在自己身上，
7: 但胜利依旧是属于我们的。
5: 火舞终于坚持不住了，三个人的魂力由他一个人控制在这第四魂技之中，他能够蓄力这么久已经接近极限了。太阳向前飘出半米，当唐三真切地看到火舞注视着自己的双眼时，那恐怖的太阳已经化为一道流光骤然向他轰击而来。这是完全无法闪避的，与之前的七星弹不一样，这颗耀眼的太阳在发动的瞬间就已经锁定了唐三的身体，而且他的速度非常快，就算是最快的敏攻系魂师也绝对无法逃脱。唐三没有逃，甚至没有动，更没有招呼自己的队友前来救助。他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动作，发动了一个最简单的魂技而已。
3: 蓝银草，缠绕。
5: 细密的蓝银草悄然将唐三的身体围拢在内。由于这是他的第一魂技，所以使用起来的速度绝对是最快的。只是一瞬间，原本缠绕在其他伙伴身上的蓝银草就已经将唐三完全缠绕在内，没有露出一丝肌肤。所有人都只看到唐三身上第一魂环闪动和蓝银草缠绕而上的瞬间，下一刻他的身体就已经被那道白光吞噬了。小舞尖叫一声就要冲过去，却被戴沐白一把拉住了。
9: 慢，
7: 你干什么？
5: 戴沐白脸上虽然有犹疑之色，但他还是死死地抓住小舞的手臂。
9: 相信小三，难道你认为他是一个会做没有把握之事的人吗？
5: 正所谓关心则乱，听了戴沐白的话，小舞不禁愣了一下，眉头微皱之间他略微冷静了几分，但脸上依旧充满了焦急之色。看到唐三的身体已经被那白光完全吞噬，赤火学院一方的七名队员明显松了一口气，都露出了如释重负的神情。
3: 火舞看上去有些虚弱，他既要控制如此庞大的能量，又先后释放了2次第三魂技和1次第四魂技，体内的魂力已经接近枯竭了。他身边的2名辅助系火属性魂师也已经消耗了50%以上的魂力，
9: 但他们都相信，只要机

0: 瞬间收缩，火无双则瞪大了眼睛，双眸中充满了难以置信之色。炽热的白色火焰渐渐消失了，擂台的地面上出现了一个大洞。可是就在那渐渐弱下去的火焰之内，一个大茧静静地悬浮在那，不，准确地说，它应该是在蓝银草的支持下悬浮在破洞上方。树根蓝银草连接在破洞的边缘，支撑着它。那个大茧完全是由蓝银草组成，只不过此时的蓝银草已经完全变成了火红色，绽放着绚丽的光彩。随着白色火焰消失，它们开始缓缓散开，自行在破洞上方编织成一张大网，支撑着唐三的身体。唐三静静地站在那儿，抚了抚自己身上有些褶皱的队服，平静地看着面前不远处已经完全陷入呆滞的七名赤火学院队员。你们真的以为我不使用魂技是怕了你们的火焰吗？并不是所有植物都怕火，凡事总有例外。从开始的时候，你们就在我的引导下走进了这个误区。你们以为凭借自己的火属性武魂大大的限制了我的能力，所以才如此肆无忌惮的攻击，是吧？可惜你们的判断是错误的。我没有使用魂技，就是为了引导你们继续错下去。现在，你们的魂力已经消耗太多了，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个事实：我的蓝烟草，火免。
1: 观众台上仿佛炸开了锅，各种议论声此起彼伏，支持史莱克学院的人在欢呼，支持赤火学院的人在愤怒地大叫，可这些都改变不了这场比赛的结果。黑色的光芒在唐三身上涌动，他的目光再次落在了火舞身上，与他那失神的目光相对。从始至终，两人都在不停地抖，而此时此刻，这场拼斗已经没有任何悬念地结束了。七束黑光悄然涌动，蓝银牢笼瞬间形成，将赤火学院的七个人完全笼罩在内。别说他们已经消耗了大量魂力，就算没有，想要冲破这万年魂技的限制也绝对不容易。至少他们不可能凭借火来攻破这个牢笼。八角玄冰草、烈火性胶书这两大仙品的作用第一次在实战中得以展现。凭借着他们与冰火两仪眼的改造，不只是唐三的身体，就连他的武魂也拥有了水火双免疫的能力。如果不是顾及身上这身衣服，之前在面对那恐怖的火焰攻击时，唐三都不需要使用蓝银草来为自己防御。在火舞凝聚第四魂技的时候，唐三就已经看出来了，他这个魂技完全是凭借炽热的温度来获取攻击效果，而不是凭借冲击力。所以别说他只是凝聚了三个人的火属性魂力，就算是凝聚了30个人的，那又如何？就算是封号斗罗，现在想要烧死唐三也绝对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七个蓝银囚笼的出现给这场比赛画上了句号。或许赤火学院的学员们此时还有能力没有施展出来，可是当唐三破掉火舞的第四魂技时，这场比赛就已经结束了。因为赤火学院的七个人已经完全丧失了斗志，连他们的队长火无双也不例外。
2: 我们认输。
0: 认输这两个字几乎是从火舞的牙缝中挤出来的，他银牙紧咬，始终盯着唐三。同样是40几级的魂师，但眼前这个看上去比他年纪还要小的青年带给他的是一种深不可测的感觉。唐三就像一个永远挖掘不完的宝藏，不断将自己的能力一点一滴地展现出来，每一次他的对手都会在这样的展现中落败。正像戴沐白所说的那样，唐三从来不会做没有把握的事，今天也不例外。 他既然敢以目前的队伍来面对赤火学

0: 愿，那自然是有把握的。而这把握就建立在他自身对火免疫的基础上。如果是正面交锋，或许史莱克学院一方还要耗费不小的力气，毕竟双方的实力差距并不大。但唐三凭借着自己巧妙的算计与火舞斗智，在没有消耗自己和队友多少魂力的情况下，就获得了最终的胜利，击败了五元素学院中的第二个学院。如果说和象甲学院的战斗令史莱克学院成名的话，那么眼前这一战就将史莱克学院的名声推到了预选赛的巅峰。这一刻，再也没有人怀疑他们会是预选赛头名最有力的竞争者。观众们不是傻子，他们还清楚地记得，史莱克学院在面对象甲学院时出场的是四名四十级以上的魂宗，而这次出场的只有两名魂宗。这证明了什么？证明他们还有余力。唐三收回蓝银囚笼，裁判上台，双方队员重新列队，这场比赛结果已定，甚至没有一个人受伤。可此时双方队员的神色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赤火学院的七个人脸上已经完全没有了自信，更多的是不甘，尤其是火舞。他那双漂亮的大眼睛死死地盯着唐三，似乎要将他吃了。火舞不甘心，他真的不甘心。一直以来，他都是赤火学院培养的天之骄子，在五大元素学院内，论实力绝对能够排在前五之列，甚至是前三。可他就这样输给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对手，而且在智慧与实力两方面都输了，那种感觉着实不好受。对他来说，这一战的打击相当大，面对唐三时那种有力没处使的感觉更是令他痛苦万分。他怎么都觉得己方实力应该在对手之上啊，但最后依旧输了，而且输得有些莫名其妙，就因为那简单的火免二字。火舞的目光灼灼地瞪着唐三，
1: 我们还会再碰到他，下一次你们绝对不会这么好运。
2: 随时恭候。
3: 史莱克学院十一战十一胜，赤火学院十一战十胜一负。虽然只有一负，但他们已经脱离了真正的第一集团。在观众们的欢呼声中，双方退出场地。唐三一下台，奥斯卡、马红俊等人就冲了过来。奥斯卡哈哈一笑，
0: 哈哈，三儿可真有你的。
3: 唐三的蓝银草水火双免疫他们都是知道的，但还是惊讶于唐三对蓝银草的控制水平。原本应该是一场苦斗的比赛，就这么从容地结束了，这无疑令史莱克学院众人的信心提升到了顶点。当史莱克七怪走入选手休息区的时候，不论是还没有进行比赛的选手，还是已经结束比赛的选手，看向他们的目光中都多了几分敬畏，尤其是看着唐三的时候。在这一届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的预选赛中，唐三可以说是出尽了风头。在与象甲学院和赤火学院的比赛中，唐三更是以一己之力扭转了乾坤。回到休息区的自然也有赤火学院的队员们，他们心中自然是不甘的，可不甘心又有什么办法呢？随着比赛结束，他们也渐渐地冷静下来。不论是火无双还是火舞，都明白就算他们在斗志上没有输给唐三，也很难战胜史莱克学院。唐三作为团队灵魂，拥有火免能力，对他们的制约太大了。有这样一个控制系魂师在，他们就不会有任何机会。
4: 火无双，过几天我们给你们报仇。
3: 正在赤火学院一行人极度郁闷的时候，一个有些低沉的声音响起了。众人顺着声音发出的方向看过去，只见一群身穿青色队服的参赛队员正走到他们身边。那青色队服上有银色刺绣，与赤火学院的队服 交映生辉。这帮人正是五元素学院中的神风学院的学员。之前说话的是神风学院战队的队长，也是他们团队的灵魂，控制系魂师风啸天。他虽然是在向火无双说话，但目光始终停留在火舞身上，眼中的炽热根本无法掩饰。火无双冷哼一声，
0: 我们不行，你们就一定行吗？
3: 风啸天嘿嘿一笑，
0: 无双，你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你们并不是输在实力上，而是输在属性相克上。那个唐三正好拥有火免的能力，否则我们火舞妹妹的第四魂技早就将她灭了。不过她能火免，不一定能够也免疫我们的风吧。虽然雷霆学院那些家伙能够克制我们，但这史莱克学院可不行。魂师之间的战斗很多时候都是用彼此属性克制来决定胜负的，所以你们也不用太郁闷。
3: 听了风啸天的解释，赤火学院众人的脸色才变得好看了几分。正在这时，火舞突然开口：风啸天，
0: 在。
3: 你是不是想和我交往？
0: 啊？
3: 风啸天瞪大了眼睛，虽然他一直都有这样的想法，但此时当着众多队友的面被火舞一下子点出来，还是感到一阵尴尬。
4: 我
1: 究竟是不是？
3: 火舞似乎并没有注意到此时周围不少人都在看他。风啸天愣了一下，看了一眼旁边的火无双，此时火无双也是一脸的茫然，不明白火舞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说出这样的话。火无双和火舞是亲兄妹，对这个妹妹火无双一向宠爱得不得了。
1: 你是不是个男人？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难道你连话都不会说了吗？
3: 火舞的声音有些冷，和他的武魂属性正好相反。
0: 是，我一直都很喜欢你。
3: 风啸天可不想成为笑柄，在这个时候他要是没有什么表示的话，恐怕永远都不会有追求火舞的机会了。火舞向他点点头，
1: 那好，只要你们能够击败史莱克战队，击败那个唐三，我就答应和你交往。哥，我们走。
0: 这
3: 说完，火舞率先朝着外面走出去，留下愕然的神风学院一行人。
4: 倒是个机会啊。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晓辉，感谢您的收听。

今天的一文两厅院就到这里，主持人谈论孟云，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一文两厅院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期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8: 亦是态度。
11: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8: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13: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硬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班班，与听友分享歌坛的音乐作品。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首先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潮流最前线单元，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岁月弦歌，山河向阳。那些跨越时光的赤诚与担当沉淀在每一段旋律之中，愿我们铭记来路，心怀光亮，继续书写属于今日山河的崭新篇章。首先要听到的是来自周深的演唱《繁星璀璨的天空》。

听到的是来自王一博演唱的歌曲《山河星光》。在这首歌当中，王一博用干净澄澈的嗓音将家国的温暖细腻表达，悠扬动听的青春旋律搭配着充满诗意的歌词，构建出了宏大的山河场景，让人仿佛置身于云海、白鸽、朝阳与微风之中。随着旋律的起伏，我们仿佛穿越时空，见证了祖国的辉煌历程，感受着每一位中华儿女的豪情与骄傲。继续来听王菲的演唱《世界赠予我的》。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陈明孙浩的演唱《万千星光》，旋律悠扬温暖，歌词富有诗意，通过万千星光、辉煌无疆等等的词句，营造出了一种温暖而充满希望的氛围，也传递出了坚定的信念与对美好的向往，仿佛无数星光汇聚，照亮前行道路。陈明歌声当中的温柔与深情，与孙浩嗓音里的沉稳与力量配合，让我们感受到了歌曲蕴含的深厚情感与精神力量。继续来听阿云嘎的演唱《从时光中走来》。

听到的是毛不易演唱的歌曲《如梦所期》，轻柔的钢琴声开场搭配着弦乐队，营造出了温暖而深情的氛围，旋律清澈明净，像梦幻般美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岁月弦歌，山河向阳，让我们继续来听李玉刚的演唱《万江》。

刚才听到的是南征北战演唱的歌曲《非凡时代》，热血激昂的歌声将满满的正能量传送到了我们的耳边。歌曲的风格大胆创新，兼收并蓄，高扬心中无限的勇气与坚毅，给人以勇往直前的力量。好了，继续为您送上的是张杰的演唱《领航》。

鱼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岁月弦歌，山河向阳，让我们继续来听金志文的演唱《大江流》。

听到的这首歌《幸福在这里》来自胡夏的演唱，轻快跳跃的情调，吉他轻敲拍打的碰撞摇滚，与胡夏充满节奏感的声线绝妙结合，让我们一同沉浸在这幸福甜蜜的歌声当中。继续听到孙楠的演唱《新的天地》。

两岸听友，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李宇春、易烊千玺的演唱《一起 China 饭》。岁月沉淀下来的文明底蕴，在今日绽放出了鲜活灵动的光彩。这首歌将民族韵律与现代旋律相融，敞开怀抱，邀我们共赏这片土地的万千风华。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金曲一初心。乐曲中有停歇，但歌声里的热忱不会消散，这些乐章似乎在提醒着我们，不忘出发时的那份执着，保有热爱，奔赴属于自己的远方。首先要听到的是杨佩安演唱的歌曲《我相信》。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Beyond 乐队演唱的《海阔天空》，这首经典之作具有 pop rock 的所有特征，而且富于斗志，带给人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坚持自己的理想，永远不放弃的信念，还有歌中的辛酸，歌中的自由，以及不屈不挠，还有大气磅礴的力量，我相信等等的这些都在激励着很多人的时光。继续要来听到的是李克勤的演唱《红日》。

听到的这首《光阴的故事》是来自罗大佑作词作曲，在这首歌曲里面呢，也是充满了眷恋、期待，却又不知道前路为何方的这种感觉。我相信它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之所以会传唱至今呢，是因为它有着奋斗的汗水、泪水。人生来来往往，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继续听到胡夏的演唱《追风少年》。

听到的是张靓颖演唱的歌曲《光芒》，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金曲一出新，让我们继续来听谭咏麟的演唱《争气》。

0: 听到的是 TFBOYS 演唱的歌曲《大梦想家》，明快的节奏，积极的歌词，搭配着热血的演绎，为我们展现了青春时代对梦想的追逐与憧憬，相信也给无数人带来过能量与希望。好了，继续来听陈雪然的演唱《超越》。
1: 相信每一个人不停奔跑着都有一个原因，从日出

听到的是张韶涵演唱的歌曲《隐形的翅膀》，她清亮而富有穿透力的嗓音，将青春和梦想尽显歌中，也鼓励着人们

听到的旋律是来自陈立农、李现合作演唱的《前程似锦》，两人干净清澈的声音一开口便是阳光的味道，带着满满的少年气，给人以朝气蓬勃的感觉。愿我们都能乘风飞翔，前程似锦。

亲爱的两岸听友，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梁汉文的演唱《勇气》，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N 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4: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3: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道，
5: 快点归责当阿位嘎义
6: 永合，和咱更加有活力。
4: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6: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7: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3: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点，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7: 迅速的事件追击，
4: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8: 两岸开讲，
7: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每天早上9点，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5: 真的很好听，
7: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尽心力，
4: 解读会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8: 好生活，
9: 好生活。
3: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0: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5: 咱祖雄健杠。
4: 每天中午12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11: 我被委屈，被倒租。我对这个
3: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2: 有色又有料，
4: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3: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乌卡》，
13: 爱转乌卡。
4: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点，根脉中华。21点，一文两厅院。22点，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4: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3: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4: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4: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5:55开始播音；
4: 6: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1: 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5: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4: 8:00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6: 朝闻两岸。
1: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7: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4: 9:00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8: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9: 真的很好听。
1: 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0: 聆听两岸好生活。
4: 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12: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4: 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 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2: 有菜又有料，
13: 三番有蜜桃。
4: 15:00客家话节目杨爱转屋卡。
14: 爱爱转爱转不卡。
1: 16: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17: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18:00客家话节目牙爱转屋卡。19: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20:00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7: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1: 21:00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听院。
7: 一文两听院。
1: 22:00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7: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0:00结束曲预告节目。0:05休息。
1: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4: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 6849091089，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 106.2，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 107.9。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园，孝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脉，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希达，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港》。第一只欢迎咱的乡镇时代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神州之声》《咱厝上正港》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同时，希达第一只也邀请咱的听众朋友到店关注《看大海》微信公众号，在即内底有上新上紧的两岸资讯，也有上个温暖的台胞故事。说落去，就甲咱的乡镇时段来去拍报，即个时段主要内容是安排虾米，头先是文化遗产。那今仔日要甲乡镇时段来去分享的哦，这是住伫个河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哦，五桥十基的这个脚蹬大岗，其实伊的正式名是叫做蹬大岗哦。那现主席呢，咱这个表演项目哈，是住伫个咱这个沧州市五桥关哦，是一项由女性表演者双脚操控。是几那百斤的大钢的这个传统的十几级的哦，会当讲这是力量，也个有这个美学相融合的一个真经典的十几级的。那今仔日呢，咱就会当带着中台记者的脚步，到底来去了解一下。呀，第二单元是永生堂，那要甲乡镇时代来去分享开讲的呢，这是由台湾医师吴宪明先生来甲咱介绍讲这个平常时吼，咱若是有乡亲时代你拄着失眠或者情况吼，有可能是奄奄要叫家己安尼困去吼，无管是你是失眠羊也好啦吼，还是心内吼家己咧笑说无理也好吼。有一寡方法可能有效，毋过有诶一寡方法，甲是讲对有诶失眠诶类型吼，并无适合。那今仔日咧，吴宪明先生特来甲咱讲，哎，你若是拄着失眠即个代志吼，千万毋通硬硬强逼家己要困去吼。有更加方便诶方法，比如讲，今仔日咱通过节目特甲咱介绍讲，有五大失眠分类吼，要安怎来去调理。第三单元是答对有奖，今仔日吼要甲乡镇时代来去分享的吼，是咱闽南话俗语，叫做“食人一口，行人一道”。那这句话伫个咱这个闽南话意思是虾米呢？那伫个咱平常时的日常生活内底，又个是按怎来去应用的呢？那今仔日吼通过节目，期待着甲咱的乡镇时代到底来去分享，也是了解一下啊，当予咱的乡镇时代吼。更加对咱的这个闽南话的俗语哦，有进一步的理解。那说落去第四单元呢，是咱厝歌戏声，阮啊是为咱的乡镇时代传的是《兴动风云》第六集。好了，以上就是咱这一点钟哦，咱厝上正讲主要内容的拍报。那说落去咧，咱小休一下，听一条歌，一条歌过后，咱继续开讲。

0: 的背对说大王爷马的故事，是伫十多年前厦门人发
1: 生。
2: 有一种历史，活伫咱熟悉的生活内，因离咱真近。不离过，咱若是无细腻，因会离咱愈来愈远。今仔日，咱斗阵行瓦去。用咱家己的话来讲一个遮个看有甲看无的文化遗产。

0: 好了，各位乡亲时代，欢迎在歌声过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文化卫视。那说落去咧，要甲乡亲时代来去分享的，这是五桥十支长大纲吼。这个大纲啦吼，咱用闽南话来读是大纲吼。那咱用更加通俗的吼，咱这个纲哦，迄因为真嗨哦，咱较早时是叫做昂吼，这个真大的昂吼。唔知咱的乡亲时代对这昂这词够有印象无吼？当然啦，这是对外话啦吼。那今天你要跟乡亲时代来去分享的这五桥十支啊，长大纲啊，就是咱住伫个这个河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吼，诶，一项真厉害，而且是真经典的十支。这是由女性表演者双脚来去操控上百斤的这个大钢吼，大红吼，诶，这个传统的十支技艺。那表演形式咧，就是咱的这个演员吼，一般来讲啦，吼是边倒伫个这个长条椅啊面顶，就是长条面顶啦，吼，然后双脚向上来去支撑这个大红大钢吼，那通过这个脚掌的这个摩擦啦，要够发力的控制，其实发力的控制，伊在感觉是上难的，因为伊的对这个肌肉，然后力度有一个精准的把握，吼、哦，来去控制咱这个钢也规两个钢体的旋转，吼、哦。那当然咯，有真侪这核心的动作，吼、哦，那也是考验咱这个演员得有真强的，吼、哦，这腰力、腿力，要够平衡能力。那这个刀具的重量呢？吼，一般用的重量差不多是200斤，吼。那今仔日哦，咱得当带着总台记者的卡波，到底来去了解吼，这个长大纲到底是一个什么款样的吼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刚才为大家展示的呢，就是来自山东省杂技团的杂技灯鼓节目《忆》。演员们是以足为谋，以鼓为子，把中国象棋元素融入到了杂技表演当中，于是我们看到了中国古典文化之美，也看到了中国杂技之绝。既然我们来到了吴桥啊，就一定要请上登技最强的一位老师，让我们掌声有请登大纲的非遗传承人登场。刚才我们说一定要在吴桥请出一位这个登大纲特别厉害的高人，没想到是位女老师
2: 啊。因为登大纲呢一般都是女生登。
1: 真的吗？
2: 对，因为反差力比较强啊，女生呢比较瘦弱，
1: 让女性以柔克刚来登大纲。咱们登的这个纲有多重
2: 啊？有200斤嘛，就是这一口纲。我年轻的时候登这个大纲呢，能登到1000斤。
1: 哦，1000斤啊。
2: 对，吴桥有这样一句俗语，吴桥姑娘真厉害，千斤大纲登起来，长为郎君不如意，一脚踢出大门外，就是说的我登了1000斤。
1: 太棒了。
3: 这个登记在古代本来就是百戏中的常客。
2: 对，
3: 到了北宋，东京梦华录里面更将登记列为了独立表演的形式，是当时市井风俗的主角。
2: 对对，
1: 所以这个登技在中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而且在一代一代杂技人的传承下又不断的创新。那魏老师，我特别想知道在这个登技当中啊，有些什么样的技术动作名称？
2: 这个大纲的跑范儿就是这样，像
1: 滚动起来叫跑范，
2: 对，滚动起来叫跑范儿、就是磨范儿，这样旋转起来就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就是上钢底，把这个大纲用脚把它竖起来。哦，
1: 脚竖大纲。
2: 对，竖起来以后呢再旋转一下，再用脚把这个大纲放平。
1: 嗯，这叫
2: 老牛下山。
1: 老牛下山。
2: 对，
1: 多形象啊。
2: 对，因为这个上钢底呢，它上去了以后下的时候更难下。
1: 就像这上山容易
4: 下山难啊。
2: 对，上试一下。
1: 好，欢迎。

0: 这叫滚缸，哇哇哇哇哇！ 这叫卧缸，像推磨一样转起来，哇，速度跑起来了，老牛上山，上山上山，老牛下山，下山下山。
1: 下面咱来请一位朋友上来做一下大纲，我看这个云逸老师行吗？
2: 魏老师，我反正160，
1: 没问题啊，咱能登1000斤呢。
2: 那我试试吧。
0: 你做好准备，你要被没范儿了。

0: 慢慢撒结束，好，哦，哇，我刚开幕了，哟哟，我肯定很稳当，是不是？
1: 下去，我笑不出来呀，
2: 吴巧女儿力能扛鼎啊，
0: 谢谢，
2: 名不虚传，
0: 谢谢，
1: 过来范儿要正。
3: 你一个享受者，起这么多范儿干什么？
4: 你们刚主要没有体现我心里面的这个表演啊，我很害怕。
3: 那想请教一下魏老师啊，就在您现有的这个阶段里来看，登大纲最难的是什么？
4: 头上天平，一个铁杠，两边一边坐一个不同重量的人，
3: 给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
4: 好，上杆。

0: 其实今天现场难度是加码了，因为如果是两个女生的比较平衡的体重，可能我们看到的就是急速旋转的效果，对，速度还要快一些。对，旋转的过程中，其实那个脚步在调整力臂，
1: 对对，
0: 就两边的力臂在做微微小的调整。
1: 调整这个平衡感，
0: 值得我们线上热烈的掌声，太棒了。
1: 魏老师，您当初是怎么和登记结缘的？我们家是杂技世家。 从小呢，看见长辈呢都在练功，在他们的影响下呢，我就喜欢练杂技，我就喜欢练登记这个项目。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困难很多的，像压这个重量都是500斤、600斤、700斤、800斤、900斤、920、924，这样加重，加到1000斤的，我很高兴，我能登起1000斤，我非常的激动，我没想放弃过，我一直坚持到现在。
2: 能吃苦但不叫苦，永不言弃。
3: 对，
2: 我最感动就是出于热爱。
1: 对，
2: 你热爱这项事业，就多困难都要坚持，都要继续努力，就会出奇迹。
1: 对，
2: 我们问过了很多问题，就是您觉着想放弃过吗？苦吗？累吗？真实的回答，我觉得很实在。吴桥的杂技人都说苦，累。
1: 对，
2: 但为什么坚持下来？
0: 我觉得这就是吴桥杂技人他们的精神，他们的那种信念感。我觉得他们全身的伤疤是他们的勋章，拥抱你，
1: 拥抱，
0: 说得太好了，
1: 谢谢谢谢。
0: 足尖蹬转山河事，钢底翻飞日月轮。登刚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视觉上的精彩体验，更是被时光赋予的经验的力与美的传奇。我们再次感谢魏老师，谢谢。
1: 谢谢。

0: 活人吗？
1: 对，
2: 有可能的，仅有的一点空间也被塞满，
3: 那哪儿都藏不了了。
2: 除非是柔术蹲在下边这一层，
1: 对，
2: 但太薄了。啊，好灵巧啊。
1: 哎，好，
2: 这力能钢顶，用的是巧劲儿。我发现这无常杂技有个特点，就每每你觉得你猜到了结局的时候，他就会给你一个巨大的惊喜，让你猜不到故事会怎么发生。哦，
1: 帅，
2: 好，
1: 谢谢，
2: 好精彩。

0: 闽南俗语讲，一日笑眯眯，
1: 贪食酸袂去，贪困伤。
0: 食酒三项爱，冬笋豆腐大白
2: 菜，
0: 好菜
2: 是
0: 赤根，好鱼是溪温。闽南养生堂，愈听下愈长。Hello， 各位乡亲、士大弟，歌声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咱厝上正讲，我是恁的主持人喜达。那刷落去咧是咱永生堂的单元，那要甲乡亲、士大来去分享的吼，是甲一个失眠有关系的一款话题吼。因为咱知影讲平常时啊，有失眠的经验的朋友吼，包括喜达这么好困的人吼，哎，姑姑啊，几那当拄着一道失眠吼。那失眠的时阵呢，第一反应就是讲，哎呀，看卖时间，哎呦，已经两点啊，搁看一目啊，哦哟，三点半，搁看一目，哎，什么说五点，天要光啊，哦，就是讲，会烦恼啊，会焦虑，你知影无？哦，就是讲有失眠的经验的朋友，肯定会当体验到，甲是体会到这个感觉，讲，啊，就用安尼日头要迄落出来啊，啊，搁未困去的。啊，佮加两点钟啊，特别上班啊，特别起床啊，安尼敢会用呢？对不？有个人吼，愈看时间吼，啊，就愈烦恼，愈烦恼吼，就愈讲啊，佮伊佮唔困去，愈紧张，愈烦恼，你其实加重你的这个焦虑吼，算是恶性循环，会佮较歹困。那其实现主席吼，咱通过医学已经了解过啊，有比较常见的这五类的失眠的一寡特点。比如讲是入困困难型诶，就是讲倒伫个眠床顶一点钟啊，搁清醒，规两个头壳搁咧想代志，愈惊愈着加正偏困眠煞袂得来，吼、哦，反倒当变困袂去，吼、哦。那搁有一种是困眠维持较歹诶，就是讲维持差型诶，吼、哦，就是讲困眠维持歹是虾米意思咧？就是讲一暗吼差不多醒两摆以上啦，然醒两摆。那醒了以后咧，就真久到我顶头去困吼，那困袂沉吼，啊个搞梦，那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咧是阮早醒型的，就是讲，我有可能闹钟吼，是定七点吼，啊无想到我逐摆只要定了闹钟吼，啊拢比有定的时间佫较早，差不多一两点钟醒，醒了以后咧也困袂去，啊然后规两个日时吼拢安尼。浑浑噩噩、闲嘟嘟，吼啊，无力，你是变无力、无精神，吼、哦，这是早醒型的。也个有咧是这种浅眠的，吼、哦，啊个容易醒的这种体质的，就是规两个困眠时间，吼、哦、是无到六点钟，可能就是四五点钟安尼，啊，就是凊彩有淡薄啊这种动静，哦，啊就会醒，啊，然后醒了以后咧，根本无法个困落去啊。啊，这个也是真高难，就是浅眠的。那个有一种是专焦虑关联型的，就是讲，哎，一到困的时阵就开始烦恼，讲啊，今仔日吼，我暗暝吼，啊，唔知道是好困甲歹困啊，啊，歹困要怎样办呢？这种焦虑型的，对，形成一种条件反射式的这个睡眠恐惧哦。那所以讲啊，这五类型，咱平常时较常见的，也是咱。身躯边的朋友较常会拄到一寡困眠的失眠的类型啦。今仔日吼，喜达安尼甲咱的乡亲士大做一个啊安尼简单的介绍分享。那当然哦，一寡调整的方法也有哦，就是喜达第一只介绍一寡平常时啦，喜达的身躯边的朋友拄到的，那喜达家己有拄到的一寡可能会当有帮助的，当然了。每一个人的体质啊，佮是情况、环境拢无共款，伊倒是提供一个建议。那真是拄到有失眠的这病症的乡亲呢，你一定、一定、千万、一定爱去病院，请医师来佮你看、来佮你诊断、来佮你判断，吼、哦、啊，来去做一个适度的治疗。那伊倒的一寡个人经验就是讲，倒二十分钟，若是佮袂困去吼，你就赶紧落床，吼、哦，唔通佮倒伫个眠床硬硬想要困，去做一件。

0: 比较会低浓度的，就是讲唔免开灯开啊遐尼多的这个代志。那比如讲翻鬼牙、用啊册，吼，啊等有要想要困啊，再倒转去眠床去困，千万唔通倒喺眠床硬硬想要困。也个有就是讲，你若醒以后，佮、就是讲袂困去进前，千万唔通佮提手机，因为手机的迄浓度真悬，真容易刺激咱的这个时间的神经。相对应的呢，就是刺激到咱的脑神经哦，你就会和咱的大脑继续兴奋，那你就真歹困。所以讲呢，第一只建议咱的黄金时段，你若困前一点钟吼，爱贴对个工作停顿上啊，唔通去看什么电视屏，唔通去看什么电子屏幕吼，避免大脑吼持续的兴奋吼。那你是咧爱爱固定一个时间来起床，就算你整一暗吼是用。失眠，失眠啊！到五点拢无困去，六点好不容易困去，你也唔通想讲啊，无我明仔日请假吼。要是讲明仔日休困日的时阵，你讲啊，无我就安尼疯狂补觉吼，啊个补啊到可能是中昼十二点，还是下晡两三点，哦硬困的，安尼唔通，千万唔通安尼也无好。就算你整一暗困无好，也唔通挑异个的来去补你的困眠吼。那无也是影响到你第二日下昏你的睡眠的这质量哦。那其实调整睡眠的方式有真多啦，希达第一只简单的分享一下希达的一寡个人的经验哦。那说落去咧，咱就来听台湾医师黄宪明先生来跟咱做有关的分享。
1: 第一件事情，我们会先把失眠撇开来。像其实我临床上很常遇到那种不是所谓的睡眠方，却能够治疗患者的睡眠。
2: 不知道有没有人会这样想啊？然后家庭也圆满，然后事业也成功，就只差一夜好眠，这个人生就圆满了。全世界啊，花在治疗失眠的药物，一年哦会接近到50亿美元。我们多么的重视睡眠啊！所以我今天邀请到我的好朋友王伯君中医师来到我们的明知故问之实话实说系列，所以今天也有我们的 Sean 还会来负责这样站在民众的立场呢，去提出民众对于睡眠好奇的问题。接下来呢，是王伯君中医师可以为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1: 嗨，大家好，我是王伯君中医师。
2: 如果说用一句话或者是一个故事来比喻，你是如何看待一个失眠的人？
1: 我觉得失眠的问题有点像我们跟孩子之间的关系，我们的互动发生了一些状况而产生的。中医常认为是阳入于阴，人才可以睡着嘛。阳气就代表是这个在外面的小孩，阴就是代表我们的家。简单分几类，一个是小朋友为什么不回来？因为他在外面玩得太开心了，外面的诱惑太多了，他舍不得回家。还有一种是小朋友在外面玩得很累，他也走不回家了。阳跟阴之间呢，还有一个问题，中医叫做输转的问题。今天一个小朋友回家，他忘记带钥匙了，房门打不开，这个都跟输机输转有关系。另外跟阴有关的，阴有可能太盛，有可能太弱。今天我们的家不够温暖，爸妈可能常常吵架，常常骂小孩，这个小孩一定不会想回家，这个家没有办法很好的包容这个阳气。那还有一种问题是，今天家里太乱了，堆了一堆垃圾，小朋友想回家也回不来，就大概可以区分这几类。
3: 对，就是那这五大类，他们个别会有哪一些表现出来的不同的特征啦、啊？就是民众能够去对应说啊，我可能是这个类型。
1: 简单，如果说是阳有问题啊，一种是刚刚说阳太亢嘛，小朋友玩太嗨，这种人就是俗称的上火。
3: 哦，原来是上火。
1: 然后晚上也不觉得有困意，可能越晚越觉得有精神，然后会伴随一些嘴巴破啊、便秘啊这种很明显的热症的表现。如果是阳太旺的、啊、通常我们会用一些例如黄连这一类的比较苦寒的处方，或者莲子心、去降它的火气。
2: 哦，莲子心最近很红哎。
1: 对，阳太虚回不了家的啊，这种人就是整天都觉得昏昏沉沉的，白天也觉得累，晚上也很累，但却又睡不着。那他可能会伴随一些消化道，比如说拉肚子啊，这种我们通常要用一些补阳气的方法，比如说像是附子啊，或者是干姜啊这一种温热的处方。枢机不利就是那个忘记带钥匙打不开的，这个通常中医更认为跟肝郁有关系，阳在进到阴的过程被挡住了，进不去，可能阴阳都没有问题，但是中间有东西卡住。然后这一类的人也比较常见，是容易做梦， 或是睡到一半容易醒过来，这个就会用一些柴胡的类方去把那个枢机打通，然后阳气就能够很好的进入到阴的里面。
3: 那后面还有两类，你刚刚说阴，
2: 就要比较沉重了，那个有家暴跟垃圾太多的
1: 哦。像这种家里堆满很多东西的，最常见的就是水分囤积，比如我们会用一些五苓散或猪苓汤这种利水的方，把身体多余的水分排除。
3: 那我好奇问了，就是说很多女性她可能接近更年期，她都觉得她很热很热，她就一定是阳气上火型的吗？还是不一定？就是说男女在看睡眠有什么样的差异？
1: 更年期失眠的确很常见，是因为阴虚的关系，因为荷尔蒙变少之后，那荷尔蒙对于中医来说，它其实算是一种物质，那属于阴质的范围，所以我们会用一些补阴的成分、滋阴的药，去让这个阴分是稳定的，阳气可以比较好进到阴的里面。最近也观察到蛮多患者，其实他是要用一些回阳的处方，他的热是一种假性的热，他反而要用一些附子、干姜这种温热的药，去把这个仅存的热给收回来。其实有一个很好的比喻啊，就是火锅很烫会冒烟嘛，但冰淇淋也会冒烟，但那个冒烟不可以误认为它是火，而用一些灭火的药，但反而会越用越糟糕。
2: 我蛮好奇的，因为其实很多民众都会说啊，我最近都睡不着，身边的可能长辈啊或朋友就会说，哎呀，你就是太闲了，不够累。
1: 我觉得这边要先区分，就是累跟困其实是两件事情。累其实是你不一定真的想睡，但你可能对当下你有一种情绪上的疲乏，这个时候反而不一定去睡是一件好事。换一个环境，做一些你想做的事，身体得到充电，那个累就会被自然而然被解决。那真的困应该是你躺在床上很快就可以睡着，那个才是真正的想睡觉。
3: 但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还是睡前他已经用了一整天的体力了嘛，他真的又困又累，但他就是会觉得好焦虑、好亢奋、睡不着的，那这种是哪一种类型？
1: 一种是跟热有关，一种跟虚有关，就是我刚刚说那个小孩子不回家这件事情，他有可能是真的累过头了，然后他的阳气没有力气进到阴分的里面，阳气它要进到阴一定要一个刚刚好的动力，太强或是太弱都不行，所以就会导致有些人是很亢奋，这种是一种类型。然后另外一种类型就是明明就很累，但是脑袋却还是一直在转，西医会认为这个跟交感跟副交感的调节有点关系。
3: 哦，有听过。
2: 那这样子的失眠患者到一个中医师面前的时候，中医师那个脑袋在运作的是什么？
1: 第一件事情，我们会先把失眠撇开来，一直看着失眠的话，可以开的药其实不外乎就是一些定惊安神的药，但是就不是一种治本的方法。我们反而会先厘清这个人到底是属阴性还是属阳性的。像其实我临床上很常遇到那种不是所谓的睡眠方，却能够治疗患者的睡眠。比如说我之前有个患者啊，他主要是来看皮肤的问题，伴随一些头晕啊、心悸啊、小便不利的状况。最后他提到他晚上其实睡得不是太好，那我就根据他的体质还有他的脉象，我后来是开了五苓散这种利水的处方。
2: 五苓散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五苓散其实你去问 AI 适用的范围里面一项都没有提到失眠。
1: 对，
2: 但为什么你那时候会这样想？
1: 我觉得他的水停在他的身体里面没有流动，水也算是一种物质，你可以想象它是一种阴过盛的状况，一个家里堆满了一堆杂物，小朋友也没办法回到家里面，所以反而用一些利水的药把停滞在身体的多余的水分排干净之后，他的阳气就能够很顺利的回到家里。
3: 那如果像现在很多人啊，他就是失眠很久，他可能想要急性一点，就他会去吃西医的一些安眠药之类的，这种强制让小孩回家的这种方式，王医师你会怎么看？
1: 我这边要先说，我觉得常常很多患者来到诊间啊，他们对于安眠药都会有一种恐惧，把它妖魔化，我吃了就一定会没办法断药啊，我吃了会有很多的副作用啊。但如果套用到刚刚我们那个小孩子回家的这个比喻啊，如果今天这个小孩子一直流浪在外，如果找不到人就会先报警。西医这个时候就很像警察系统，就是政府的一些协助的措施，至少先让这个小孩回来嘛。那其实这些都有点像是处理这个孩子的问题，但是中医比较多的角度是针对这个家为什么小孩无法回来。
2: 我听过有患者他有进步了要减药，他反而会焦虑，哎呦我减药了会不会睡不着，反而就 造成一个新的小孩不回家的理由。那这种一天到晚叫警察的这种患者，那王医师会怎么看？
1: 其实目前在国外啊，他们对于睡眠治疗的首选其实不是药物，他们是用行为治疗。这一种长期失眠的患者啊，会产生一种心理的担心跟害怕，那个其实跟心理议题有点关系。所以国外很多长期失眠的案例会有心理师介入，就像刚才一开头说到的，就是其实这是我们跟睡眠之间的关系出现问题，我们不信任他了。要做的是你要先从你的认知上去做一些调整。
2: 你刚刚说到信任，我感觉很有能量耶。王医师，你可不可以多说一下我们如何去建立我跟睡眠之间的信任？
1: 在国外其实最简单的做法是你可以记录一下你睡眠的状况，跟一个朋友要先建立关系，要先认识他嘛，你要先知道你的睡眠大概长得什么样的状况。我记得我之前读一本书，就是叫做《睡眠你好》，它是一个杜克大学教授写的书。他说我们常常把睡眠当作一个工具，而不是一个人。我们常觉得开会被老板骂，提案提得不好，一定是昨天睡不好的关系。常常我们都认为睡眠应该要帮我们达到某一种的目标。他就说，如果今天你跟一个朋友相处啊，只要限制我们两个相处的时间，你9点才能来找我，8点就要走，不断的每天给你一些评价。我今天跟你相处，我就不太开心。你觉得我们这样的关系能够持久吗？所以如果我们对睡眠也是这种态度的话，久而久之，他就会离我们远去。
2: 那王医师，你会怎么建议患者重新建立这个朋友的关系，应该怎么做？
1: 其实认知觉察到这件事情就是治疗的开始。你要先觉察并且接受没有完美的睡眠这件事情。甚至那本书写的比较极端一点，他认为各种的睡眠卫生，比如说上床不要滑手机啊，不要在床上做其他的事啊，他认为这些观念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太执着于这些观念的话，我们反而会被这些观念绑架，然后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好的休息。
2: 当我们对睡眠出现很多应该的时候，就很容易睡不好。应该不能滑手机，应该要早点睡，反而就会有压力。
1: 没错，其实很简单，你去问一个你身边没有失眠困扰的朋友，你问他你怎么睡的，他一定会告诉你，我不知道啊，你问这是什么问题？
3: 对，
1: 我自然而然就睡着了，就像呼吸一样简单。
3: 那你觉得对于这种午睡的话，你会有什么看法？就是你觉得午睡是好还不好，还是说它就像朋友，就是爱了睡一下睡一下？
1: 如果真的累的话，小眯一下，我觉得是合理的，但是时间不要太久。其实睡眠还有一个观念，就它其实很像铺满。我们每天白天活动啊，就是在存那个困意在我们的铺满里面，然后到了晚上就把它拿出来兑换。中间午睡就等于是你提前先支付了一些你的睡意，但我觉得不要太长都是可以，大概半个小时左右都是可以的。
3: 那我就最后我想问，就很多民众啊，他其实会有一些比较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失眠就早醒，他睡得着啦，但他可能就是3点4点就醒来。
1: 的确最常见的第一种是入睡困难嘛，第二种就是半夜容易醒，或者是做很多梦，觉得有睡跟没睡一样。第三种就是刚刚Sean提到的这种提早时间醒过来的，明闹钟定6点，他可能5点4点就醒来这种。其实简单的区分他们的体质啊，入睡困难大多数跟热有关系，所以我们把这些热清掉，他通常会比较好睡着。多梦的啊，半夜容易醒的，跟肝郁有关，就是刚刚说的那个枢机输转不利有关。然后最后一类的提早醒过来，通常其实跟虚有关。
2: 对于长期安眠药成瘾的，而且吃得很重的，你通常会怎么协助他或建议他？
1: 我们通常不会马上建议患者停药，停药的话会有很大的一个反弹，他常常都叫警察了，有一天不叫，那小孩真的就不回来了。但要有阶段性的去调整他的剂量，慢慢的减药。在吃西药的患者其实也是可以搭配中药一同的处理睡眠的问题，也不会希望患者一直的服用任何的药物，包括中药。当你的家庭安定下来了，这个孩子的各样的问题都处理了，其实睡眠应该是一件很自然而然的事情，包括中药西药其实都可以合理的慢慢的退场。
2: 哇，听完其实我也在想，我睡不好的时候，我跟我的小孩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那朋友听了是不是也很有感呢？如果你也有一些睡眠的困扰，甚至你的朋友家人他也有睡眠困扰时，不妨把这一集可以传给他，可以让他觉察他跟他内在这一个睡眠小孩呢现在是什么样的关系。那也欢迎你呢，你可以留言，如果你有睡眠问题，你可以留言你的状况。好，那我们今天这集就到这边了，我们下回见，拜拜。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Hello， 各位乡亲，时代的歌声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咱厝上正港，我是您的主持人喜达。说到起的是答对有奖的单元，加乡亲时代来去分享的是“家人一口，行人一道”的一句闽南话俗语。那其实这句话啊，是一句真有人情味的闽南话。吼，即代咱讲到的这“家人一口，行人一道”的“道”啊，其实是古早是一种酿米的这个工具。吼。所以讲，即句话咧，照里面的意思来理解，就是讲，别人给你一嘴饭，吼，你就爱想办法行人一刀米，吼。当然啦，伊也毋是讲真实，甲即个一嘴饭就顶有行一刀米，吼，即个数量，吼，伊是咧讲一个真重要的道理，就是讲，其他人有甲你斗三共价，有对你好，你爱会晓感恩，吼，也着及时的来去回报，佮是讲。在你好体的时阵，吼，爱记得人的恩德，然后咧，在你好体的时阵来去讲回报。那比如讲，有个人，吼，特别是多出业的大学生，先到一个单位公司，啥物拢袂熟，哈，啊，同事咧，当然就会加你，吼。或者是讲你拄到困难的时阵咧，朋友是帮你解决麻烦。那代志过了以后，这份情你袂用当作是人应该帮你的，吼。那以后咧，对方若是有需要的时阵，你嘛应该斗三工，互相汇报吼。那这个时阵咧，就是当讲，以前你有甲我斗过，家人一口，行人一道吼。这份情，咱就爱记会牢。意思就是，别人有甲咱斗过，咱就爱甲这份情记伫个心内。有机会的时阵，爱会记的，爱甲人汇报吼。唔是讲汇报金钱，有时啊，你通过你身体力行的做一寡代志来去甲人斗三工，甲人帮助，无管是提供

别人给你一份善意，吼，你愿意加行一步，别人有安尼加诱你一下，吼，你有能力的时阵，伫个别人歹体的时阵，你也当去主动的去帮助别人。这就是咱闽南人常常咧讲的，吃人一口，行人一道的一句话，吼。那以上呢，就是今仔日咱答对有奖，甲相亲时代来去分享的，吃人一口，行人一道，讲的是一口饭，留落来的是一份情。好了，刷落去呢，咱先休一下，听一条歌，一条歌过后，咱继续开讲。

0: 大公弦一段，歌来，月琴声声，满腹情怀。师傅拉里弦，听曲白，快破衣白，脚踏金丝。相会相思印，离乡来九角大班，人生百态。咱厝歌戏声，等你来。
1: Hello， 各位乡亲是大弟，歌声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咱厝上正讲，我是恁的主持人喜德，说落去是咱厝歌戏声的单元。那今仔日为咱的乡亲是大来去播出的是由台湾戏曲行。

各位鄉親時代，大家播出的是咱厝上正港。若是講想要回聽暖播的相關內容，你會當下載而且拍開雲聽客户端，查找咱厝上正港收聽以上內容。同時也邀請聽眾朋友到頂關注看台海微信公眾號，在這裡有上新上近的人話資訊，有上界温暖的台胞故事。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4: 融合予咱搁较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主持正咧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斗阵行》，我是您的主持人喜达。关融合斗阵行首播时间是透早七点到八点，中播时间是下播四点到五点。节目收听频率是 AM 六八四九点九一点八九一一一六，福州和马祖地区请收听 FM 一点六点二。厦门和金门地区，请收听 FM 107.9。第一集啊，希达达欢迎咱的乡亲士大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神州之声融合斗阵行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同时，阮也诚心的邀请听众朋友关注“看大海”微信公众号，伫即内底有上新上紧的两岸资讯，有上解温暖的台胞故事。好啰嗦落去，就甲乡镇时段来去拍报这一点钟主要内容传啥物？头先吼是资讯报，你知？要甲乡镇时段来去分享开讲的头一条信息啊，就是咱的这个出境游，也个境内的长线旅游率是持续的咧上升。那旅行保险就叫做出游的一个需求咯，吼啊，特别是出境的旅游吼，佫较是。爱注意爱买保险，那消费者购买的时阵应该爱注意什么呢？接下来对咱讲给你听。那伫个秋季啊，这个户外旅游的热度也一直咧上升，不管是去到像哪里对啦，啊个三亚的这个徒步啦，那安怎来去规避风险？科学的自救咧哦，今仔日咱通过节目也会甲乡镇时代分享这部分的知识。那说到去是第一家园的单元，要跟乡镇时代来去分享的是一位台青，伊叫做陈义田。那伊是想要吼，甲伊喜欢的这个霞浦吼，这个所在介绍吼，更加多的这个台湾乡亲吼，和咱的台湾乡亲知影讲霞浦吼，安怎来去耍才趣味？霞浦伊这旅游的一寡线路的开发吼，伊希望成做台湾的。第一人，那说落去是看见新大陆的单元，要甲乡镇时代来去分享的咧，是甲充电桩来去测体积吼，甲机器人做体检，甲车载雷达来去测磁力吼。那记者咧通过十多的探访啊，来去检验讲，这个检测富林新赛道安怎来去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那第一要甲乡镇时代来去分享开讲的是上海顶一间一段时间的这政策吼是新落地，有关这个医保啊，哦，这历年的少户会当自费来去支付这个疫苗吼，那家庭的经济半瓦吼，那会当和咱遮少户内底有业的遮朋友吼，会当更加好的来去利用你少户内底遮资金。好了，以上就是这一点钟融合斗阵行主要内容的情况。说落去咧，咱小歇一下，听一条歌，这条歌过后，咱继续开讲。

0: 好了，各位乡亲士大，伫歌声过后继续倒转来收听咱今仔日的融合斗阵行，我是恁的主持人希达。那刷落去，甲乡亲士大来去分享的头一条资讯啊，是这个境内的登山游啦、出境游啦，吼，这个热度其实伫个这几年哦是愈来愈上升。那带着这个出门的时间呢拖长，吼，包括这个航班的延误啦、行李的丢失啦，甚至是突发的疾病等等各类无确定性的风险，也是同步增加。所以讲啊，出门前先配备一份旅游保险，也正咧，予愈来愈侪人写入去这个行程的清单内底。那面对那五花十色的旅游保险产品吼，那咱的消费者购买的时阵应该爱注意什么呢？说落去，咱来听报道。
1: 目前市场上的旅游保险产品十分丰富，保障范围各不相同，有专门为旅游景点可能发生的意外提供保障的险种，有专门针对旅途中

0: 乘坐交通工具风险提供保障的险种，有从旅游开始到结束提供全程保险保障的险种，还有各种旅游附加保险。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介绍，灵活的短期旅游险，也就是短意险，已经成为目前市场的主流。这类产品支持按实际出行天数投保，消费者可以提前在线上选购，还可以根据自身出行需求自由组合保障责任。
1: 比如说你要坐飞机，那里面它就包括航空险责任，如果坐火车，那就有火车旅行的责任，还有轮船，还有路上的自驾，需要什么样的保障呢？它都有什么样的保险产品相对应，这种产品常年在保险公司的网站上卖。
0: 价格方面，记者采访发现，根据保障额度、保障期限、保障内容不同，旅游保险产品的价格从十多元到上千元不等。一般来说，保险责任越多，保障时间越长，保费也就越贵。保险业研究专家金石财策总经理邓伟建议，境内长线旅游险可以按需增加紧急救援、航班延误、行李丢失等保障责任，适配新疆、西藏等地跨省份长线出行。出境旅游保险则包含意外、境外医疗、医疗转运、行程取消、证件丢失盗抢等多重保障。部分国家还对入境保险设置强制保额要求，消费者可以根据不同的出行场景挑选合适的保险。他提醒消费者，前往高原、险峻山路等环境复杂区域旅行，要确认产品保障地区是否包含目的地，部分产品会对高海拔地区做除外约定，消费者应该认真读懂免责条款，避免出险之后无法理赔。
2: 如果一些价格相对来说比较标准化和便宜的话呢，他会把一些高风险的地区或者一些在期间参与的高风险项目给你做除外，也就是说在发生这些事情中，他不会给你进行理赔。
0: 邓伟说，如果有不需要的保障责任就无需附加，比如全程不坐船出行，就不用勾选轮船相关保障，减少不必要的保费支出。对于很多游客来说，出境游人生地不熟，海外医疗成本又比较高昂，旅游保险的作用更加凸显。王国军说，选择带有全球紧急援助服务的境外旅游保险至关重要。旅行途中，无论是意外受伤、身体生病，甚至行李物品丢失，都可以拨打电话求助。
1: 有的国家呢，要求你到他的国家去旅游要有当地的保险。如果是没有这样强制性的要求的话，那就买国内的保险。查询保险公司的网站，甚至可以打电话去问保险公司，然后去买。当然也可以找这个身边的保险代理人，他们对出境游，尤其是一些跟旅行社有关系的这种保险代理人，还是非常懂行的。那根据他们的建议去购买相应的境外游保险产品。
0: 邓伟也提醒，紧急救援、转运服务并非所有产品都自带，对于医疗条件有限的目的地，这两项服务尤为重要，千万不要以为所有产品都自带救援责任。此外，海外医疗支付还应该关注是否可以由保险公司直付医疗费用。
2: 因为海外它的医疗费用很贵了，你也可以自己先付，但付完了以后呢，你再来做理赔的话呢，相对会比较麻烦。如果你有一些它的海外直付，你就可以方便比较多，可以免去很多理赔的繁琐吧。

0: 那这个秋季啊，这个户外旅游的热度是一直在上升，吼、哦。那有这个乡亲时代吼，爱去树林内底散步啦，去山野啦，去爬山啦，那安怎来去规避风险，才有法度更较好的享受咱秋日的山林风景吼、哦？其实最近呐、啊、吼、哦，因为这个秋季山林内底天也较大热，风也较大，那山内的气候咧变化阁真紧，一寡山路吼路况也真复杂。那所以讲啊，最近咱伫个新闻内底就会看到袂少，包括消防啦、应急部门啦，接到真侪去游客被困的遮救援的情形吼。那安怎比较妥当的来去规避各类风险？那拄到突发的情况，又个安怎来去做一寡临时的科学的自救呢？说落去，咱来听报道。
1: 青岛市消防部门接到报警，五名游客在珠山国家森林公园杜鹃谷未开放区域登山时不慎迷路被困，急需转移。接警后，救援人员结合被困者传回的影像及无人机的地形勘查，确定其被困的大致方位。救援人员携带绳索、强光灯、无人机等装备，行至被困人员对面山头，但两山间并无通连道路，还需绕行才能抵达。
2: 是你们是吧？
3: 是。
2: 现在人有没有事？
3: 没事。
2: 好，好，好，一会儿过去了哈，在这原地不要动了。
1: 夜间山林路况复杂，消防救援人员兵分两路，在山林中艰难向游客被困地点推进。
4: 走走走，咱从那边往下走看看，应该差不多就那个位置。
2: 慢点慢点，啊，这有路，这有路，有路有路，看着他们人了。我知道我知道，看着了看着了看着了。
5: 谢谢谢谢哥，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6: 人没事吧？
5: 人没都没事都没事都没事。
1: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搜寻，救援人员成功找到了被困游客。后经了解，五人当天下午贸然进入景区未开发区域探险，因缺乏登山经验，低估山林风险，入夜后彻底迷失了方向。晚上十点半左右，五人被转移至安全区域。对比春夏时节，秋季山野有着独特的气候与路况特点。济南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济南大队二中队消防员黄海坤介绍，入秋后山区昼夜温差悬殊，加之山间岔路繁杂，手机信号不稳，一旦脱离正规步道，就容易发生迷路、摔伤等险情。
7: 秋天的山野气候和路况都有很大隐患，路面厚厚的落叶会遮盖原本的道路，非常容易踩空、迷路。山间大风多，枯枝断木随处可见，通行阻碍大。再加上秋天早晚雾气重，能见度低，视野受阻，很容易判断失误。所以秋季山林户外险情会大幅高发。
1: 很多人认为气温到了零下才会失温，但实际上只要当人体核心温度低于35摄氏度时，就会造成失温。国家职业资格山地户外运动教师江英俊向记者介绍，失温是山野徒步的致命风险之一。秋季白天山野体感舒适，日落之后气温会断崖式骤降，海拔越高，降温幅度越明显。
8: 遇到天气突变的时候，短时的一些降雨，它是冷雨，没有准备相应的换洗的衣物，那么这个是极易造成失温的。秋天的这个风力更大，尤其一些山脊风口，如果出汗之后碰到这种山口，相对更容易造成失温的。
1: 特别是一些网络短视频里热度很高的小众野山、野峡谷、野瀑布，大多没有任何安全保障设施，背后隐藏着多重看不见的危险，也是山岳救援出警最多的区域。石嘴山市消防救援支队消防宣传员刘文提醒，千万不要只凭短视频规划登山路线。
9: 大家在网上看到的一些短视频中间的网红路线和没有开发的山野，实际上只是拍摄了我们风景最美的一段路程，它不会向大家展示比较危险的陡坡和岔路。没有成型的步道，其实岔路非常多，很容易迷路。如果一旦要有落叶覆盖之后，来时的路其实是直接消失的，求助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1: 此外，这些地方的地质隐患特别多，有暗藏的断崖、陡坡、碎石坡，并且有些边缘被杂草、落叶覆盖，容易造成滑坠。同时，由于没有专人管理，突发险情时，救援力量不容易抵达，无法及时处置。
9: 我们正规的景区是有巡逻的道路和救援的通道的， 野山，我们的车辆其实没有办法进入，消防员只能是徒步背负我们的这些救援装备进山去搜救，单次的搜救时长就会从十几个小时到三十多个小时。一旦要过夜的时候，我们夜间搜救对于我们被困人员自身的风险是非常高的。如果在山里面不小心遭遇短时的大风或者是强降雨引发的山洪和雷电，那么没有这种避险平台的情况下是来不及躲避的。
0: 在第一看漫山秋景的时阵吼，诶，咱这个山野风险吼，也是爱注意。不管是不是有户外徒步的经验啊，拢应该把安全的准则刻伫个心内，提早做好科学的规划吼，啊，你着做一寡你家己做会到的代志吼，唔通超负荷吼来去做。说落去咧，咱继续来听报道。
1: 想要安全进行秋季登山、山野徒步活动，出行前充足的准备必不可少。国家职业资格山地户外运动教师江英俊介绍，要提前通过气象、景区、官方渠道查询目的地天气、地质预警，遇到大风、暴雨、大雾预警，千万不要进山。出行优先选择成熟游览路线，尽量结伴而行，不单独深入偏僻山林。
3: 我们要根据我们选择的路线的难度情况，前期呢进行一些必要的体能的储备，在出发前要提前对我们所要去的山区路线进行充分的了解和调查，这里包括线路的长度、难度、行进的方向，以及整个行进过程中我们有哪些危险路段、哪些风险等等，要了解当地的山区气候，准备相应的这个衣物等等。衣物按照户外我们三层穿衣法的要求去准备衣物，同时呢还要准备必备的一些备用的衣物啊。物资准备方面呢，我们一般有一个433的原则啊，上山的时候呢消耗 40%， 下山的时候呢消耗 30%， 同时呢下山以后我们还有

0: 30的，是留作备份的。
1: 大兴安岭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鄂伦春大队代大队长高峰提示，如果在山野途中不幸出现迷路、摔伤、被困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不要慌乱、盲目乱走，及时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2: 遇到险情千万不要慌乱，不同情况有对应的处置要点，如果迷路立刻原地停下脚步，找开阔的位置辨别方位，绝对不要夜间盲目赶路，持续规范地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如果发生摔伤，第一时间先判断自身伤情，及时止血包扎，固定受伤的肢体，避免移动过程中造成二次损伤。遇到天气突变被困，要远离陡坡落石区域，第一时间做好保暖，预防失温。人员原地集结不要分散，向救援人员清晰地讲清楚所在位置、同行人数、人员伤情，原地等待专业救援，不要强行冒险突围。
3: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4: 好了，各位乡亲，是大地关心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天的永和斗阵行，我是您的主持人希德。说落去是第一公园这个单元，那要到乡亲时代来去分享介绍的呢，是为高雄来到福建宁德下埔，这位台青陈义田，伊是选择吼住伫个三沙吼，就是下埔三沙这个所在来去做当地的旅游业。伊唔那是带着游客来去探索这个光影栈道流云洞，伊闻那个带游客出海掠鱼，体验海上生活。第一看来吼，这个下埔三沙空气好，风景水，而且距离台湾也真近，是一个真值得有更加侪台湾朋友熟悉的所在。那现主席咧，伊也通过家己的努力啊，希望讲把这个所在的旅游特色介绍给更加侪台湾游客知。说落去咧，咱来听报道。
3: 各位乡亲，现主席您正咧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九空九一空八九，福州马祖请坐 FM 一空六点二，厦门金门请听 FM 一空七点九，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从高雄来到霞浦三沙，陈义田说，这里的空气和环境让他找到了自己想要发展的地方。台青陈义田，
1: 其实我还是觉得说这边的空气是非常好的，就是说我们在，像我本身是支气管不好的人，就是在台湾如果待久了，就是会觉得说那个空气不舒服这样子。那我来这边每天都过得很快乐，我光吸这个空气我觉得很快乐，而且我一直都在找说，就是除了厦门以外的地方可以去发展的地方。那我想要找一个就是离台湾也近，然后又可以这么好玩的地方，又可以这么新鲜的地方这样子。
0: 来到霞浦后，陈义田开始从事旅游服务，从接待游客到根据游客的需求安排行程，他希望让客人能够真正走进霞浦，体验当地生活。台青陈义田，
1: 这边就是我们就是直接接触客人的，然后手把手带他们，带他们出去玩。那就是客人到这边的时候，然后去详聊这边有什么好玩的，然后 也分享一些我们之前玩过的照片给他这样子，然后走过的路，然后就是我们就会把你们今天讨论第一天要怎么玩，第二天怎么玩，第三天怎么玩这样子，然后大概几点出发这样子。
0: 在他看来，霞浦不仅有独特的海岸风光，还有不少可以亲身参与的体验项目。对于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游客，他尤其推荐光影栈道、流云洞以及出海体验。台青陈义田，
1: 建立他们玩什么？光影栈道是一定会去的，流云洞也可以去一下。再来就是说出海嘛，对啊，有的出海可以玩两天，也可以去两天。
2: 那是坐船出去
1: 捕鱼，我们自己捕鱼，对，对，然后就自己放网嘛。自己放网可以体验到放网，然后鱼捞起来的那种新鲜感，里面有虾有鱿鱼啊，可以不知道什么一个未知数。我最推的、最受欢迎的，我自己也喜欢。对，我就希望每次来客人来都会跟他们出去捕，然后可以去经历这些乐趣。
0: 从游客到旅游从业者，陈义田希望自己不仅是霞浦旅游的参与者，也能成为这里与台湾之间的一

0: 做桥梁。他说自己还有一个更长远的目标，就是让更多台湾人知道霞浦三沙，了解这里的玩法。台青陈义田
1: 从高雄过来这边发展那个霞浦三沙的旅游，对，就是要把这边的那个城市发展的像厦门一样，跟让台湾人都知道有这个地方可以旅游，让台湾的游客都知道，台湾人都知道哦，霞浦这边怎么玩。那等到那个时候，我就可以说一句很骄傲的话，就是说啊，这地方是我开发出来的。当初没有人知道霞浦怎么玩，都说是我先把这个带回台湾的。那现在我就是做这件事情。
0: 从高雄来到霞浦，从喜欢这里的空气和风景，到亲自参与当地旅游业，陈立田正用自己的方式，把霞浦三沙的山海之美介绍给更多人，也把两岸年轻人的交流融入一段段真实的旅行体验之中。

0: Hello， 各位乡亲士大弟，感谢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融合斗阵行，我是您的主持人喜达。说到其实看见新大陆的内容，那甲乡亲士大来去分享的头一个咧，是讲为老百姓的食食啦、徛起啦、穿衫啦，到出门，然后到现主时的工业生产、检验、检测、安全，会当亲像一道无形的安全小兵，守护咱每一个人的日常瞬间。这也为产业升级来去增加一个新的动力。也伫顶无偌久咧，2026年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活动是伫个江苏省苏州市举行，主题就是检验检测互联高质量发展，为新能源汽车到健康经济，为南美材料到古新地灵，检验检测正咧正做，互新赛道走较搁较紧、搁较稳的质量对照。也伫个古新智能机器人吼，行入计量实验室，伫新能源的档卡，伫个环境舱内底经历-42度到-60度的极寒测试的时阵，检验检测到底是按怎来去互联的？说落去，咱来听报道。
1: 将进行稳定抓取，扫描红外测温仪回忆标识，我将按照标准检定流程开始检定任务。
2: 在2026年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现场，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正在用机械手抓起一个红外测温仪，走向另一边的专业检测设备，对它进行剂量检定。江苏省剂量科学研究院郑胜清告诉记者：“
3: 以前呢，我们这个检定工作都是由持证的专业技术人员来操作的，他要维护这样子一套标准装置，对工作用的这个红外测温仪进行一个剂量检定，然后出具一个检定证书。那现在呢，我们希望用一个具身智能来替代我们人工的所有的操作，不用休息，它可以全天24小时工作，规避了人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就是一些质量的这个过程的风险。”
2: 今年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的主题是检验检测赋能高质量发展，从新能源汽车到低空经济，从纳米材料到具身智能，检验检测如何赋能高质量发展，质量底座如何托举新赛道。在中汽院江苏汽车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的新能源整车测试实验室，一辆新能源重卡正在进行能效测试。整车测试工程师孙浩说：“
4: 我们新能源整车实验室呢，拥有一个行业领先的轻重型车辆全温域测试平台。全温域就是我们能够模拟-42度到-60度的一个温度，以及我们500到1200瓦每平方米的全光谱的阳光模拟系统。简单来说，就是把车辆从大自然里面搬到我们实验室里面，将这几个板块进行一个多通道的一个数据融合，这样的话能够精确定位我们的能效短板，为我们的新能源车型研发提供一个评价以及能效优化方案。”
2: 孙浩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此前某汽车品牌发现自己的一款新能源汽车空调能耗偏高，送检后实验室通过高低温实际测试找到了问题所在，并提出了优化建议，企业改进后再做一轮验证，仅仅是空调能耗优化这一项就能让整车续航提升80公里。
4: 我们围绕整车电池、电驱、充电，构建全链条的测评能力，从电池安全碰撞到全球法规认证，我们守住安全底线，支撑技术自主可控。
2: 对于消费者或者企业来说，这意味着冬天开空调掉电更少，里程更实在。不仅仅是续航，汽车的整车耐腐蚀性能对于部分沿海地区的车主来说也十分重要。在盐雾腐蚀实验室，随着测试工程师按下按钮，实验室降下了大量含盐水雾，模拟出沿海高盐、北方融雪盐等极端环境。理化分析测试工程师张达昌说：“
5: 通过前端的暴露，大大缩短了我们开发周期，也就是说它在前端就能够提前预知它的腐蚀薄弱环节，进而为我们后期的研发提供进一步的优化指导。”
2: 随着智能网联和电驱技术的加速发展，

0: 发展，车用芯片的可靠性要求越来越高。芯片测评实验室主任周鑫告诉记者，汽车是国内可靠性要求最高的应用场景之一。芯片能不能满足日新月异的应用工况，必须在实验室里提前验证出来。
1: 那么未来我们对支架的要求提出了新的这个要求，那么这些芯片的性能和功能新的这个发展的要求了，所以我们需要在这实验室里面提供新的工况去加速验证它。
0: 车造出来了，芯片也验证过了，但新能源汽车要跑起来还得充上电，看得清路。在苏州市检测认证集团有限公司国家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质量检验检测中心里，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充电桩正在排队等待检测。这里被称为汽车充电桩的质量医院，电学检验部部长刘维佳说。
2: 那我们通过我们这一套交流充电桩系统，能够精准地捕捉它的各个时序以及控制功能，同时呢，也可以模拟各种故障条件，来衡量我这个充电桩产品在各种故障条件或者工作状态下的一个性能，特别是它的安全性能，然后来保障老百姓的一个充电放心。
0: 今年8月1号起，电动汽车供电设备3C 强制认证正式落地，没有认证不允许上市。刘维佳说，他们最近正通宵加班加点帮企业完成测试，除了出厂检测，他们还有现场检测车，实现从研发生产到销售上市到使用之后的全生命周期质量把关。
2: 到了现场，我们可以针对这个产品的像耐压、绝缘，然后接地这一类安全性能和一些产品的通用性能，然后进行检测。那真正的是做到能够为企业在产品的研发生产阶段，然后产品的销售上市阶段，以及产品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全生命周期的一个质量的把关和把控。
0: 充电桩检测解决的是充得上的问题，而智能网联汽车还要解决看得准的问题。在三维大长度标准装置实验室，一台50米长的标准装置正在给车载激光雷达扫描仪做视力测试。长度检测室部长黄宏平介绍，
3: 也类似于给激光雷达做一个体检，让我们能早期发现我们这个激光雷达它的误差，或者它的精度能大多少。
0: 记者采访了解到，如今检验检测正在为高质量发展筑牢看不见却离不开的质量底座，这些检测机构的能力到底可不可靠？中国的检测结果在世界上能不能被认可？在日前举行的中国认可事业发展20年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介绍，
4: 截至2026年8月底，获 CNAS 认可的合格评定机构颁发带 CNAS 标识的各类有效认证证书193万份，连续多年位居世界前列。
0: 认可是国家质量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就像给检验检测机构发能力合格证一样，有了这张证，检测报告才能在国内外获得更广泛的信任。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夏海涛表示，
5: 目前呢，全省获得 CNAS 认可的实验室和检测认证机构共有2856家，占到全国总量的43.23%，搭建起了覆盖全部重点产业链、贯穿研发生产全流程的质量技术服务网络。
0: 高质量发展既要有测得出的硬实力，也要有全球认可的通行证。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表示，15-17将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高端装备等新型产业需求，加快认可制度的创新供给，
4: 大力推进检验检测认证结果的国际采信，让认可成为跨越国界的质量信任通用语言，使获得认可真正成为优质产品和服务的鲜明标识。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各位乡亲，现主持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过去啊，这个浙江的医保个人小号内底存落来的钱吼，就算讲有几千上万块，用途也真有限。那现主席呢？上海医保有一项便民的新政策落地，上海市参保人员会当按照规定使用浙江医保个人小号历年的结余金额吼，来去支付定点医疗机构接种目录内底。非免疫规约疫苗产生的疫苗费，也有一个注射服务费。那同时呢，支持医保家庭共济，也就是讲啊，这个医保卡内底六年的这个小额余额，会当直接用来打100多种的自费疫苗。新政策呢是有落地，那效果又阁是安怎？说落去，咱来听报道。
1: 一早。上海市闵行区新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里，不少家长正带孩子来接种疫苗，在缴费窗口，工作人员的立

0: 历年账户都有余额。
1: 你看，700多本来就是你要掏现金的，现在就是直接从你的卡里刷走了。
2: 就是可以给全家人去进行这样子疫苗注射，很方便。现在的话，给全家人用的话，就是让他可以活用起来。
0: 为让政策更好落地，社区医院的疫苗备货充足，种类也不断扩容。上海市闵行区新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邹鹏，
3: 大概在25种打得比较多的疫苗，现在是流感疫苗、HPV 疫苗、带状疱疹疫苗。
0: 需要注意的是，可用于支付自费疫苗费用的是医保历年账户余额，当年账户的钱不能用。此外，新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保健科科长陆燕提示，使用历年账户余额时，需出示医保卡或医保电子凭证。
4: 要用医保支付的话，还是必须要把你的医保卡带上，或者你的支付宝里绑定电子医保卡，因为医保支付还是比较严格的，光输医保卡号我们是没法收费的。
0: 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金春林表示，此次新政的最大亮点就是盘活医保账户里的沉睡钱，真正实现一人参保，全家共享。
5: 确实我们原来的个人账户存量比较多，它的使用的范围比较窄，通过个人账户的使用的范围的打开，不单是个人自己使用，也可以在近亲范围里面使用，这样的话有利于提高我们个人账户余额的一个这个使用的效率，不然它沉淀睡在那边。
0: 在金春林看来，本次医保调整看似只是拓宽用钱场景，其实背后是践行预防大于治疗的健康思路。以往医保资金大多用于生病住院，属于事后补救，而打疫苗是性价比更高的防病手段。
5: 医保呢，原来是医疗为主的，疫苗实际上有点预防的性质，实际上是从医疗保险向健康保障转变的趋势。一直在讲，预防1块钱投入可以产生5块钱的效益，特别好的疫苗更应该加强，鼓励大家去。国家医改健康中国的实施，必须最终要实现我们治未病的，最终要实现从医疗为中心向预防为中心转变。我们不是老在下游打扰病人，病人治得越来越多，医院造成越来越多，肠胃越来越多，不是很合理，就要从源头上上游去干预，病人越来越少。
6: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混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各位乡亲，现主持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684909，福州马祖请找 FM106.2，厦门金门请听 FM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播出的是永和到顶行。那若是讲想要回听乱摸的相关内容，你会当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永和到顶行收听以上内容。同时也邀请听众朋友到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在这内底有上新上紧的两岸资讯，有上届温暖的台胞故事。详细也邀请乡亲时代拍开你的用视频 APP， 查找两岸好生活，也够万南风点一个关注，有咱上行上趣味的两岸信息，甲乡亲时代到顶分享。也今仔日啦，这一点钟融合到顶行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咱乡亲时代的收听，也够陪伴，咱下一期空中再会。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曲飞。
3: 各位听友早上好，我是王坤。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3: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有关情况。
2: 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3: 全国秋粮收获进度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2: 国台办发言人就赖清德所谓双十讲话有关两岸关系内容答记者问。
3: 总台海峡时评，赖清德鬼话连篇，再次暴露其台独恶劣本性。
2: 俄罗斯宣布解除部分柴油出口禁令，乌克兰总统与多个欧